0: 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这两天好多朋友都打来电话，都问。
3: 问什么？
2: 说我们液态降糖剂的活动什么时候再办一次啊？
3: 哎呦，刚完事儿就想着下回了，你说。
2: 说这个东西服用之后效果特别好。

0: 朋友就说自己的血脂高，血糖也高，但是昨天用完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就往常啊，每天下午脑袋不都沉得不行吗？自己都得睡上一会儿。但是呢，用完液态降糖剂之后啊，发现下午不困了，
1: No。
0: 哎，整个人精神头可足了，
1: 哦，
0: 然后也没有感觉饿，
1: 哎呦，
0: 血糖也挺正常的。
1: 血糖正常了，好。
0: 对，就在感叹说这东西怎么那么好使呢？
1: 你看看，才用了一天两天的时间，这效果就出来了，是不？
0: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自己10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吃二甲双胍控制片也没怎么好使，就是这两天吃液态降糖剂，早晨一量就发现空腹血糖一下子变成了5.6，
1: 呵，
0: 哇，头一回呀！
1: 哎呀，
0: 就想问，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真正带来，让它长期用用？
1: 哦，这个啊，大家伙儿，那稍安勿躁，是吧？别着急，大家伙儿这个反馈，竟是不只是你收到了，我们所有的健康管理师都在向我反馈这个事儿，我也收到了，是吧？其实，竟是你看，发现没有？不是大家伙儿不知道自己血糖波动它不好，我们都知道它有问题。也不是说自己身上的并发症，我们得了以后不愿意去治，或者是假装不知道，更不是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不想摆脱糖尿病产生的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磨得没办法了，就是因为大家伙儿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正确的方法。
0: 对，就身边没有这样的治疗方法去改变，
1: 对，
0: 打破这一现状，没有。
1: 没错，最后我们变得就越来越麻木了，越来越无奈了。
0: 对的。
1: 其实，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咱们都希望身体有改善，症状能够减轻。就像刚才你跟我说的这几个患者反馈的那样，血糖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呗。好了，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产品咱们一直能够用下去，势必会受到大家伙的肯定和追捧。
0: 对呀，液态降糖剂呢，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要的产品。
1: 没错，而且它作为是美国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什么叫美国首个？
0: 第一嘛，
1: 第一，但是你得加个前提，西方国家，美国嘛，老外研究的是咱们中医的组方，在美国得到申请的，它是第一个。因为我说实话啊，我们中医药的组方在这个西方国家能够被认可、
0: 对，
1: 被肯定，几乎没有。
0: 对。
1: 并不是我们中医药组方，咱们以前没有过，但是它是在美国第一个被认可的。
0: 其实你看人家国外把我们的宝贝研究的这么好，
1: 嗯，
0: 人家是用西医的标准来研究中药，
1: 对，
0: 所以呢，它的成分啊、效果啊，实际上都是非常明确的。
1: 所以说，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人家也有西医的优
0: 是
1: 势，
0: 的。
1: 是不是？那这回液态降糖剂反过来，又被咱们健康全球购引入到咱们中国来，势必会对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我告诉你，就是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的。
0: 会有冲击，
1: 对呀、
0: 你莫非收到了什么样的风声？
1: 啊，哎呦
0: 你跟我们讲讲，
1: 哎呀，你这竟是小脑袋瓜转得挺快呀，
0: 是吗？
1: 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是吧？因为不是头两天给大家伙免费发放了吗？让大家伙试用一下这效果吗？你知道这么一试不要紧，香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院长，华西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这些都是我的学长。然后呢，包括还有很多大型三甲医院的我的一些同学，就开始不停的这两天给我打电话，
0: 怎么事儿？
1: 说老梁啊，你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面对我们的医院也开个口啊？就给我们也点授权呗。
0: 这是好事儿啊。
1: 是好事啊，而且他们还说了，说你们健康全球购治疗糖尿病的患者多，还是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患者多呀？我说现在不好说，
0: 不好
1: 你要
0: 说。
1: 早5年前，肯定你们
0: 你
1: 医
0: 们
1: 院
0: 多。
1: 多，对。但是现在5年之后，我们还真就比你们多。
0: 对。
1: 但之前我跟大家伙说过，这个事儿啊，它审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之所以能够得到授权，是因为马里兰大学相关的这项课题的研究主任，他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其中的300多人团队的一员。
0: 哦，
1: 你看看，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我们才得到了这个授权。不是说很容易就能得到授权的，而且只有他们有这个。

0: 权的这个权利。
1: 嗯，
0: 我们得到了，我想给各个医院授权，我们是很难做到的。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三年来了才有这一次这样的机会？所以说这个授权我们再给这个各大三甲医院来放的话，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1: 明白。这么来看啊，我们的平台也是能够争取得到，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0: 那当然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机会。
1: 嗯，
0: 人家能够授权给我们，而且最主要是人家把配方给咱们了。
1: 对的，
0: 让我们在国内找一个就是靠谱的、资质合格的，是吧？能够保证质量的这个药企，
1: 嗯，
0: 来帮我们代加工转产。实际上我告诉你，这已经是天大的面子。
1: 嗯，
0: 即便是这样，实际上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的人家研究中心的这个科研人员也是不放心的。
1: 嗯，
0: 就怕这个技术就是拿到咱们国内之后啊，人家从一个原研药最后变成了遍地都是仿制药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1: 对的，
0: 毕竟这个液态降糖剂它属于说是糖尿病这个人群它一个颠覆性的产品，效果有保障，患者对他的渴求，这个渴求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那老师，要是真能说医院得到了授权，
0: 嗯，
1: 其实真是一个造福糖尿病人的一个善举。
0: 这我知道啊，
1: 因为医院呢，它大范围的推广的力度和影响力，它也在那儿呢。
0: 对，
1: 这样呢，血糖波动的、天天扎胰岛素的、天天吃降糖药的、并发症后遗症的朋友，那通过服用了液态降糖剂，那不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

0: 朋友，那通过服用了液态降糖剂，那不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吗？
1: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我们没有权利给他们说。你想，真要是各个医院治疗糖尿病的手法，或者是他这个方式都改成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它的治愈率是不是会大量的提升？治愈率提高了之后，对于整个医院来讲，这医院是需要评级的，各个医院它需要排名的。这个排名和评级，你知道最主要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吗？治愈率，对吧？那么液态降糖剂对于各大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来讲，那它掌握着整个科室，甚至是整个医院的一个升迁呢，
0: 命脉，
1: 是吧？这个东西你说你多关键吧？要从这个角度来讲，
0: 对，这里面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在
1: 那
0: 呢。
1: 当然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看待问题呀，不能光看这个表面，还得看背后的一些这个利害关系。而且啊，关于液态降糖剂，除了一些医院的这些院长啊、副院长啊，我的这些同学给我打电话问这个事儿，还包括一些国内的一些知名的教授，啊，你像胡某医啊，咱不能说全名了，大家应该知道，经常上新闻的胡某医，包括阜外医院的一些教授，也都问我这个授权的事儿，啊，问我从咱们这儿能不能做代理，这代理权能不能给他们下放？我说咱们没这个权利。
0: 这些教授那可都是识货的人 啊！
1: 对呀。
0: 这几天做完节目，就静室也知道，液态降糖剂从机理上来讲，其实可以避免很多常规的治疗的一些弊端，
1: 对，
0: 然后呢还能把病治好。那哪个教授要是有了液态降糖剂的加持，那名声不就更厉害了吗？
1: 对呀，
0: 评职称不也有条件了吗？
1: 那毋庸置疑的了，是吧？最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管用，
0: 对，还好用，好
1: 它好
0: 使。
1: 使，效果明显，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另外，医院它也会收到排名嘛，
0: 对。
1: 是吧？我告诉你，每年啊，省级、部级、国家级的医院，我告诉你，它还会下拨很多的经费的。这里面我告诉你，有钱了，有经费了，是不是医院的这个科室的研发，是不是它就有保障了，
0: 那当然了，
1: 对吧？那相应的这个医院对各项疾病的治愈率也会提高吧？
0: 对的，
1: 患者康复率、出院率、停药率、满意率，这数据都会接着这个提高的。那医院的名声和口碑就会更高了，排名就会更靠前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说，争取咱们这个授权，相当于能够争取到经费，争取到经费，说明能够争取到各项疾病的治愈率，也争取到了医院的名声和口碑。
0: 对，它是良性循环，
1: 对，
0: 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1: 是，
0: 这好的产品的影响力呀，它很深远，尤其是医药界。实际上呢，新的产品出现了之后，新的治疗理念出现之后，对现有的治疗方式，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1: 有的时候这个冲击都是颠覆的。你看液态降糖剂的这个理念，它的机理，尤其它的剂型，对于我们现在传统的对糖尿病的这个治疗方案来讲，我说白了，咱们传统的治疗方案不就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这些毒副作用，咱们显而易见的。但是液态降糖剂的新的理念、新的剂型、新的机理，那些副作用就完全可以避免了。同时，它还是减少我们用药量、用药种类，这个减少我们的注射剂量，是不是？由一些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逆转成轻度的，由轻度的转为正常的患者的一个首选的方案。很多人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到最后，你知道吗？都停药了。糖尿病如果停药了，那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就治好了？
0: 对，
1: 包括一些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患者，你并发症怎么避免，怎么阻止？实际上，在美国，马里兰医科大学，人家就靠这个液态降糖剂，就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说，就是它能给大家伙提供这个治疗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一种新的思路、新的选择和新的方向。
0: 但是老师，你看，说到糖尿病的并发症，就三高人群肯定是基本都有了，
1: 咱不说了，
0: 咱
1: 对，
0: 不说了啊。但是给我们感觉最危险、最难治的，应该就是糖心病了吧？
1: 糖心病哦，
0: 这个群体很多呀。
1: 是，啊，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病的患者，咱们都知道他是最危险的，是吧？因为这个病啊，一是很普遍，再有一个它的危险性是特别高的。
0: 是的，但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在生活当中非常普遍，
1: 对，
0: 是不是得了糖尿病之后心脏肯定出问题呢？
1: 基本上，

0: 基本上。
1: 基本上。
0: 哇。
1: 因为你看啊，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他血糖长期处在一种居高不下的情况？
0: 嗯。
1: 那么当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糖居高不下的话，它有两个危害。
0: 嗯。
1: 第一个，它的发作或者是急性发作是非常容易突发的，
0: 嗯，
1: 特别频繁的。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的隐匿性是特别强的。
0: 隐匿性，不知不觉。
1: 对，
0: 哦，
1: 隐匿性就是不知不觉，你感觉不到。你比如说糖尿病引发的周围神经炎，大家伙知道吧？
0: 嗯，
1: 它就会导致我们神经受损，神经受损，我们对外界的刺激敏感度会大大的下降。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糖心病的患者啊，往往是到一定程度了。你的心脏病都已经发作了，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还没有任何症状和感觉呢。你看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啊，就遇到过，比如说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人就没了，有这种情况吧？
0: 有。
1: 你一打听都是多少年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感觉，没有征兆，没有痛苦，他什么时候发作的还不知道。
0: 嗯。
1: 那你想一想，他有抢救的机会吗？
0: 嗯，
1: 很有可能一个翻身喝一口水抽一口烟的功夫这人就没了。
0: 对，
1: 他没有任何症状。
0: 对，
1: 所以说他的隐匿性非常强，是非常可怕的。
0: 那要是我平时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我知道了这样的情况，我吃药我注意点不就行了吗？
1: 客观严格意义上来讲呢，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实际上还真就没什么药物可以阻止。
0: 嗯，
1: 因为病根不在心脏上，
0: 嗯，
1: 它在血糖上，是不是？你要有这样的好药的话，你糖尿病不就解决了吗？
0: 嗯，
1: 它的病因呢，是因为高血糖，血液当中的糖。

0: 值得控制一下心脏，但是血糖你解决不了，病根解决不了，指标高了你就想办法把指标降下来，血糖高了就把血糖想尽一切办法降下来，心脏是吧，由于血糖高导致哪狭窄了，那就用阿司匹林是吧，哪堵了你就下支架，这不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吗？就是我们治疗的方案啊，往往是跟在这个疾病的屁股后面跑，
1: 是的，在追着他。
0: 对啊，实际上并没有把疾病的治疗的重点放在病因的源头上。
1: 嗯，
0: 所以说导致就是像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类的疾病，不停的产生，不停的复发，不停的出现危险。
1: 嗯，就是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0: 对，
1: 你吃再多的降糖药，你打再多的单位的胰岛素，它也没有办法降糖。
0: 对，
1: 它病症它不是一直都在吗？甚至说还会加重，
0: 因为你的胰岛贝塔细胞在不停的老化和凋亡当中，
1: 嗯，
0: 是吧？你这种降糖的本能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就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进食你发现没有？如果大家伙认识到这些问题了，你没有其他的办法，很无奈，你还在用传统的治疗方案治下去的话，你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
1: 会发生什么？
0: 就是我们永远在生死的边缘来回的挣扎。
1: 嗯。
0: 在鬼门关边缘来回的反复的横跳，你不仅花了钱了。

0: 65岁，他就是45岁的时候就开始得的糖尿病。
1: 那这20年的糖尿病可不短呀。
0: 不短了。
1: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0: 他前期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使用一些药物来讲，实际上你看看，只能是某吧，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
1: 嗯，
0: 就按时吃药呗，按时做运动呗，控制饮食呗。但是时间一长了，你说谁有那个？

0: 做起来太难了，因为人呢都是有人性的，人性是什么？就只有在危机来到的时候你才后悔，
1: 嗯，
0: 是吧？危机不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就坚持做的话，谁都做不到。
1: 那怎么着又不好好吃药了？
0: 下完支架确实害怕，
1: 嗯，
0: 然后按时吃药，按时运动，控制饮食，他就坚持了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后续就坚持不住了，因为人性嘛，他不但饮食和运动这个不加以控制了，就连这个降糖药也是隔三差五的吃了，
1: 嗯，
0: 就带着拉拉的吃，想起来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
1: 就是大部分的朋友普遍存在的情况嘛。
0: 哎，真是这样，
1: 是吧？
0: 糖尿病的患者刚得的时候，谁都是啊，哎呦，都吓死了一样。
1: 哦、
0: 但是，一年两年之后，你再问糖尿病的患者，没有一个在乎的了。
1: 嗯、是的
0: 啊，所以说，当这个王守方二次心梗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容易理解了？
1: 嗯，
0: 就解释通了。
1: 嗯，
0: 二次发作，而且这次发作之前。他有感觉了，
1: 嗯，
0: 心绞痛发作长达十分钟，
1: 是
0: 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心绞痛是比正常人敏感度要低很多的
1: 哦。
0: 他这个发作长达十分钟，什么概念？要换正常人就得是半个小时了，
1: 是吗？
0: 对呀、啊，而且这十分钟你知道他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啊？
0: 濒临死亡的感觉，
1: 因为那非常重了。
0: 就很多人都说，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哎呀，胸口窝这儿啊，像压个大石头似的。但是实际上不是，怎么说呢啊？就是静止，你小时候玩过憋气没有？
1: 玩过呀，小朋友淘嘛，就比谁在水里憋的时间长，拿个小水盆儿
0: 啊。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小时候为了赢，我在水盆里憋的呀，那真是满脸通红啊，我感觉我那个肺都炸了、
0: 嗯。哎，就是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濒临死亡的这个界限当中，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而且你回想一下。就是你当时在水盆里憋气那种感觉，而且心绞痛，我要告诉你，比你当时那个感觉还要难受十倍。
1: 嗯，
0: 你当时在水盆里憋的那个难受的时候，你是可以抬起头来的。
1: 嗯，
0: 而心绞痛你是没办法自己缓解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要比你难受十倍以上，这个就是心绞痛患者发作的时候一个真实的感受。
1: 嗯，
0: 没有血氧支持我们这个需要血氧作为动力的心脏的跳动了。
1: 那这不就硬生生憋死了吗？
0: 对呀、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啊，很多心绞痛发作或者是这个心梗猝死的患者，你看他最后的那个面容，都是那种惊讶、恐惧，啊，张着嘴、伸着舌头，是吧？眼睛就像这种缺氧的人，特别恐惧，看到可怕的事情，脸色发青，这个我们说的这种面容，
1: 嗯，
0: 这就是叫濒临死亡的感觉。
1: 这喘不上来气儿啊，真的是太难受了。
0: 我们曾经啊，就是解剖过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最后心肌梗死，就是人没的患者。
1: 嗯，
0: 你知道他这个心脏硬的像什么一样吗？
1: 嗯、
0: 硬的像石头一样。
1: 啊，那都痉挛成这样了。
0: 对，你说说这多遭罪。那王大姐，就这样的感觉，人家经历了两回啊。
1: 嗯。

0: 你就想吧，这不第二次心梗了吗？没办法，没有招，只能说是再给他支架。
1: 嗯，
0: 但是这次发现了一个另外的情况。
1: 嗯，
0: 就之前第一次给他下的支架形成血栓了、
1: 哦、
0: 在支架那个位置堵住了。
1: 支架也能堵塞？
0: 那当然了，就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
1: 嗯，
0: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很多时候阿司匹林他没吃到位，
1: 嗯，
0: 没有坚持吃，
1: 嗯，
0: 二是呢这个血糖控制不住，
1: 太高，
0: 血液当中的糖的成分太高了。糖我们知道它粘性是不是特别粘稠？
1: 对，
0: 它会聚集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那些垃圾和毒素。
1: 嗯，
0: 结果呢你原来下那个支架，支架相当于有个异物啊，
1: 嗯，
0: 在过这个支架的过程当中它就被支架挂住了。
1: 被支架给挂住了，
0: 对，反而造成什么呢？容易堵塞的情况。
1: 哦，
0: 啊，那支架你可能没见过啊。
1: 嗯，
0: 支架是一种网状的结构，啊，就像我们买苹果以前买那个
1: 网兜，
0: 网兜，
1: 啊，
0: 现在。

0: 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会粘附一些小的血栓小的斑块，更多的胆固醇的聚集。
1: 嗯，
0: 那挂的再多的话，是不这个网眼就彻底的堵死了？
1: 是呢。
0: 那心梗是不是更加容易发生了？
1: 是呢。
0: 所以说本质的原因是啥？不就是这二十多年的这个血糖高是吧，日积月累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因，但是谁能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你不下支架人就没了，下支架的话血糖还这么高，再给他用降

0: 就开始会诊。那些主任呢、啊、主治医师啊，对他这个千疮百孔的这个胰岛功能，我告诉你，看他这个报告啊，
1: 头疼，
0: 都犯了难了。
1: 嗯，
0: 老大姐二十多年的糖尿病，可以说他这个胰岛的功能早就基本上丧失了。
1: 嗯，
0: 这回抢救回来，体内的高血糖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所以说已经注定了以后还会复发，没跑。
1: 就可想而知，大姐以后的生活天天就是加大药量，
0: 嗯，
1: 加大胰岛素单位。
0: 对啊，术后康复的时候，这老大姐一看吃这么多药啊，就说我也知道我得控制血糖，但是我是人呢、啊、我不是机器啊，
1: 嗯，
0: 我天天吃这么多药，说他管事儿也行啊，他还不管事儿，那你说我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偶尔忘一回他觉得很正常，但是天天让我像机器一样那么活着，他跟这个所有的大夫讲，是吧，他自己早就变得麻木了，
1: 是
0: 他想想那种日子都觉得恶心，每天闹钟一响第一反应就是爬起来吃药，哪怕他觉得这个吃药都控制的血糖都不咋地，他还得吃。那老大姐跟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说，他说这样的日子他早就受够了。
1: 肯定啊，换谁天天吃药也不见着效果，那时间长了心里都得崩溃的。
0: 对呀、啊，所以说这患者基本上就开始天天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了，这个情绪压力特别的大。
1: 嗯，
0: 所以说临床上你记住，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啊，要不怎么说呢，就是时间长的都会有一些抑郁症的出现。
1: 嗯，就是如果一个人说天天这样的生活啊，哪怕是一个健康人他都得抑郁。
0: 对，所以说从我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糖尿病的患者出现比如说忘吃药啦，少吃一顿啊、
1: 嗯、
0: 是吧，这顿

0: 保持它这个血糖的稳定。
1: 嗯，
0: 那三年前我们当时做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第一次活动嘛，
1: 嗯，
0: 当时正在申请海关的特批。
1: 嗯，
0: 然后呢我当时想着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国内的医院做一些试点，
1: 嗯，
0: 以国内医院的临床的形式，就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就开展的这个试点。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产品进国内了之后，我们首先自己要做一遍临床实验的。
1: 嗯，
0: 当时就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给这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给他试用了。之前我说过，很多患者就是当时用上了，见到效果非常不错的，然后当时三年前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么看到大姐这种情况，我们就把这个大姐也加入到临床实验当中了。当时你知道吗，静石，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老大姐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仅仅血糖指标稳定了，就连带她身上这个周围神经炎、神经病变，她说不觉得疼了。
1: 哎呦，
0: 啊，最主要的是那种麻酥酥的，像蚂蚁爬的感觉没有了，而且最主要的是糖心病并发的心脏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这个是大事儿。
0: 对，她心脏不带来这个心绞痛吗？基本上改善了一大半。
1: 嗯，
0: 甚至他吃了一些降脂药、抗凝的药物都开始减量了。
1: 嗯，
0: 这不前两天吗，我们这个舱外的工作人员还跟这个老大姐还通话呢，是吧？直到现在老大姐说她这个血糖的指标都非常的稳定，心梗从三年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一次都没有复发过。
1: 多好啊，
0: 这三年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特别好，因为他有他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嘛，是我们工作人员嘛，一直关注他的情况。
1: 多好啊，这液态降糖剂它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能够降指标，
0: 嗯，
1: 那些因为指标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也能够一起解决掉。
0: 对，其实这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糖尿病的优势所在。
1: 优势。
0: 对。静石，你要知道啊，糖尿病啊它属于内分泌紊乱型的疾病。
1: 嗯，
0: 一旦你的血糖指标稳定下来了，整个内分泌的系统
1: 嗯
0: 也会跟着稳定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血脂是不是内分泌？
1: 对，
0: 血压是不是内分泌？
1: 嗯，
0: 那血脂血压连带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能够慢慢的趋于稳定。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连带一些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它的本质病根其实都是血糖带的。
1: 嗯，
0: 那这回你把血糖问题解决了，那相当于是擒贼先擒王。
1: 对，而且呢降糖的产品那么多呀，好像只有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有这个效果。
0: 那当然了，是吧，这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研究成果。
1: 嗯，
0: 是吧，人家通过最新的科研技术研发出来的液态降糖剂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一个新的改变。
1: 是的，
0: 从代谢的源头去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然后恢复我们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本能。
1: 嗯，
0: 最终的目的就通过这个液态降糖剂的长时间的服用，然后恢复了再生了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之后，等于说是恢复了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我们本能的调节血糖的能力。
1: 对呢，还好啊，有了液态降糖剂可以让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朋友又是获得了新生。
0: 嗯，
1: 可想而知在他没有出现之前，糖心病的患者朋友太痛苦了。
0: 对啊，所以说为了改善这样的情况，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来啊一直选取的就是糖尿病的一些重症的患者，
1: 嗯，
0: 作为研究对象。那你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是不是重症的患者？
1: 对，
0: 那这样的研究对象是最多的。
1: 嗯，
0: 就是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对糖心病的治疗的效果，它这个数据是最权威最全的，各个方面都照顾到的。你看我手里面就有这个马里兰大学近10年的液态降糖剂临床实验的数据，看这个数据报告有多少都是糖心病的患者，就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所以说他对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病他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和明显的。
1: 会有多明显呢？
0: 你看我这10年的数据哈，
1: 嗯，
0: 马里兰大学在给大量的糖心病

0: 或者分泌不足，我们就没有这种自主的调节血糖的能力了嘛。
1: 对，
0: 那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胰岛素抵抗引起的血糖的升高。
1: 嗯，
0: 那么它的根源是啥？就是恢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怎么恢复？一是再生它。那一旦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新的来了，是不是它就又保持我们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这种功能了？
1: 对。
0: 第二个，消除胰岛素的抵抗。啊，其实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就是你胰岛素的敏感性太弱了。因为它生它这个细胞它就是弱的，它产生的这个胰岛素当然功能就弱了。
1: 嗯，
0: 啊，它就不合格呗，
1: 不合格。
0: 那你新的细胞功能强劲的胰岛贝塔细胞产生的胰岛素，它的功能自然而然就是强大的，它就不会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了。
1: 对、嗯，
0: 是不是啊？就好比是咱汽车加汽油，
1: 嗯，
0: 你加上油了，这汽车
1: 跑
0: 起来就有劲儿了。那假如你加的油掺水了，
1: 嗯。
0: 啊，80%是水，20%是油，
1: 嗯，
0: 你车能跑得起来吗？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有病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胰岛素就是这种掺水的汽油，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说油箱有问题，
1: 那不是，
0: 根本不是，
1: 是油的浓度不达标，
0: 对，是吧？这一个道理，你把它换成这个95号汽油，你试试，那同样汽车就跑得有劲儿呗。所以说，什么叫胰岛素这个抵抗？就是你胰岛素啊，它的功能太弱了，它掺水了，对不对？那通过这个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的胰岛的功能的时候，它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分泌合格的浓度够的胰岛素了。那你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还用用药吗？不用了。
1: 对呢。因为啊，它是多管齐下，这么看来呢，通过液态降糖剂再生胰岛贝塔细胞就可以改变胰岛素的它的数量和质量了。
0: 对，
1: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糖友朋友啊，用药量多，联合用多种药，还有呢，口服药已经失效了，甚至是已经打上了很多胰岛素的这部分人，那就像我们节目开始采访到的那位患者朋友，如果说呢，你也不想总换药，不想呢药越吃越多，越吃越贵，
0: 嗯，
1: 不想胰岛素打的那么多，
0: 对，
1: 不想一辈子都打胰岛素，
0: 嗯，
1: 那么液态降糖剂真的是我们一个很理想的选择。
0: 没错，确实是我们一个可以尝试的对象。
1: 对的，
0: 是吧？液态降糖剂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降糖药，它是开辟了新的治疗方向，
1: 嗯，
0: 直击我们的病灶，直击我们的病根，最终的目的是通过长期的激活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主的胰岛的功能，恢复我们自己调节血糖的本能。你看，你比如说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诊所，有一些这个家庭的医生，包括医院的一些主治大夫，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比如说有一些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心律失常啊、心肌肥大啊等等这些症状，我告诉你，很多负责任的人家这个家庭医生都建议他们的患者常年的使用液态这个降糖剂，
1: 嗯，
0: 目的就是不停的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因为只有它才是从源头上解决我们血糖问题的方案，不二之选，同时也是保证我们心脏不发生意外的状况。
1: 嗯，其实讲到这儿啊，糖尿病血糖的指标顽固难控的，甚至是引发心脏类问题的朋友，液态降糖剂真的是大家的一个首选。
0: 嗯，
1: 控制疾病，稳定疾病，减轻疾病，乃至呢帮大家减药的不二之选，因为它有新的开发理念，新的作用机理，自然就能带来新的改变和收获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呢，也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7782-677 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

0: 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

0: 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
4: 哎呀，急事儿急事儿，讲梁老师啊，着急啊。
3: 别着急，你干啥这么着急啊？慢慢说啊。
4: 梁老师，就这两天你发的那个液态降糖剂，我用了。
3: 哦。
4: 这感觉效果挺好，我还想要点儿，就着急呢嘛。
3: 哦，这么回事啊？
4: 啊，
3: 前两天就得到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就试用上了呗，是不？
4: 对对对对。
3: 我告诉你，你是特别幸运的，
4: 啊，
3: 因为当时发放的这个产品特别少，而且是免费发放。
4: 哦、
3: 我们一般呢都是针对一些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
4: 哦，
3: 就是常年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
4: 嗯。
3: 再有呢，就是我们全球购老朋友、老听众才有这个资格。
4: 啊，
3: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的，你能领到非常幸运啊。
4: 太好了，梁老师你是不知道
3: 啊，
4: 我糖尿病得12年了。
3: 哦，
4: 之前血糖一直就波动，控制的也不好。
3: 哦，
4: 我昨天用上液态降糖剂，
3: 嗯，
4: 今天早上起来一查，哎呀妈，血糖5.6了。

0: 呢？还有
1: 啊，有
0: 了。
1: 我后续跟你讲啊，就这个血糖你一定得控制好，要不然并发症早晚都会来，而且非常麻烦啊。
0: 是，但是我估计这个并发症吧是那个血糖带来的。
1: 啊，
0: 因为刚开始血糖高嘛，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
1: 哦，
0: 然后就开始吃各种各样的药了。吃这种药以后都三五年了
1: 啊，各种各样药吃完三五年，哎呀
0: 啊，
1: 嗯，
0: 这又发现心脏又不舒服了。
1: 心脏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说说。
0: 嗯，比如说有时候你炒菜的时候倒油大了，油烟大了，哎呀，我就感觉搁那站着，哎呀妈呀，憋气呀，啊，要死了。
1: 哦，憋闷是吧？
0: 啊啊！
1: 但是做菜谁家没油烟呢？你是不是家里头油烟机排烟不好啊？你不行，把窗户开开，透透气儿呢？
0: 不是这样，老师，我跟你讲，我就是去厨房那块儿，可能是俺家厨房小，我就感觉呀，那厨房啊，就那个胸口有点压气，哎，稍微有的时候。

0: 了。
1: 你到你们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就根据你这个描述啊，我一直怀疑你是这个血氧含量比较低，这是一个，再有可能是心脏心肌供血不足啊。
0: 哎呀，老师，您说的非常对。
1: 嗯，
0: 我去医院，大夫也这么说，告诉我血糖得控制住，
1: 嗯，
0: 才不能往下发展。
1: 嗯，
0: 然后那个降脂药、卡宁药、溶酸药，哎，什么这些药你都得继续吃，还得加大剂量。
1: 哦，
0: 但是我用这些药吧，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
1: 明白。
0: 就是一直啊，感觉心里头啊，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个难受劲儿啊，比以前还。

0: 控制不住的话，你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你吃一火车皮的降压药、降脂药，你心脏，我告诉你，你也不太好的啊。
1: 啊，是啊，那我这个血糖去医院好几回了，就差点打胰岛素，但是这个病情呢、啊，跟那个糖尿病患者一对比，我感觉呀、还没到打胰岛素那个状态，那我就要打上那个胰岛素了，我这辈子那我就离不开了。
0: 对。
1: 但是啊，你这次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我用完第二天早上一测，这血糖不特别标准吗？
0: 对呀、
1: 包括今天早上特别好。
0: 那不错。
1: 那我估计老师啊，打胰岛素也就这样吧。但是我还不想打那个东西，我听说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一年以上就能把这个胰岛啊给恢复。
0: 哎，对。再生胰岛白质细胞，
1: 什么细胞活多少啊，或者说恢复多少，只要能让我血糖维持稳定，我就知足了。
0: 明白。
1: 所以啊，我就想多整点这个液态降糖剂。
0: 明白，就是你这个想法，我特别支持你啊。
1: 好，太好了。
0: 就首先我说第一点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得记住了啊。
1: 啊。
0: 这款。

0: 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而且我们的场外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太谢谢老师，那我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

0: 啊呀，酸呐、胀啊、发凉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腰椎变形了，椎管狭窄了，压迫你的神经了。这个神经是往下走的，它管着你的这个双腿的，它压迫了你的双腿就麻、就木、就酸，然后就凉。听懂了吗？要不怎么说？我说你这个，对你这可通安糖可不是止疼啊，不疼了我扔一边了。不疼也给我天天抹 啊！
1: 但是那个梁老师，我买的少，以后在哪还能有没有的？
0: 哎呦，当时得到少啊，这是最麻烦的。这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它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得到的。你得这个可通母氨糖，那都是进口的，国内有没有也有，但是它的效果我不敢保证，所以说我也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国内的吧，我用过，知道不？
0: 嗯。有效果
1: 吗？国内的就是那个口服的，我也吃过，
0: 哎、
1: 抹的我也抹过，但是效果不是那么着，
0: 对、
1: 不那么理想。
0: 所以说嘛、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我给推荐的一定是知名的一些企业的，因为知名的企业它效果有保障，很多都是国外的。所以说吧、就是保障大家伙这个质量，保证这个效果，它就不能够保证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都有，这是最麻烦的。所以说一旦有一个好产品，你看咱们一般啊，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哎呦，马上咱们很多的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抢而空，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过这个村就不一定啥时候有这店了。
1: 对对，
0: 所以说你、
1: 但那时候吧，我没敢多买呀、要不啥呢，
0: 我跟你讲啊，就像您这样的新朋友，我太理解大家伙了，因为咱们以前走这弯路啊，肯定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哎呀，这都不用说，太了解大家伙
1: 了。都不用提了，我的腰啊，没少花冤枉钱，咱也不能说冤枉钱。那你说哪听着好，我就上哪去治，你知道不？
0: 你这个、
1: 那啥，他那时候叫我做手术，我没做，知道吗？
0: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椎管狭窄，谁敢给你做手术啊？你可不能瞎做啊！
1: 那还是那个十个多年前呢，让我做手术，
0: 哦、
1: 我没做到。啊，还有那个红曲米吧，我也买了。
0: 啊，红稻米油是吧？
1: 啊，对对
0: 对，这个好，这个呢，就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是日常咱们平常都得吃油。是吧？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这个红稻米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形成血栓斑块这个量特别少，是吧？
1: 是啊，我听那个你讲的，我就买吧，我就。
0: 哦，为啥你知道吗？因为我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治疗疾病。你用药啊，有些病你用药是解决不了的。就像你这腰托，你什么药没用过，哪个治好了？
1: 哎呀，不用提了，
0: 对吧？然后你十多年前没做手术，现在你这个岁数，我告诉你，我更不能让你做手术了，因为稍不留神的话，首先我们岁数大的人骨质是疏松的，他稍不注意的话，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就造成这个我们下肢的瘫痪，因为他椎管里走的是下肢的神经啊，你知道吗？啊，
1: 因为我现在吧，我腰都弯了，都
0: 是不是都变形了吧？你看看，
1: 是。
0: 所以说刚才我就担心你是啥呢？就这个可图抹氨糖。疼我抹了，不疼我就扔一边不抹了，这是我最担心的。
1: 好，这我记住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聆听欢声笑语，纵观世间百态，体味人情冷暖，阅尽世间繁华。我们既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那些你未曾见过的风景，那些你不期而遇的美好，正一步步向你走来。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2: 火树缤纷，
3: 鱼肉淡然，
2: 五物香醇，
3: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2: 吃什么？
4: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5: 对对对，
2: 吃多少？
4: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

0: 歌，淡竹叶属的草本植物
1: 啊，它草本植物，
0: 它在地上长的
1: 啊，它不是树，
0: 它是一丛一丛的，
1: 嗯，
0: 最高就到膝盖那么高
1: 啊，
0: 你看那竹子那里窜多老高，
1: 对对对，
0: 你看南方啊，农村的山坡。

0: 因为我翻过看了。那么这本书是云南名医蓝茂他写的。
1: 嗯，
0: 这本书为啥提及？大家都知道《本草纲目》多有名，《滇南本草》比《本草纲目》还早100多年。
1: 嗯，
0: 所以后来《本草纲目》里啊，也收录了《滇南本草》里提及到的淡竹叶。
1: 嗯，
0: 这个《本草纲目》里边说的非常简明扼要，去烦热，利小便，清心呢。
1: 嗯，说的挺简单。
0: 嗨嗨，李时珍一句话就把这淡竹叶的核心功效给说透一遍，啊，清心火，除烦热，利小便。
1: 嗯，
0: 还有一本书叫《生草药性备药》，你看把这个药性啊都说的明明白白的。
1: 嗯，
0: 这里头详尽记载了这么一段内容啊，说消痰止咳，除上焦火，明眼目，利小便，治白浊，退热，散痔疮毒。
1: 哎呦呵，
0: 你看写的明明白白，一条一条的啊。
1: 是，
0: 古人早就把这棵小草的本事摸得一清二楚了，不管是滇南本草写的，还是本草纲目收录的，还是生草药性备药里边描绘的，你看这些东西在古籍当中已经佐证了。
1: 你看我就发现这个淡竹叶哈，这真是这个范围挺广啊。你看它上边还除焦上焦火，它下边还散痔疮毒啊。你看这个小草啊，管这么多毛病。
0: 对，
1: 那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嗯，咱来说说啊，这个问到点子上的一个答案。淡竹叶它的性是寒的
1: 啊，
0: 但它味儿是甘淡的。
1: 嗯，
0: 它归心经，归胃经，归小肠经。
1: 嗯，
0: 你看这五脏当中它管好几个部分。
1: 是，
0: 它的核心功能就四个字，清热，除烦，利尿啊，六个字儿。
1: 那是
0: 这个热清啊，热咱们必须得给它清掉。
1: 嗯，
0: 烦也必须给它抠掉，火得从小便给它卸掉排出去。
1: 嗯，
0: 那你说心火引起的口舌生疮啊，牙龈肿痛，小便黄赤，失眠烦躁，这些是不是自然也就能够都跟着排出体外了？
1: 对，
0: 哎，我再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你说咱们这个身体像不像一个闷热的屋子？
1: 对对对，
0: 门窗紧闭啊，热气都散不出去啊，人在里边就又烦又躁。那么这个淡竹叶就像一把钥匙一样，

0: 对吧？
1: 你这样，你先别着急。
0: 嗯，
1: 你让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完之后，你才能更加全面的去判断啊。我要说啥呢？这个淡竹叶它虽然好，
0: 嗯，
1: 但不是谁都能喝呀。
0: 啊，有禁忌，有禁忌人群。
1: 你想一想，
0: 嗯，
1: 脾胃虚寒、怕拉肚子、怕冷的人，
0: 嗯、
1: 那这些人对于寒性，他是不是就得慎用了？
0: 对，
1: 咱们反复的在讲，因为这个淡竹叶它就是性寒，是吧？再有孕妇、肾亏尿频的人禁用。
0: 嗯，
1: 咱们一会儿再说详细的这个细则啊。
0: 嗯，
1: 我先讲讲淡竹叶，其实还有一段挺有意思的历史故事呢。
0: 啊，你看，你咋才想起来故事呢？
1: 我就讲
0: 完了，
1: 我就想到
0: 这儿了。这一说历史故事啥的，我就特别感兴趣啊。
1: 啊，
0: 那
1: 我下回讲故事，我拿个符纸，啪一拍响板，我说：“话说这回。
0: ”对，这淡竹叶有啥历史秘密啊？
1: 啊，历史当中啊，它跟这个诸葛亮、
0: 啊、
1: 跟张飞有关
0: 啊,
1: 啊。猜猜是啥故事？
0: 三国演义呗。
1: 有诸葛亮有张飞是吧？
0: 对、
1: 啊、行了，我也不卖关子了啊。
0: 嗯，
1: 话说三国演义第七十回当中曾经这么讲过，是张飞啊带兵攻打曹将张合，把张合坚守不出，张飞在山下叫骂了五十多天。
0: 那张飞就适合这个叫骂。
1: 正当此时，乃是蜀库酷暑之时、
0: 嗯、
1: 士兵们烦热呀，难当啊，燥热无奈呀，很多人中暑，
0: 哎呦，
1: 口舌生疮。
0: 嗯，
1: 你别看你围着人家讨敌骂阵，但是一个又一个病倒了。
0: 嗯，
1: 刘备就派人去犒劳军士啊，回来一报前线战事焦灼，士兵士气低落。诸葛亮就拿着这个小扇子一边听，嗯，他点头，
0: 嗯
1: 啊，泰然自若，说那丞相这怎么办？如何是好啊？诸葛亮哈哈一笑，哎，羽扇轻挥，写了个小锦囊。派人送去五车坛好酒到前线
0: 啊、
1: 哦！你看这个酒，一定带引号。
0: 嗯，
1: 张飞和士兵们每天就抬着几坛到

0: 是不是
1: 啊？治口疮的功能，这是实实在在。
0: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 你看，咱们故事讲完了啊，接下来再说一说现代医学营养学当中到底是怎么看淡竹叶这事儿。
0: 行，
1: 你光听老祖宗说啊，光听这王勺老师讲故事，那也不行啊。这个科学它怎么佐证的呢？
0: 嗯，这个呀，我觉得确实有必要给大家讲解一下。你看现代人不是讲这量子力学嘛，双盲试验分析成分嘛，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个试验呢，很多能把这个科学上的这个试层面上能说清楚。
1: 嗯，
0: 老祖宗这个传说呢，只能说明一定的功效，到底里边有啥东西，这个还得是用这个现代营养学来分析分析。
1: 嗯，
0: 那王老师，现代营养学它是分析这个淡竹叶里都含有什么成分呢？
1: 嗯，咱们来说一说，把这个淡竹叶咔嚓咱也放到实验室里。
0: 嗯，
1: 你就会发现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这个里边居然含有黄酮类，还有这个萜类，以及酚酸多糖等等的多种的活性成分。尤其是这里边含的黄酮含量非常高，有些产地的总黄酮居然能达到每克里边含着25毫克以上。就是这些成分呢，可以说赋予了淡竹叶抗氧化的功能、抗菌的作用、抗炎等等的药理效果。
0: 嗯，
1: 所以上海市卫健委啊，曾经发布过一篇科普的文章，我特意看了一下啊，这里边明确就提到了说，淡竹叶现代研究提示具有清热的功能，具有利尿的属性，能形成心肌保护，可以降血脂，并且有抑菌的作用。
0: 嗯，
1: 你等等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啊，你看就没想到这小小的玩意儿里边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在想，一个夏天泡茶喝的这些小叶子，又能保护心脏，又能降血脂，还能抑菌，这不就是天然的护心茶吗？
0: 嗯，
1: 而且淡竹叶的利尿的作用它是温和的，你看西方很多的这个西药当中利尿剂，你知道它有一个附属的属性啊。
0: 嗯，
1: 它多多少少对肾脏是有压力的呀。
0: 对，哎，王老师，那我问一下，这淡竹叶跟药店里卖的这个竹叶是不是一回事呢？
1: 你这个问题特别实用，
0: 是不是？因为有时候吧，我去抓药，人家说竹叶啊、淡竹叶都有。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呢，你就真的是怕
1: 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你就懵了。
0: 哎，对，这是我看这个别人去买药的时候听的啊，我还觉得，你看这个药挺有意思啊，就差一个字儿，然后都有。
1: 差一个字儿，差一笔，实际上药性都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很多人搞不清楚，这淡竹叶和竹叶虽然功能相似，都能够清热除烦和利尿，
0: 嗯，
1: 但这俩玩意儿不是同一味儿
0: 啊。
1: 你要说他俩是同一味药，对不起，那你这个认知是不对的。你看这个竹叶啊，它是禾本科植物淡竹的叶子
0: 啊，
1: 它是长在竹子上头的。
0: 嗯，
1: 淡竹叶是淡竹叶。

0: 草本植物的茎叶，它长。
1: 嗯，
0: 要是没记住，你打4008751977，你详细再问再记。我先把整体给大家说了。
1: 嗯，
0: 就这俩玩意儿在功效上啊，略有侧重。竹叶是清心除烦的力量更强，淡竹叶是清热利尿的作用更突出。
1: 嗯，
0: 所以你要是为了心烦失眠、口舌生疮，这两样都行。你要说小便刺痛、尿道灼热，淡竹叶它是更对症。
1: 嗯，明白了。
0: 有区别啊。
1: 嗯。哎，但是啊，我那天啊，就是我跟你说嘛，我说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还看一眼，那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区分好像不好区分，
0: 嗯
1: 啊，然后这东西呢，我觉得抓药的人很重要，
0: 对，
1: 就是你要是真是抓药的，就是他说他是竹叶，那可能真就是竹叶，你咱自己抓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好区分呢。
0: 你看这事儿啊，慢慢给你品一下，
1: 嗯，
0: 你到药店买这个淡竹叶的时候啊，
1: 嗯，
0: 你会发现一般切成了小段儿了
1: 啊，
0: 啊，颜色或者浅的或者黄绿色，
1: 嗯，
0: 你再看在那小叶片上，它有平行的脉络，
1: 嗯，
0: 背面是网格

0: 之间有区别。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选购的时候你记住要三看呢。
1: 嗯，
0: 一看颜色，看色儿，浅绿到黄绿，不发黑不发暗，颜色均匀啊，这是可以选的。第二看叶片，又大又完整，不带根儿，不带花穗，这是好的。碎末多，说明你选的这个品质不好。第三就是闻味儿，啊，这个气味比较微淡，味淡的情况下没有霉味和酸味啊，一旦是有霉味和酸味，就说明受潮了，不能再买了。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进行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的三看。干品呢，得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你进行一个相应的存放。啊，再建议大家最好用棕色的玻璃瓶存，那避光保存，你可能呢能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嗯，王老师讲的是这个方法三看，讲的是淡竹叶。
0: 淡竹叶，淡竹叶。
1: 嗯嗯。那泡茶，比如说咱们简单的一个泡茶，放多少合适呢？
0: 嗯，
1: 是吧？你看我吧，我有什么毛病呢？我有的时候手重。
0: 嗯
1: 啊。手中我就容易放多，而放多了吧，有些时候有些茶真苦啊。然后你放少了吧，为啥我手中啊？我口也重，
0: 嗯，
1: 就放少了吧，感觉就这东西没啥味儿、
0: 哎、
1: 啊。
0: 我们来说这个日常养生啊，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啊，最好每次用干品啊，3克到6克，大概一小捏，沸水冲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是干品啊。
1: 嗯。
0: 鲜品呢，你可以用到15到20克，啊，注意不能煮的时间你不能太长，
1: 嗯，
0: 因为淡竹叶子的有效成分它不耐高温，
1: 哦，
0: 哎，煮久了这个药效它就打折扣了，
1: 嗯
0: 嗯，颜色就会变得非常深，就像泡绿茶，你不能用刚开的水，这是一个道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几款淡竹叶的这个药膳的方子，从茶到汤，再倒上这个粥，让你从里到外清清凉凉过一下。
1: 哎呀，王老师，你可研究的太深入了。我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就泡个茶，你还竟能说到汤和粥。那今天你得好好讲讲，
0: 嗯、
1: 因为吧，每次上节目哈、
0: 嗯，
1: 我就期待这个药膳这个环节。
0: 我就期待着你能不能闻出来我带的到底是啥。就每回上节目之前吧，就咱都得有一个小互动哈。
1: 嗯，那你今天有几道啊？
0: 我来4道，啊，
1: 是不是？
0: 我先从茶。比较好入手的开始，
1: 嗯，
0: 再到汤，再到粥，再到甜品，我是节目当中一样都不落啊、
1: 嗯。
0: 我看今天这时间应该够啊，大家也挺好。第一道是啥呢？可以马上就动手了。
1: 嗯，
0: 淡竹叶甘草茶
1: 啊、
0: 哦，这两样东西都不难啊、
1: 嗯。
0: 这个清新又除烦，利咽还止渴。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选择。
1: 哎，我觉得这个淡竹叶泡水呀。挺简单，然后如果加上甘草，那是不是有啥讲究啊、
0: 嗯、
1: 这甘草不是止咳吗？
0: 你看甘草它不是有个外号吗、
1: 嗯、
0: 咱以前讲过和事佬。
1: 啊、哦、和事佬、哎。
0: 对，能调和这个药性、
1: 哦、
0: 啊，补脾益气。
1: 嗯。
0: 淡竹叶子呢是偏于清新又泻火。
1: 嗯。
0: 你加一点甘草是又能缓和寒性啊，又能够保持这个脾胃啊、
1: 嗯、
0: 这个状态就好很多。
1: 是吧，
0: 中医不是讲吗，苦寒伤胃啊。
1: 嗯。
0: 淡竹叶虽然它不是苦寒的东西，但是它性寒。
1: 嗯，
0: 脾胃虚弱的人喝完之后，他就容易不得劲儿。
1: 哦，
0: 你加点甘草，一下就中和了。而且这个甘草本身它是入心、入肺、入脾还有胃经。
1: 嗯，
0: 它具有清热又解毒的一个作用啊。跟这个淡竹叶它们一配伍，好家伙，清心火的效果比单用那是强太多了，
1: 是吧？
0: 一个是清热，一个是护胃。
1: 嗯，
0: 你说他们这一搭配，就相当于是一加一大于了二的效果。
1: 啊，明白了。
0: 所以你看这道茶呀，看着挺简单，
1: 嗯、
0: 做着挺容易，其实讲究配伍啊。
1: 嗯，
0: 我说一说。
1: 具体咋？对。
0: 哎，一个人说细节。
1: 对。
0: 食材，咱们得准备3样。
1: 嗯。
0: 刚才提到干淡竹叶，咱们来5克。
1: 嗯。
0: 生甘草，来3克。
1: 嗯。
0: 冰糖适量
1: 啊，再准备点冰糖，这一说就甜的、
0: 哎、适当带一点味儿，做法更省事儿。
1: 嗯，
0: 淡竹叶和这个甘草啊，洗干净了放到杯子里，
1: 嗯，
0: 用滚烫滚烫这个水啊冲泡，盖盖焖它个5分8分的。
1: 嗯，
0: 你要喜欢这个甜味儿，少放一点点的冰糖勾点味儿，这一杯反复冲泡2-3回啊，你喝一整天问题都不大。
1: 哦，明白了。那这个茶它适合什么样人喝呢？
0: 嗯
1: 嗯， 因为每种石榴

0: 聊嘛，都有适合和不适合的人，这个是每次王老师都要强调一下。
1: 你听出经验来了。
0: 嗯，
1: 我们来说啊，这一款茶是适合夏季心烦意乱的、口干舌燥的、小便黄赤的、口舌生疮的。
0: 哦，
1: 那这些朋友啊，在夏天还有一些这个，包括谁可以用呢？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行。
0: 嗯嗯嗯。
1: 工作压力大的朋友可以用，容易发脾气的朋友啊，这些都可以喝。你看淡竹叶子能把心火从小便带走，心里那股无名火是不是就下去了？
0: 嗯，
1: 你要是熬夜啊，压力大，心里就像有头无名火似的，你就喝这个茶很管用。
0: 嗯，明白了。那王老师，这个淡竹叶哈，有没有不适合喝的？
1: 嗯
0: 嗯，
1: 如果说脾胃虚寒怕冷啊，容易拉肚子，那这你就少喝点。
0: 嗯，
1: 孕妇也是禁用，风寒感冒啊，怕冷流清鼻涕，你这时候别用。
0: 嗯，
1: 淡竹叶本身就性寒，你这不是寒上加寒，雪上加霜吗？那何必呢？
0: 嗯，
1: 啊，
0: 明白了。王老师，那你说这个冰糖，假如说我把冰糖换成蜂蜜行不行？那冰糖和蜂蜜的这个效果有区别吗？
1: 你加蜂蜜也行，但是得等这茶水凉到不烫嘴了再加，要不冰。

0: 这两者其实都可以。但你要说，哦，是我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能不能怎么配合一下？那你就用蜂蜜
1: 啊。
0: 你要是为了清心火，冰糖足够用。
1: 嗯，明白了。
0: 糖尿病人不要加糖啊。
1: 对对对。
0: 你直接喝淡的
1: 啊，
0: 因为这个淡竹叶啊本身有淡淡的甘味儿，你慢慢品，它不难喝。
1: 明白了。
0: 哎，
1: 嗯，那还好。啊，这因为啥呢？你这一说呀，我就怕什么？有一些药膳，那不加糖真喝不进去呀。
0: 嗯，
1: 你既然有一点点甜味儿啊，就或者甘味儿，那就行了，对吧？不过你说到那个糖尿病这个哈，现在上岁数的人里边啊，很多人都有血糖偏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哎，就不是糖尿病，也血糖偏高。
0: 嗯，
1: 然后呢，所以说你只要血糖偏高了，你就得相应的控制了，对不对？尤其是上了岁数嘛，
0: 嗯、
1: 所以呢，吃啥呀，喝啥都得掂量掂量。那淡竹叶本身啊，带一点那个甘甜味儿，然后它还不升糖，对不对？
0: 嗯，
1: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这道茶咱是都记好了吗？如果没记好的话啊，提醒大家咱们的直播热线400-875-1977 400-875-1977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呢咱王老师讲的是淡竹叶，这个心烦喝淡竹叶甘草茶哎就可以了。想通便呢再加点蜂蜜，想清火呢你或者是再要点甜味呢放点冰糖。糖尿病人啊就啥也不放直接喝。哎，这是咱说的第一道，王老师，第二道是不是得说汤了？因为刚才你说这个还得。

0: 不一定非得是汤，但是第二道你是真猜对了，真是一个汤。
1: 嗯，
0: 第二道我推荐的是淡竹叶豆腐汤
1: 啊，豆腐汤，
0: 哎，清热养心，除烦安神。
1: 嗯，
0: 这个汤听着它就清凉，啊，清凉又淡爽，清心火的效果很强。
1: 嗯，
0: 啊，但是你猜一猜，你说为啥我用豆腐呢？
1: 豆腐那应该是豆腐，
0: 哎，猜
1: 好吃，好吃是不是？
0: 嗯，
1: 然后那肯定是搭配上王老师所给的方子，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对不对？功效上，
0: 嗯，你看这个豆腐啊，
1: 嗯，
0: 咱们来说为啥放它？
1: 嗯，
0: 首先它是性凉的
1: 啊，豆腐性凉啊，
0: 它能够清热润燥，补虚益气。
1: 嗯，
0: 淡竹叶是清心除烦，利尿又导热
1: 啊，
0: 这两者搭配起来，清心火的效果更强。
1: 嗯。
0: 而且豆腐它能够补充蛋白质，中和淡竹叶的寒性，保护胃黏膜。
1: 嗯，
0: 这个配伍的思路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做寒热并用啊，一清一补，不伤正气，
1: 是不是？
0: 而且做起来不麻烦，你看食材就那么几样，
1: 嗯，
0: 甘竹叶来十克，啊，你要是能买到鲜的，用二十克也行，然后嫩豆腐150克，少来点白糖，
1: 嗯。
0: 哎，这做菜用点白糖，哎，这道菜你可以稍许放一点。
1: 嗯，
0: 做法我大概捣鼓一遍啊。
1: 嗯嗯，
0: 大家尽可能记吧，你记不住你就打40085-1977。
1: 行，
0: 哈哈，怎么做呢？淡竹叶先洗干净了。
1: 嗯，
0: 加水500毫升啊，矿泉水瓶子，来一瓶的。
1: 嗯，
0: 小火煮上20分钟，然后把这个竹叶捞出来。
1: 嗯，
0: 汤汁你留着，再把这豆腐切块啊，用淡盐水泡个5分钟左右。
1: 嗯，
0: 为啥？你经常做饭，知道为啥？
1: 嗯，
0: 这么煮出来的豆腐它不容易碎
1: 啊。对，
0: 哎，再用这个淡竹叶的汁儿给它浇烧开了，那，啊，小豆腐你给它下到锅里炖上20分钟。
1: 嗯，
0: 出锅之前稍许加一点点的白糖调味儿。我说的这一道，叫什么汤？
1: 淡竹叶豆腐汤。
0: 对了，它就能上桌，你就尝尝这个味儿吧，应该是挺鲜美的
1: 啊。我。头一次知道王老师这个豆腐是性凉的，
0: 嗯，
1: 然后淡竹叶呢这个性寒，
0: 嗯，
1: 那你说这两个放在一块儿，那是不是太凉了？那你像脾胃弱的上岁数人，喝完之后会不会有啥其他的反应啊，拉肚子什么的？
0: 你要说这个具体会不会拉肚子啊，其实这个有一些朋友会担心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一说吃啥，先得问问，哎，这玩意儿我这肚子能受得了不？
1: 嗯，对。
0: 我说的这道汤呢，确实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寒的朋友啊，你吃的时候真得

0: 生姜是温中散寒，保卫这个保护胃气。
1: 嗯，
0: 而且这豆腐你得选嫩豆腐呀，
1: 嗯，
0: 别选老豆腐啊，嫩豆腐是更容易消化。汤不要喝太多，来一小碗就够了。你要是喝了觉得胃寒啊，肚子不得劲啊，说明不适合，那你就不能再喝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汤啊，我一听王老师说，脾胃虚寒的人不一定能适合，对吧？
0: 嗯。
1: 那适合啥样的人呢？
0: 适合的这个人群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心火旺盛的人群。
1: 嗯。
0: 口干呢，失眠呢，心烦呢，目赤啊，尿黄，哎，这几种症状的人群，你喝这道汤好使。
1: 嗯。
0: 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一类的人群，其实也可以。
1: 嗯。
0: 但如果说淡竹叶它不是具有辅助降血脂的这个作用吗？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啊，对应人群。再就是夏天手心脚心发热了，烦躁又不安了，更年期潮热的朋友，你喝这个汤就能起到一定的这个缓解作用。可问题就来了，这道汤可不适合天天喝呀。
1: 嗯，
0: 一个星期你喝两次

0: 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 嗯，
2: 那接下来呢又得说粥了，对不对，王老师？
1: 反正我提到了，你要是想听我就先安排粥。
2: 哎，先安排粥吧。
1: 除了粥还
2: 有甜品，是不是？因为啥呢，就我觉得喝粥其实是咱们苦夏度过苦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饭吃不下咱可以喝粥，而且夏天睡不好的人太多了，对不对？你要是这个粥啊能兼顾失眠，那这个方子我觉得那就正好是应季了。
1: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第三道啊，我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小方吧，叫做淡竹叶粥。
2: 淡竹叶粥，
1: 哎，所以跟你刚才提的这个要求能契合上，
2: 是吗？
1: 这一道粥就是专门给夏天心烦失眠呢睡不踏实的人给他们准备的
2: 啊。
1: 你说得翻来覆去睡不着，
2: 嗯，
1: 或者睡着了老做梦啊，
2: 对，
1: 是不是？这种觉你睡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觉得其实还挺累，
2: 对，不解乏，
1: 哎，你就喝。

0: 啊，它也叫天平，你说的不是它也不是。
1: 嗯，
0: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也有一位名家推荐过的立夏的解暑的茶饮呢。
1: 哦，
0: 然后我一做，哎，喝起来清清爽爽的。
1: 嗯，
0: 我认为夏天当水喝都特别舒服。
1: 是吗？
0: 哎，
1: 啊、
0: 哦，官方竟然也推荐过，说是立夏解暑的经典茶饮，我就试验了一下。你看啊，我试验得出的方法，我给大家推荐。
1: 嗯，
0: 淡竹叶来六克，荷叶来三克。薄荷叶来两克，非常简单的做法，全部统统放到你杯子里，开水滚烫滚烫的往里一冲，盖盖闷上几分钟，然后你就可以喝了。
1: 啊，那这个组合它啥讲究呢？
0: 有讲究
1: 啊。为什么是这三种叶子呢？
0: 咱说荷叶，
1: 嗯，
0: 生发清阳啊，能滑湿解暑。
1: 嗯，
0: 夏天这个暑湿啊，困脾脾这个对困脾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啊，它能够得到一个缓解。
1: 嗯，
0: 荷叶是把湿气给它化开，所以咱们三样东西里放荷叶。
1: 嗯嗯，
0: 薄荷呢，疏散风热，让人神清气爽啊。
1: 嗯嗯，
0: 再看这淡竹叶，清心除烦，啊，把这心火从小便带走。这一二三一搭配，清上焦的啊，上焦火你用薄荷；清中焦的啊，化中焦的湿你来这个荷叶。
1: 嗯，
0: 利下焦的这个热用谁呢？用淡竹叶。
1: 嗯，
0: 上中下三焦兼顾，那比单用淡竹叶那不效果全面太多了
1: 啊。哦，明白了。
0: 所以你想，夏天人哪些地方是不舒服的呀？
1: 嗯，
0: 有哪些症状状态呀？心烦，
1: 嗯
0: 啊，这热了就闹心呢，头昏热迷糊，没胃口，哎妈，热的啥也吃不下去。
1: 嗯，
0: 这三样你就对应这三种叶子就行，荷叶啊、薄荷呀、淡竹叶。
1: 嗯，
0: 哎，
1: 你明白了。那这个茶味道怎么样啊？是这个苦啊、甜呐，对吧？有的时候吧，咱听众打电话哈，就是咱们有那种建议喝那个金银花茶。上次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喝金银花茶，他说金银花茶苦啊。哎呦，我当时我就想，他用的啥金银花啊？你看我喝金银花茶，我觉得有点回甘呢，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个别口味确实不一样。那他觉得苦，可能我还觉得不苦，对不对？
0: 就假之蜜糖，乙之砒霜。
1: 哎，真是。
0: 你认为哎这个太好了，他认为哎呀完了，这玩意儿我吃完我觉得不行了。
1: 嗯，是。
0: 这众口难调很正常。
1: 嗯，
0: 但是你说我推荐的这套啊，它到底会怎么样？我个人喝的时候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啊。为啥呢？
0: 淡竹叶它味道本身是甘淡的，嗯，荷叶它是有清香的，
1: 嗯，
0: 薄荷你一开盖你闻着它就凉吧滋儿的，
1: 对对对，
0: 整体喝起来凉凉快快的，它也不苦啊，
1: 你清清爽爽，属于是不是？
0: 你这个茶你可以稍稍放凉了再喝，更解暑，
1: 嗯，
0: 但是啊，不要冰镇。
1: 嗯
0: 啊，冰镇的伤脾胃，反倒容易拉肚子。
1: 嗯，
0: 记住这事儿啊。
1: 明白了，哎，在这儿啊，我觉得我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尤其是这种茶，你看淡竹叶挺清新的，
0: 嗯，
1: 荷叶也有香味儿，对吧？
0: 嗯，
1: 薄荷然后也是清凉感，少放点我觉得就行，不用弄那么浓。
0: 嗯，
1: 哎呀，弄那么浓的话吧，真的是这个你不苦你都觉得闻着这味儿你都觉得冲鼻子，
0: 受不了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就清清淡淡的啊就可以了。咱听众里有不少喜欢喝冰的，
0: 嗯，
1: 啊，那在这儿就得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听王老师所嘱托的哈，这个不能冰镇，不能冰镇，
0: 冰镇小甜水儿，
1: 啊，冰镇多不健康啊，对不对？
0: 啊，一盒小冰棍儿，
1: 啊，
0: 你就整吧，你这，
1: 哎，就是真是年轻的时候啊，我就一点感觉没有，就咱们现在这个年纪，我真觉得吃不了太凉的，
0: 嗯，
1: 吃完太凉的，就是，
0: 身体有反应，
1: 这个胃不舒服，好久都缓不过来。
0: 嗯，
1: 那这四道方子哈，有茶，有汤，
0: 嗯，
1: 有粥，
0: 嗯，
1: 还有最后一个
0: 饮品，就这么算吧，
1: 哎，饮品对不对？淡竹叶，哎，这个东西让王老师真是给讲透了，而且做出这么多花样来。
0: 嗯，其实这些样啊都不算多。
1: 嗯，
0: 你要是真正看这个中医药典当中啊，对于淡竹叶啊，你还会有很多的灵感。
1: 是不是，
0: 啊，另外呢，既然知道它的属性啊，既然呢你愿意去使用它，你没事你可以琢磨，
1: 嗯，
0: 再结合着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啊，千万每次别弄多，少来点，
1: 嗯，
0: 啊，觉得问题不大，好，那你可以接着弄，
1: 嗯，
0: 啊，觉得哎呀不得劲儿了，那就马上停止，这是食疗的过程当中一个小尝试，
1: 嗯，啊，
0: 或者是你在弄之前你有个小想法，
1: 嗯，
0: 王老师我给你打电话我问一下，就打4008751977。
1: 嗯，
0: 你看咱电话放着，你让他想起来用起来， 你要不你天天你记这号干啥呀？
1: 嗯，
0: 你问完之后你得到确切答复了，你自己小的溜的试一试，你这在家待着干啥呀？给自己找点事儿呗、
1: 嗯。
0: 就这样一个东西，你自己弄完，哎，老伴儿也能。

0: 喝啊，是吧？家人也能喝，不挺好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方式吗？
1: 嗯
0: 啊，
1: 其实呢，王老师啊，其实每一次给咱们出药膳，每一道都有他自己的用处啊，都挺实用的。
0: 嗯，
1: 而且这个淡竹叶是不是还有什么称呼啊？
0: 夏季第一茶
1: 啊，就刚才给咱们提供的这个，
0: 我说的就是
1: 啊。
0: 为啥？你看啊。单独泡荷叶行不、
1: 嗯、
0: 我现在我就单独泡荷叶、
1: 嗯、
0: 里边再兑点别的玩意儿，以它为这个为君吧。
1: 嗯嗯。
0: 但是你看为啥夏季第一茶我今天先说的则是咱们的淡竹叶呢？
1: 嗯，淡竹叶甘草茶
0: 不是白叫的，
1: 是不是？
0: 对了。
1: 嗯，然后甘草茶这个可以清心火，对吧？
0: 对。
1: 然后喝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咱还喝粥。
0: 但是喝粥的时候千万千万别睡前、
1: 嗯、
0: 马上要睡了赶紧咕咚咕咚灌一碗，
1: 嗯，
0: 得了，那你这晚上肯定睡不着了、
1: 嗯、
0: 心火心烦清下去了，厕所你是清不下去了，
1: 嗯，
0: 那汤汤水水的都容易起夜，睡前一个小时啊喝上小半碗吧，喝完溜溜达达的啊扔个垃圾了是吧，洗个脚了偷偷衣服了拾掇拾掇然后你再睡，
1: 嗯、
0: 啊、这就没毛病。
1: 明白。这夏天没胃口啊，您就泡这个三叶饮、啊、
0: 应该
1: 这基本上我觉得全家老小都能用得上了，
0: 尿路
1: 不
0: 舒服，
1: 对不对？
0: 还可以喝汤、
1: 哦、
0: 你看这几样、
1: 嗯、
0: 都能对
1: 上。是还有啥特别要注意的吗王老师？
0: 有
1: 啊，
0: 你看你刚才总结的没问题，
1: 嗯，
0: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啊，我所说的这些食疗的小主意啊、
1: 嗯
0: 小方法啊都是各管一摊儿。
1: 嗯，
0: 咱们基本上啊是把夏天最让人讨厌的几个事儿啊，像这个心烦呢、失眠呢、尿路不舒服、没胃口啊，都给它包圆了。
1: 嗯，
0: 但是得特别注意一点啊，淡竹叶是清火药，它不是保健品，你上火了用它，不上火别跟它瞎凑热闹。
1: 嗯，
0: 这就像春天咱们吃野菜一个道理，应季吃两回挺好，你要天天吃，把它作为习惯来进行，你这时候身体可能就容易受不了了。
1: 嗯，
0: 啊，要注意这个，是吧？
1: 明白了。那你看啊，时间的关系，咱们不接听大家的电话，但是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啊，
0: 有反馈了哈。
1: 哎，今天呢，咱们讲的是这个淡竹叶，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小食材。
0: 嗯，
1: 那小食材呢，长得有点像小竹子啊、
0: 嗯，
1: 但是还不是，它是草本科植物，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个有一位朋友就说了，哎，王老师，你看啊，我也是睡不着。啊，睡着老做梦，一晚上做好几个、
0: 嗯嗯、
1: 啊，这个梦啊醒来还记得，可见这个朋友睡眠非常浅，对吧？
0: 嗯，不踏实、
1: 嗯、对，第二天呢就跟没睡似的，头昏脑胀的，
0: 嗯，
1: 然后最近呢还有一点心里发烦，哎，躺下就觉得心烦，
0: 嗯，
1: 越心烦越睡不着觉、
0: 嗯、
1: 啊，然后白天呢他有个什么毛病呢，口渴，喝水也不解渴、
0: 嗯、
1: 啊，喝完了还总觉得嗓子干，
0: 嗯，

0: 这个毛病啊，最近一直是存在的，
1: 嗯，
0: 尤其是现在入夏了的严重，
1: 嗯，
0: 你看这位朋友，他用什么样方法来去调整一下呢？他现在这个情况跟什么有关系呢？您觉得，王老师？
1: 先是这样啊，
0: 嗯，
1: 咱们得知道他的日常饮食习惯，
0: 嗯，
1: 建议这位朋友啊，不管你多大岁数，
0: 嗯，
1: 你身体状态现在呈现的是这样，
0: 嗯，
1: 我建议您夏天的时候。这个辣的、烧烤的、凉啤酒啥的，
0: 嗯，
1: 这些都是助火生热的，您就给它放下吧。
0: 明白了。嗯、
1: 你看夏天本来就热，
0: 嗯，
1: 你吃的喝的这些东西是火上浇油啊，
0: 嗯，
1: 所以你看你身体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容易导致口疮，
0: 嗯，
1: 而且容易反复长，
0: 嗯，
1: 小便黄的、大便干的这些问题都容易出现，根儿就在吃上，先管住嘴，
0: 嗯，
1: 而且啊。如果说要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是吧？或者平时还吃点药，脾气再急，类似这些情况，那更得注意了。
0: 嗯，
1: 一动不动火压不住了，上年岁之后，那脾气更得平和，才长命百岁嘛。
0: 嗯，
1: 必须得控制住，啥别往心里装。
0: 嗯，
1: 心火你要忘了，你就烦。
0: 嗯，
1: 你在那待着，你都觉得闹腾慌，看啥都不顺眼。
0: 嗯嗯，
1: 本来退休之后自己在家想的是清福啊，那自己老跟自己憋劲呢，心火必须清掉，是吧？怎么清呢？刚才我说了，典型的那些心火亢盛的状态啊，中医讲心藏神，心火只要旺，神它就不安。
0: 嗯，
1: 啊，你看你说这个多梦啊，心烦呢、啊，心还开窍于舌呢。心火上炎到口舌，还容易长口疮。
0: 嗯，
1: 还跟这个小肠相表里啊，这个心呢。
0: 嗯，
1: 心火下一到小肠，上厕所小便黄。夏天还属火，心火也属火呀。心它就是属火呀，天一热，它能不旺吗？你这浑身上下都着了。
0: 嗯，王老师，你说哈，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他就是睡眠不好。然后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吃点药。

0: 治的用一用，
1: 嗯，别吃药啊，就是对不对？
0: 我别直接上来就吃药，
1: 嗯，
0: 没到那个程度，没去医院的大夫告诉你必须吃，没到那程度，
1: 嗯，
0: 你先试试我这个。
1: 那你说咱今天说的这什么淡竹叶啊、甘草茶呀、啊、什么淡竹叶粥啊，这种哪个适合呢？
0: 我先让他，我淡竹叶甘草茶，这我今天说的很清楚。
1: 哎，对对对，
0: 干淡竹叶五克，
1: 嗯，
0: 生甘草三克，
1: 嗯。
0: 滚烫的水给它泡开了，
1: 你这个好做，其实
0: 对，每天喝一杯。
1: 嗯，
0: 淡竹叶是不是清心火、除烦热嘛？
1: 嗯，
0: 甘草还和事佬，调和药性，保护脾胃。你喝上一个星期，心烦口疮如果有这个问题，它会明显改善。
1: 嗯，
0: 你要是觉得这个味道淡，稍微加一点点的冰糖，千万别加多。
1: 嗯，
0: 你当成糖水麻烦。
1: 对，其实吧，王老师说的保守啊，每天喝一杯。如果说呢，您就是有续杯这个习惯，续杯也行。但是提醒大家，如果是糖尿病的人哈，这个小糖人儿，那你就别加冰糖。
0: 我说的这些成分呢，你这在杯子里放着别动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泡个两三回没问题，
1: 是不是？
0: 这一天呢，这三杯水，那基本上你是能保证的，
1: 嗯，
0: 对吧？
1: 另外，王老师，你说现在这个季节本来就热。对吧？然后呢，大家这个习惯就是啥呢？我热，我晚上我就出去撸点串儿啊，我喝点啤酒，撸点串儿，我发发汗。完，结果其实不解决问题，对不对？
0: 生活习惯呐，还有自己身边的这些好朋友啊，
1: 嗯，
0: 性情中人。
1: 哎，对
0: 啊，吃啥呀？火锅，热乎乎的。
1: 嗯
0: 啊，尤其爱吃那个川味火锅。
1: 嗯，
0: 还有烧烤，这多过瘾呐！但是都带辣吧？
1: 对。
0: 烧烤也好，火锅也好，那种热的呀，还有那种凉啤酒啊，这些都是助火生热呀。
1: 嗯，
0: 不戒的话，你什么茶都白搭，
1: 对不对？
0: 那除非我上天上找玉皇大帝给你要点好茶去，啊，
1: 那
0: 就开玩笑了，那就，
1: 嗯，
0: 是吧？咱们所说的这些，一定是对自己的身体好的事才能做，
1: 嗯，
0: 脾气千万别急。
1: 嗯，
0: 脾气急跟吃辣的可能都有点关系。
1: 对对对，
0: 辣椒吃多，火上浇油。
1: 嗯，是。
0: 哎，多喝水。每天来它 1.5 升至少。
1: 嗯。
0: 但是千万别说啊，哎呀，今天我要睡觉了，我这一算，今天王老师说 1.5 升水我还没喝完呢，我来 1.5 升，咚咚咚咚，水中毒。
1: 嗯，对。
0: 你别说晚上上厕所，你这一下子喝那些受不了。
1: 你这个把这 1.5 升吧拆开喝。
0: 匀着来。
1: 哎，你看王老师，就是昨天呢，我这事儿多哈，我就上火了。我怎么上火了？就因为跟你做节目嘛，每天都观察自己排尿的情况。
0: 这还赖我了。
1: 哎，我这一看排尿呀。焦黄，这肯定是上火了。得了，你听王老师的吧，泡点茶，匀溜了，我就晕着吧。哎，结果到下午到晚上的时候，这尿液就没有那么黄了，我感觉这火也出去一大半了，对吧？嗯，而且我觉得现在咱晚上别吃太饱了，对不对？吃太饱，我感觉也是
0: 还是生活习惯。
1: 嗯，
0: 有些朋友啊，就看着好吃的没够，
1: 嗯，
0: 那就往嘴里送。天热不行，来个冰棍吧。
1: 嗯，
0: 哎，或者是哎，这顿好吃啊，老伴儿，你做这饭怎么这么好吃？再来一碗。不管啥时候，尤其是晚饭，别吃太饱。
1: 嗯，
0: 七分饱挺好。
1: 嗯，
0: 你看中医有一个讲究，叫做什么呢？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嗯，
0: 你晚上吃多了，胃里有积热，有积食，他得工作呀。他一工作的话，老问你领导，你看这么干行不？你大脑就说，哎，行行行行，快点吧，要不然我太困了，太胀得慌。他俩老在那唠嗑，你能睡着吗？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我给你推荐的这个茶呀，这个代茶饮呐，淡竹叶甘草茶呀。喝了一周啊，假如说这个口疮有这个问题没好，
1: 嗯，
0: 那你就得上口腔科去看去了
1: 啊。对，
0: 你得排除，你得排除有没有其他问题。
1: 对，
0: 还有就是啊，如果说咱们同时正在用药，那么建议你在喝我说的这些茶呀，提供这些小方，准备使用之前，你问问你的大夫，
1: 嗯，
0: 需不需要适当的去做一个避让啊，还是这俩事儿同行都可以呀，
1: 嗯，
0: 以医院大夫为主。为啥你给我打个电话，好多东西不是我直接接听的，我没问明白，我没问清楚，我没问到，避免出现任何的小问题，我们是为您的身体负责，
1: 是
0: 吧？
1: 哎呀，希望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干货满满，
0: 嗯，
1: 又给大家呢能够提供很多的食疗的方法，
0: 是，
1: 哎，健康的方法。
0: 对，
1: 那今天节目看看时间也到点了，咱就相约明天节目再接着跟大家聊怎么能吃出健康。
0: 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3: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4: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5: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6: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5: 东北话叫

0: 学时间到。
1: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0: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1: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0: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1: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0: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2: 沈阳熏鸡架、
3: 大连海蛎、
1: 鞍山南果梨、
4: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
5: 锦州小烧烤啊。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哨声虽响，情欲不散。
1: 整装大东北，
0: 辽宁最滚烫。整装大东北，谁赢都是赢。
6: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7: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

0: 促进消化调排便，
1: 但你一定没跟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0: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0: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电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0: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0: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0: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主任您看啊，不知不觉这个菌王 AKK 的活动也走入尾声了啊，太快了。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朋友们现在所剩名额真的是寥寥无几。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你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还有名额，试一试。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您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定不要错过最后获得最新的菌王 AKK 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啊长寿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遗憾。
4: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我们这次菌王 AKK 啊，很多地区活动预定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2: 是的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啊，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真是开始即结束，特别快。特别像这个深圳、广州包括珠海那边哈，咱工作人员说就是秒没的状态。
4: 那个首先呢，因为他们呢离香港地区啊很近，对那边的信息也很了解。
2: 对，
4: 哎，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甚至都用过最新的菌王 AKK
2: 啊，已经感受过了。
4: 对， 感受过它修复肠壁屏障的效果。
2: 嗯嗯。
4: 所

0: 说参与活动啊，热情就更高。
1: 对，我听工作人员反馈说，说这些地区订的量也多，都是20瓶、30瓶的在预订，都说说一定要给自己订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0: 这个实际也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呢学习的地方。
1: 嗯，
0: 知道什么也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产品。
1: 对，
0: 什么也是不能错过的产品。
1: 非常了解，君王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错过的对身体好的产品。
0: 是的，这次君王 AKK 啊，我跟大家讲，是我们首次，更可能啊也是唯一一次啊修复肠道黏膜屏障的机会。
1: 嗯，
0: 我们要知道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和平时啊润肠通便、消炎杀菌等等这些方法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是的，
0: 哎，因为呀，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大家记住，这是让我们肠道啊重获新生。
1: 对，重获新生啊。
0: 对，是可以让我们肠道啊年龄回归于啊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
1: 嗯，
0: 大家想一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1: 嗯，
0: 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1: 那不仅仅是吃麻麻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吸收各种营养，免疫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举毛一黑呀，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1: 嗯嗯，
0: 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1: 一定要抢定。咱说出于健康啊，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的君王 AKK 活动啊，朋友们。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君王 AKK 的唯一的机会。
1: 嗯，很不容易的。
0: 这次啊，我们拿到的君王 AKK， 我说了，是香港最新上市的产品。
1: 嗯，
0: 上个月才刚刚上市。
1: 对，新鲜出炉。
0: 就是咱说香港的老百姓，他才用过呀一个月而已。
1: 嗯，不像其他产品，可能说人家已经用了几十年，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年头了啊。
0: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跟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同步恢复啊肠道屏障。
1: 嗯，
0: 同步啊健康长寿。
1: 嗯，如果大家伙能用上的话哈，咱也算是赶上这个收获健康的好时候了，享受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但是啊，朋友们，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的，你要是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太遗憾了。
0: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真是这样。
1: 嗯，
0: 而且这次举毛 AK 的价格跟香港大房啊同步，都是世界最低价。
1: 对，
0: 哎，我们自己去德国买，去保税仓拿货，
1: 嗯，
0: 那是要远远高于香港大房的。
1: 嗯，一方面你价格要贵不说哈，咱也不用说像这个香港市民排大长队，然后又限号买。
0: 嗯，
1: 咱们现在非常方便啊，你直接一通电话，在家你就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新的君王 AKK。这样的机会如果说再错过的话，朋友们，那就太不应该了。
0: 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虽然君王 AKK 啊数量不多了，但是我们没有报名的听众啊，
1: 嗯，
0: 也不要放弃，
1: 再试试。
0: 哎，打电话问问自己所在地区啊还有没有剩余了，
1: 碰碰运气呗。
0: 对，如果有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1: 嗯，大家记好啊，咱们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真的就是最后这一点巨毛 AKK 哈，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但孙主任，我觉得就不管是谁带走啊，都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啊。
0: 哎，就是谁能啊最后把这点举毛也可以带回家的人，
1: 嗯，
0: 那真是啊，我们说运气非常好的，
1: 都得出去买个彩票了，是不是？
0: 啊，这次举毛也可以啊，我说了，哎，是最新型、最高含量的。
1: 对，
0: 而这个最新款的举毛也可以，大家要知道，它有两个现如今任何产品呢、啊、都无法替代的地方。
1: 嗯。还是有一些新朋友在刚刚听咱节目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说说这两个无可替代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0: 首先讲啊，120天它就能

0: 把你肠道黏膜内的菌盲液可以定质量提升版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和年轻态。
1: 嗯，
0: 这是迄今为止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菌株。
1: 对，唯一的最新的菌盲 AKK 在120天就能够完全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功能，让大家身体呢可以吸收你该吸收的营养，然后不该吸收的不需要的就别想进到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健康长寿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坚实的基础。
0: 没错。
1: 嗯，
0: 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 5% 的量不多呀、啊、
1: 嗯，
0: 5% 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1: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0: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KK 的数量在 5% 的话，
1: 嗯，
0: 那我们长命百岁也就不是问题
1: 哦。
0: 哎，因为德国也曾经对广西的巴马、日本的桐园村、巴基斯坦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进行过肠黏膜屏障分析，
1: 嗯嗯，
0: 发现这些百岁老人的肠黏膜屏障内的菌盲 AK 的数量始终是处在一个 4%-5% 的状态。
1: 哦，明白了，这个 5% 就已经足够了啊。
0: 对，
1: 保证菌盲 AKK 的数量，咱就要向这个长寿地区的人来看齐。咱现在的老年人啊，绝大多数人体内菌盲 AKK 的数量可能说连 3% 都不到，那大家长寿的基础就打不好。所以菌盲 AKK 真的，我们5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大家都要用一用。
0: 对，年龄越大越要用。
1: 嗯，
0: 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长寿菌呢只有菌盲 AKK。
1: 对，
0: 首先只有它呀可以吞噬坏死的肠黏膜细胞，分泌啊肠黏膜蛋白。
1: 嗯，
0: 肠黏膜蛋白是构建肠黏膜屏障最重要的物质。
1: 嗯，
0: 有了它的肠道黏膜屏障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了。
1: 嗯，肠道当中如果没有肠黏膜蛋白，那么就没有肠黏膜的屏障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把这个菌盲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吃，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对，
1: 嗯，
0: 没错。其次，最新的菌盲 AKK 它是每粒都含有200亿活菌，
1: 嗯，
0: 并且唯一个活菌率能高达 95% 以上的产品，
1: 非常厉害。
0: 每吃一粒都能保证啊有190亿活菌定植成功。
1: 嗯，这样的活菌数和活菌率才能够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内 AKK 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达到 5%， 让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然后让我们得以长命百岁了。
0: 对，最新的菌盲 AKK 啊定植在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发生变化。
1: 嗯，
0: 15天呢就能更新肠黏膜细胞一次。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患者如果你坚持使用15天的话，你就会感觉之前的反酸、烧心、腹胀、腹泻、口臭、吃不进饭等等这些症状啊都明显的好转。
1: 嗯，15天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验了啊。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一定得尝试一下，把菌盲 AKK 吃上，修复肠黏膜屏障，咱也不再被各种胃病的这些症状所困扰了啊。而且它还能增强我们自身的体质。
0: 这个杨迪说的很对。
1: 嗯，
0: 那当菌盲 AKK 定植60天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恢复 50% 以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正常的消化吸收食物营养。
1: 嗯，没问题了。
0: 就像我说的，该吸收的吸收，
1: 嗯，
0: 不该吸收的一个也进不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这个时候不光是胃肠道疾病没有了，重要是你的血糖、血脂指标都能啊逐渐稳定，抗病能力也增强了。
1: 嗯，咱说身体要是没有负担了，我们老年人也能轻松愉快的生活了啊。
0: 嗯，
1: 咱不用说今天我觉得这疼那疼的难受，不用说愁眉苦脸的。所以这一次活动，我们老年人真的，你要是能参与上，一定要抓住机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0: 对，没错哈。这个我们说菌盲 AKK 定植120天的时候，定植量啊就能达到5%。
1: 哦，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肠道啊就已经趋于啊20到40岁的年龄段。
1: 嗯嗯，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你我们想一想，大家在20岁到40岁的时候，我们身体呀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免疫力强，身强体壮啊。
0: 嗯，
1: 老年人。

0: 人要是说有这个状态，那咱不就是长寿的基础吗？对不对？
1: 没错啊。
0: 嗯，
1: 所以说长期吃菊麻 AK 的人呢，血糖不高，血脂不高，抵抗力强，
0: 嗯，
1: 这些也都是长寿的基础。
0: 对，
1: 基础打好了，人自然就长寿了。
0: 嗯，真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影响长寿的因素有很多，咱一点点去调理，把一些因素都规避掉，那么咱人就能走这个长寿路了啊。最新的菊麻 AKK 就规避了比如说血脂血糖对于健康的影响，这样的好的菊麻 AKK 现在咱一通电话就有机会用上，这对于大家伙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事儿。还没有报名的听友还是要提示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报名机会。
1: 对，这次啊我们是最新的菊麻 AKK， 它是第一个呀，无可替代性的，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它就是啊现如今唯一个能长期使用的长寿菌。
0: 嗯，唯一的。
1: 哎，那除此之外呀，所有的益生菌不管呢你是哪儿买的，它都做不到这一点。
0: 是的。
1: 哎，我们听众朋友不信的话呀，你可以啊去医院问，
0: 嗯，
1: 益生菌呢最长能吃多久。
0: 嗯，
1: 临床当中啊标准的用药时间就是一个月。
0: 哦，
1: 所以说你看呢，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开哎，双歧杆菌三联四联，是不是只开半个月？
0: 嗯嗯，
1: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开一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啊，以为是医生啊在赚挂号费。
0: 嗯，
1: 想让我们啊去的勤力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呢不能长期吃。
0: 哦，
1: 最长用量啊就是三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
0: 嗯，
1: 如果超了，你的肠道菌群呢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0: 嗯，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孙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菌会存在说让你越吃肠道菌群越乱这样的情况的。
1: 对，
0: 嗯，
1: 肠道啊有自己的微生态系统，就像大海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
0: 嗯，
1: 小虾吃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0: 对，
1: 没有啊人去破坏的话，大家也活几亿年没事儿。
0: 嗯，平衡的系统。
1: 哎，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呢去放生或者是去捕捞，
0: 嗯，
1: 少量的可以，哎，还能平衡海洋的系统。
0: 嗯，
1: 但多了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就只能啊自相残杀了。
0: 对，也就相当于打破了这系统的平衡了。肠道菌群咱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了啊，他们是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你缺少哪一个都会导致菌群失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对呀，他们呢都有自己的平衡系统。
0: 是的，
1: 短暂的紊乱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药我都不用吃，
0: 自我就修复了啊。
1: 对，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好。
0: 嗯，
1: 拉肚子拉两三天没事儿。
0: 是的，
1: 下顿该吃什么吃什么，
0: 完全不影响。
1: 但为什么年纪大了不行了？
0: 嗯，
1: 因为肠黏膜屏障损伤了。
0: 嗯，
1: 哎，就是出现了临床当中所谓的溃疡。

0: 胃动力不足、炎症等等，这些问题来了，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也能有帮助，对疾病有改善的，但你不能长期吃，长期吃就像过度捕捞、过度放生一样，
1: 打破平衡了。
0: 对，菌群呢、会越来越乱，同时还会加重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1: 再次提醒大家，益生菌一定不能长期吃。那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很多听友这次真的是上了一课啊。因为据我了解，大家可都把益生菌当作类似像维生素啊、钙片一样，我天天吃啊，天天吃对我身体有好处啊，大家都这么想。
0: 这都做错了。这也是我着急想要尽快的把菌盲 KK 同步的原因。我们听众现在也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办法了。
1: 对，
0: 咱们要从根儿上治了，就像

0: 恢复正常以后，
1: 嗯，
0: 你可以屏蔽掉啊全身90%以上的疾病问题。
1: 哇，这个很厉害。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之后，首先它恢复正常吸收功能，还是啊让身体该需要该吸收的营养全都吸收，那不该吸收的咱都不放进来，那么体质也会增强，当然很多疾病问题就规避掉了。
0: 是啊，
1: 嗯，
0: 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锦王 AKK 的人免疫力也都强，
1: 这我听您讲过。

0: 都是通过胃肠吸收的。
1: 嗯，
0: 吃了有毒有害的食物，也是从胃肠道啊进入人体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里啊必须啊重兵把守，
1: 得看好这大门，
0: 哎，抵挡住外来的病原菌。
1: 嗯，
0: 所以说医学上说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嗯，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肠。
0: 哎，对，现在研究发现呢，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提前10到20年的衰老。
1: 哇，
0: 在年龄啊40岁的受检者当中，部分人的肠黏膜衰老状态呀，呈现出70岁年龄的衰老状态。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抗病能力特别弱。
1: 嗯。
0: 容易得胃肠道疾病，容易感染。
1: 嗯，
0: 所以说修复胃肠道黏膜就是重建人体肠道免疫啊，免疫好了可以快速的抗炎。
1: 嗯嗯，
0: 幽门螺旋杆菌、葛兰氏菌、流感病毒等等这些细菌病毒啊想进来，我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没门，
1: 我进不来的。嗯，
0: 哎，一个也别想通过肠道屏障进来。哎，那可能有听众啊说，我这个不是胃肠道进来的，我是呼吸进来的。
1: 嗯，
0: 我肺炎、鼻炎怎么办？当你肠黏膜屏障好了以后，免疫力强，身体对细菌、病毒对抗能力也就会增强。
1: 是的，所以咱收音机前有各种慢性炎症问题的人啊，这一次的巨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咱一定要恢复肠黏膜屏障，你才能真正的从源头上给自己一个消炎止痛、提升免疫力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香港啊有个患者就是，他就是免疫力低，
1: 嗯，
0: 经常的感冒、发烧、肠炎、腹泻。
1: 哎呀，
0: 只要一感冒就发烧、拉肚子，接着就是肺炎，得做雾化。
1: 嗯，
0: 哎，然后呢，连带着鼻炎。扁桃体炎都不好。
1: 哎呦，这连带的够多的，这一圈够全的。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有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所以说每次感冒啊都连带着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天天咳嗽。
1: 嗯，
0: 结果养一两个月，这次感冒刚好，下次又来了。
1: 又来了，天哪！
0: 特别是22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呼吸科的常驻患者了。
1: 嗯，
0: 大夫都认识他。
1: 又来了。
0: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正好赶上菌王 AK 啊进入香港了。
1: 嗯，
0: 他这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要用，说这个对他身体好，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
1: 嗯，
0: 结果用上以后，他的感冒啊就没有啊像以前那样发展的肺炎，也没有把扁桃体炎、支气管炎、鼻炎全部都带出来。
1: 就是单纯的感冒了。
0: 对，就是单纯的感冒。7、8天以后啊就好的差不多了。
1: 哇，快了很多呀。
0: 哎，那他坚持到现在20多天了。
1: 嗯，
0: 前两天呢就跟我说，哎，说感觉自己的鼻炎、支气管炎呢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太好了，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孙主任，这个就是菌王 AKK， 他在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他是可以让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啊，就让更多朋友小病好得快，大病不发展那个状态了。
0: 对，
1: 嗯，
0: 长期吃菌王 AKK 的人呢感冒啊都很少得。
1: 嗯，
0: 哎，这都是免疫体，
1: 免疫力高，
0: 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1: 肯定会呀，所以它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0: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啊，它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
1: 嗯，
0: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血脂高本身呢是不要命的。
1: 嗯嗯，
0: 但是它并发症要命啊。
1: 对呀，
0: 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10年。
1: 哇，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
0: 对，
1: 但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0: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
1: 嗯，
0: 肠壁都漏了，这边呢吃药拼命降，
1: 嗯，
0: 那边拼命的吸收，能降下来吗？
1: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根源所在了。
0: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要用菌王 AKK 啊？
1: 嗯，
0: 它是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它能恢复我们身体正常的营养吸收。
1: 对，
0: 你身体需要多少糖脂，你的肠道啊就吸收多少糖脂，
1: 多余的不要。
0: 哎，如果你身体啊这顿饭不需要吸收糖脂了，
1: 嗯，
0: 那你的肠道啊0.1克都不会吸收。
1: 是的，
0: 直接就转化成其他的维生素。

0: 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1: 嗯，当我们肠黏膜屏障正常的时候，我们只吸收对身体好的或者你身体需要的营养啊，多余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体内，更没有办法去升糖、升脂、升血压了。
0: 所以说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你用上菊芒 AKK 以后啊，指标就慢慢的稳定了。
1: 是的，
0: 你的化验单呢就不会啊个个带箭头了，
1: 嗯，
0: 不会上的上下的下了，你的身体状况呀会逐渐的

0: 惊慌，上不来气儿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孙主任，这让我想起一个小品的台词啊，说人生就像一架飞机，不在于飞多高，关键是平稳着陆啊。咱们的指标可能也是如此。
0: 真是这样。
1: 嗯，
0: 当然呢，这个稳不是我说天天呢餐前血糖稳定二十，餐后二十也。
1: 这不行啊。
0: 哎，咱们不这么抬杠。
1: 对。
0: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范围稍高一点。
1: 哎。
0: 都比你今天正常，明天不正常，后天又正常，
1: 嗯，
0: 过两天又不正常了，这样反反波动要好。
1: 嗯，
0: 因为你指标稳的时候，脏腑啊是没有波动的。
1: 对，
0: 就像是晴天和风雨天。杨迪，我问问你，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1: 肯定是晴天啊，孙主任。你像这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0: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1: 嗯。
0: 晴天呢，就如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血管没有大的波动的，按部就班的干活。
1: 对，
0: 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很难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哎，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
1: 嗯，
0: 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
1: 嗯，
0: 防不胜防。
1: 是的，你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听友，君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我们稳中求长寿。
0: 对，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肠黏膜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你的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可以直接提升 63%。
1: 嗯，也就是说当君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咱们的脏腑功能也会变好变强。
0: 是的。
1: 嗯，
0: 当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吸收的营养足够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脏腑啊一定会变好。
1: 嗯嗯，
0: 益寿延年不是什么难事。
1: 对，
0: 你看德国药厂在研发君王 AKK 的过程中，曾经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合作，
1: 嗯，
0: 共同研究啊肠黏膜屏障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呢，患有早衰的患者，早衰病就是身体提前衰老。
1: 嗯嗯，
0: 4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
1: 我的天哪。
0: 那么这样的患者无一例外肠黏膜屏障啊都有严重的损伤。
1: 嗯，
0: 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了，人就靠打营养液活着，床都下不来。
1: 嗯，脏腑的早衰也和咱们肠黏膜屏障有直接的关系啊。
0: 没错。
1: 嗯，
0: 那研究人员呢在给这些早衰患者使用君王 AKK 后，随着君王 AKK 不断的在他们肠黏膜屏障当中定植，
1: 嗯，
0: 他们身体机能啊也在逐渐的提升。这些早衰患者由最开始走路都喘，说话都没劲儿，逐渐的恢复到了可以正常的下地走路，
1: 嗯，
0: 正常的交流，
1: 没问题了。
0: 当君王 AKK 定植量达到 5%， 肠道黏膜屏障恢复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的时候，
1: 嗯，
0: 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各个脏腑器官功能也逐渐提升了 63%。
1: 哇，
0: 部分患者早衰实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太好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咱有听友有这个心衰呀、脑萎缩呀，甚至说像这个肝肾功能不全、肺功能下降的这样一些问题的听友，他们用上君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是不是也能同样的变好呢？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君王 AKK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长寿菌。
1: 对，
0: 益生菌有很多，能叫长寿菌的只有菌

君王 AKK 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啊。它不仅能够恢复肠黏膜屏障，更主要的是可以屏蔽掉全身 90% 以上的疾病问题，恢复脏腑功能 63%， 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生命力越来越旺。那君王 AKK 活动

0: 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0: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0: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

0: 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订不上了。
1: 今天呢，我也没办法呀，给大家报名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有多少卷王 K 呀，我这头不了解，都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说没法给你订。你这样的一会儿啊，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儿去，你到那里去报名。
0: 那我想订三十平，能不能？
1: 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吧，如果还有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剩的特别少啊，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这样的，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0: 我是胃病，可以说多少年了。

0: 你在香港想买20平根本就不可能。只有我们平台呀不限数量，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是不是这次啊预定报名是对的，多订点完全可以。毕竟以后这样的机会还能不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1: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孙主任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主任了。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马上问一下他们，帮你确定一下啊。
1: 嗯，好，那麻烦孙主任了啊。
0: 哎，好的，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重庆的孙主任
0: 啊，
3: 我是您的新听众了。
0: 嗯，
3: 是我侄子啊，让我听你的节目的。
0: 嗯，
3: 他是在香港工作嘛，他也是学医的，他也知道你啊，说您呢是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香港大药房的那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上回我们家姐啊问的问题是什么，他是这个肝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现在呢口干口渴啊明显的好整多了。所以说呢我一看呢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弟弟的情况。
0: 好的。

0: 吃喝拉撒没问题，身体走路上厕所绝对不费劲儿，而且病变复发的风险就低了。毕竟他做过手术了，我的建议是长期用。
1: 好好好，那孙子，反正能让他舒服点了。

0: 半夜现在胃不咋疼了、
1: 这不就十二肠半夜胃疼胃胀，这不十二肠炎症吗？把胃下垂控制住了，胃病才能好。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什么药治什么胃病都白扔钱。
0: 哦，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有，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我只要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
1: 你怎么心脏不好？
0: 我心脏不好吧，它从三年之前就开始加重了，以前就是胸闷。但是吧，不拎东西拎不了，超过不了五斤，我就觉得胸闷。这个闷吧，它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很固定，有时候这块有时候这边。
1: 那怎么是心脏病呢？
0: 那我就胸闷呢，不能干什么活重一点的都
1: 不
0: 行。那
1: 身体太虚了吗？太虚弱了吗？那不还是胃病吗？你胃不好，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你全身肉都稀松的，没有劲儿稀松肉，没劲儿人谁拎东西都胸闷的。
0: 啊，我检查吧，也确实没检查出什么太大毛病来。你的意思我现在明白了。
1: 好，你就听我说，吃完饭躺床上半个小时，你要说我想快点好起来，我给你推荐一个叫 AKK 益生菌，恢复中老年人肠道吸收、胃肠吸收功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就记住这些足够了，把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了。
0: 叫什么 AK？ 我记不住那个。
1: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你啊、哦。你这个病好治，你按我说做一个星期之后，你就这些毛病就全没了。
0: 啊，那你说我特别虚的话，我还得吃点什么补药吗？
1: 吸收才是你的关键呐。
0: 是，我想长胖点，其实我挺瘦，就90了，其实。
1: 我刚才说的就是让你长壮实一点的方法啊！哎，你口干不干？
0: 有点干，反正我经常喝水，就习惯性了已经、
1: 不是经常喝水，是你胃转化功能太弱，水是在胃内吸收的，食物是在

0: 黏膜内部的菌株，分泌新的肠黏膜蛋白，恢复肠黏膜屏障。肠黏膜屏障正常了，所有的细菌、病毒，包括幽门螺旋杆菌都进不去了。同时，肠黏膜屏障好了，好的菌呢还是生长，菌群呢就不紊乱了。所以说吃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吃其他的益生菌了，吃菌方 VKK 就可以把整个呀肠道的生态环境调整好。就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呢要吃菌王 AK， 避免呢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再出新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发生了，所以说它也就不会啊再复发了。
1: 确实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回用上菌王，好多症状现在都好了，嘴呀、啊、也没味儿了。要不然以前呢，就是总是酸臭酸臭的，然后吃东西我自己都感觉到能吸收了，现在不吃什么拉什么了，人还胖了。这几个月都长了五六斤了，体质也变好了。这都几个月了，我都没过敏。要不然在以前的话，那早都过敏性的湿疹早都犯了，像鼻炎那啥的。要不然呢，就是感冒，那体质才差呢。
0: 嗯，
1: 贫血，血压也低，一整就迷糊。年轻时候我就这样，39岁呀、啊，我就绝经了。46岁呀、啊，我的头发都全白了。
0: 嗯，
1: 我今年才52岁，就跟60、70岁似的。
0: 这是因为啊，你肠黏膜屏障损伤了。肠道哈、啊，我说了，它是我们身体的母亲河呀，它为我们的脏腑啊提供了90%的营养供给。

0: 价格享受到世界上最新的巨蟒 AKK 了。
1: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郡王啊，我就觉得他比吃什么都好。
0: 嗯，
1: 你看我现在都用了快三个月了。
0: 啊啊，
1: 血糖吧，现在就是明显下降，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心绞痛的情况，犯病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嘛，那是三天不犯病，第四天肯定就会犯。
0: 嗯，
1: 发作起来吧，就是特别难受，前胸后背特别疼，心梗都两次了。
0: 啊啊。
1: 但是我现在用了君王啊就好多了，之前血糖不好嘛，就是人就是脑残，大夫不让吃，但是现在就不残了。
0: 嗯，
1: 还有以前嘛，身上一点劲都没有，结果用上君王以后吃得饱了，胃口好了，现在天天就正常吃饭，也不馋什么那个面包啊其他那些点心啊。
0: 嗯，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肠黏膜屏障过去呢破坏了，所以说营养结构我就混乱了。现在用上九王 AKK 也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了，我们就该吸收的就吸收，营养就上来，人就有劲儿了。不该吸收的呢，我们就一个都不吸收，所以说多余的糖脂不吸收了，血糖自然就稳定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营养吸收够了，身体不缺营养，对不对？人也就不馋了。
1: 对对对，在用这产品以后啊，那效果就不一样。你看我以前吧，花了不少钱，但是结果身体效果都不好。老伴儿啊，孩子啊，给我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那个价格又贵，每一次都几千，结果都没什么用。去医院吧，每次住院都得好几千，结果他都是没什么好转。壮药啊，蒙药啊，我都吃过，结果都不行。就去玩 AKK， 钱会花多少，关键他解决问题。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肠道好啊，等于长寿。肠道啊，这是人体的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到哪，所以说菌王 AKK 你就坚持用吧。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一粒200亿活菌，1000两粒，重建啊肠道黏膜屏障。等你用到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了，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多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呀一直维持的这么好的指标啊这么稳定了。
1: 太好了，我这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是担心害怕。谢谢你了孙子。
0: 不客气，恭喜你啊，这拿到了菌王 AKK。 好，我们再见。
1: 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菌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780-3099 400-780-3099。
3: 自在调频，暖心开启，稍后11点即将播出的是百听不厌的广播书场。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嘿，停下干饭人与打工人之间的频繁切换。把你变成朋友圈的爆款，看困难瞬间破防，看梦想稳居 C 位，用幸福内卷所有人的平凡，这就是你的快乐星球。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4: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

0: 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1: 雍亲王胤禛可不是等闲之辈呀、那么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未来的雍正帝。他这个地位得来的不易，说耍阴谋也好，

不管怎么地，那是杀。对佟林怎么这么好，要收买佟林，让佟林给他卖命，做他的第一保镖和硬打手，利用佟林对付旁人，也就是对付他的政敌。那不下点注能行吗？那么佟林是

就知道胤禛这王家对自己太好了，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将来要我这条命都行。也正是因为如此，佟林的大半生都在给胤禛卖命。翻过话来说，胤禛对他的确也不错。许多的后事咱们暂且先不提，咱就这么说吧，打这以后佟林一家人团聚了，一叙天伦之乐。那么订完班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吃喝不愁，佟林现在就算一步登天。说话间到了六月了，那个北京的六月还相当炎热呀，街上的人都戴上草帽了。佟林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在这当差。这一天雍亲王把佟林叫到自

大总管何春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看了一眼佟林，哎，王爷，奴才有事禀报，说吧。哎，什么事儿？说呀，吞吞吐吐的。外边来几个人找佟教师，我发现好像不怀好意。哦，还没等燕真说话，佟林站起来了。佟林一听，找自己的，谁呢？看大总管这意思，不是侯二侠。要是侯二侠，那何春应当是高兴。那么看今天这意思，总管面带惊慌，不是好事。佟林怕给雍亲王找麻烦，所以站起来。王爷，我到外边看看。哎，海川呐，这么办吧，你的朋友也罢，不怀好意也罢，不管是什么人，都领到我这屋来，我也看一看，我也听一听，究竟怎么回事。爷，我看没这必要吧。

0: 岁数小几岁，上车时候是个黑脸的。你别看黑脸，这人五官英俊，手里的也拎着长条啊！不，我今儿什么事儿没有啊！我怎么说就得包袱大辫在脖子上盘着，手里的拎着八大马草帽。挨着他是个漂亮小伙，细眉朗目，双眼爆皮儿，这脸蛋长得挺光溜，通红的嘴唇，尊巴人物，大辫去油黑也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手里头拎着包袱。这三位都是面带怒容啊，佟林一看不认识，赶紧从台阶上下来，冲着三人一抱拳：“三位辛苦辛苦。”你们找哪位？为首的那主把嘴一撇，打量打量佟林：“
1: 我们不找你，我们找的是本府的教师佟林，佟海川呢。”“
0: 哦，
1: 在下就是佟林。”“在我。”“你就是佟林啊？”“不错，正是在下。”这三位同时的往后倒退了一步，仔细打量佟海川。那个佟林还是那套打扮，家里环境那么好，变了衣着打扮没变，这是不忘根本的。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腰里几根带子，下边还是提子牛豆包大撒鞋。这仨人看完之后，

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懂不？今儿个就向你讨债来的，你是准死无疑。哎呀，不说人话，这何春就捅了。就这么说呀，佟林也不明白。后来佟林说，咱这么办吧，咱有话慢慢说，既然我欠了债了，我绝不抵赖，我要犯了死罪，你们怎么处置都行。三位咱别在这儿吵吵好不好，官之不雅，既然到了我这儿了，请到里边，咱们喝着水儿，慢慢谈，不知三位能不能赏脸。佟林，你干什么？跟我们耍什么烟炮鬼吹灯啊？哦，你都布置好了，布置下天罗地网，让我们仨人往里钻，对不对？告诉你，爷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你就是刀山我们也敢爬，就是油锅我们仨人也敢跳，掏钱带路。我这三位比秃尾巴狗还横，没在乎。佟林在头前引路，三儿在后头跟着，晃着膀子，拨了这脑袋。等到了院里头，东撒嘛撒嘛，西边看一看。佟林可没敢把他们仨领进贝勒的书房，一看这仨人太不像话了，这要在雍亲王面前口出狂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那自己吃罪不起呀。佟林就把他们领到外边招待朋友的地方。等进了屋之后，仨小子也没等让，拉把椅子就坐下了，把仨包放下。佟林赶紧吩咐，来人呐，给泡壶香茶，水给沏上来，三只碗擦倍儿亮。佟林亲自给水都给满上，冲他们仨一抱拳，请问三位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我知道知道你们三位是谁。为首的那个主一乐，我说佟林呐，看你土头土脑的，闹了半天你这弯弯绕还不少呢，哎呀，干嘛？套我们的尸底，先下笔沟，问清我们的家乡住处，到了时候好堵窝掏，对不对？有名有姓不跟你说，有门有户不对你讲，想套我们的实话没门。废话少说，你什么时候还账吧？三位说完没？我绝不装糊涂，你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也没弄明白，究竟我欠了你们什么账，请三位明示。真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好吧，真想不起来，我给你提提醒。佟林，你打过一个人没有？把这人打得大口吐血呀，还不是在这儿打的，是在江西双雄镇，有这事儿没？哎呀，一句话把佟林憋醒了，佟林把那事儿都忘了，就想起来在龙虎山学艺八年，奉师命下山回家探父母，路过双雄镇，吃面条欠了账了，没办法，找地方求帮，在关帝庙前遇上个主叫铁背龟雷春，把雷春打吐血了，的确有那么回事啊。佟林明白了，今天这三位来是为雷春而来，怪不说我欠了债了呢，啊，就是那一掌之仇。佟林点了点头，哎呀，我想起来了，的确我伤过一个人，铁背龟雷春雷。

脑袋扔到脖子后头了。佟林呐，水我们也喝完了，你说吧，你在哪儿死吧。这时这何春呢，到里头禀报了雍亲王胤禛。胤禛一听这火就上来了，竟有这样的狂徒，这还了得吗？来，把各位教师都给我请来。时间不大，雍亲王府几十名教师陆续来到，参见王爷，参见王爷。免。各位师傅，把手边的活计都放下，咱们府里出了点事儿，需要大家帮忙。爷，您吩咐吧。把刀枪棍棒应手的家伙准备好了，埋伏在两旁。今儿咱们府里来三个狂徒，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要叫你们伸手就给我往上杀，打死勿论，炸杀。埋伏好了，来来来，把亲兵格式哈给我找来。那府里这护院的亲兵啊，四五十人找来了，都拿着刀枪棍棒。雍亲王吩咐，大门二门关闭，角门关上，上锁，没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来个关门打狗。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告诉何春，让佟林把那仨家伙领到我这屋来，我也开个眼见识见识他怎么就那么狂。何春到了前边跟佟林咬耳朵，佟林就一皱眉呀，心说我的爷您真多事儿，这何必呢。

也踩着都是一寸多厚波斯地毯呢、啊。这屋里是珠光宝气。往正座一看，一把大圈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人岁数不太大，能有30挂龄，脑袋上的头发都打着卷儿，两道利眉，一双阔目，鹰钩鼻子，菱角口，看那意思，穿着打扮不是一般的人。

0: 大概就是本宅的主人。但他们仨互相看了一眼，也没理会。你王爷多个什么？他们停身往这一站，统领赶紧到雍亲王近前压低声音：“王爷，他们来了，我们怎么交涉？最好您老人家别答言，有失身份。”海川呐、啊，这事交给你了啊。总而言之，我这气儿大了，我这气儿大了。这三个狂徒就理应把他们活活的打死。不过呢，我也不强人所难，你看着办，怎么合适你怎么处置，实在不行跟我打个招呼。王爷，我感谢您。佟林领了情了，就知道都准备好了，赶紧让仨人坐下。这仨小子不客气，坐下了。佟林就问：吃饭没吃？没吃呢。要没吃饭，咱们先吃，吃完饭再谈，好吧？一会儿饭菜给端这屋来了，这仨人一点也不拘束，把筷子抄起来，甩起腮帮子，编起大槽牙，这顿吃。你想，雍亲王府招待人，那东西能错得了？山珍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是山珍海味罗列杯盘呢、啊。有的菜吃两口端下去换新的，这仨人还真吃高兴了。为首那主等吃饱了，把筷子一放，哎，佟林，罢了，够意思，够朋友。方才我说你在哪儿死，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就冲这顿饭免了你的死罪了。你把雷师傅给打吐血了，今天呢公平交易，把你打吐血就算拉倒，你看怎么样？佟林一听这话真是啼笑皆非呀，没法跟他解释。等吃完了之后，把东西撤下去，又喝了两口水，佟林又再三解释：三位啊，难道咱这事儿就真了不了？了不了，你不吐血我们不离开。那这一说，你们是非打我不可。对呀、啊、要当场比武，看看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祖师爷究竟有什么能耐。胤禛实在压不住火了：海川啊，你怎么那么窝囊啊？我替你憋气，既然这三位提出比武，你就陪着走几趟呗。是，遵命。佟林不是怕事，但能不打就不打。哪知道雍亲王在旁边这一发话，此事就成了定局了，一场凶杀恶战是在所难免。
1: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来三位，非要跟佟林比个短长，起码要叫佟林吐血。哎呀，佟林怎么解释也不行，最后没办法了，都到了院里头了。这位雍亲王爷还爱凑热闹，他比谁张罗的都欢，打场子的时候

辫编结实了，靴子蹬了蹬，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嗨嗨，冲冲冲冲冲！练了一趟拳，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是亮开门户，叫大鹏双展翅。佟林，过来吧。佟林没办法，不乐意这么做也得这么做，因为雍亲王发了话了。胤禛呢，在那坐着，浑身都使劲儿，示意佟林狠狠打。我要看看你怎么打活人。佟林不敢不听啊，把长大的笔尖儿提起来掖在袋子上，绣面挽了挽。佟林交手向来不脱大布衫儿。

他们要不是把佟林逼得实在没法，佟林根本就不伸手。雷春栽了跟头了，没脸在双雄镇待着，套了一辆车赶奔云南八卦山。干什么？找师傅去了。云南八卦山有一个大庄子叫九宫八卦连环谱，在这谱子里边有八位庄主，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在武林当中提起法禅来是赫赫有名，跺一脚武林乱颤，那还了得吗？但是等回到

就是个了不起的高人。这三位不服，大哥，休长他人的锐气，灭咱自己弟兄的威风。您那是没注意，您要是住上夜了，也不至于栽这跟头吃这亏。有朝一日，我们哥仨给您出气，还用跟老前辈说吗？不值得呀！收拾一个庄稼汉，有我们哥仨足矣。他们打了包票了，可是说了他们是这么办的，不是穷徘徊。后来仨人一琢磨，找佟林去，因为佟林把家乡住处都曾经对铁背龟雷春说过，咱们去找去，会会这个大老杆究竟有什么能耐。背着大庄主李坤，不知道这三位拿着兵刃偷下云南八卦山。要不说这个年轻人头脑一热，什么篓子都捅啊。赶到了佟家庄了，一打听搬家了，搬哪儿？搬北京去了。在北京什么地方？雍亲王府。说佟林在王府当了教师，混得不错，把一家子都接走了。他们顺这条线又找到北京雍亲王府。你想这仨主杀人都不眨眼呢，尤其有好靠山呢。要提起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八位庄主来，赫赫有名，谁惹得起？五大派八十一门的人，不管你是掌门的还是侠剑客，你都得闪开一面。故此他们胆子才这么壮。什么雍亲王府没摆在他们眼里头，雍亲王卖多钱一斤他们理都不理啊，那特意的狂傲啊。而且他们觉着我们来仨人怎么的也能对付得了佟林，大话扔出去了，说话得兑现，起码把佟林打吐血，回去跟雷春一说，雷德哥得高兴。另外一方面，这仨人的确也有超人的本领，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您心里头有数。头一个伸手的就是贺豹，贺豹练就的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比铁背龟雷春那要高得多，也属他最狂。贺豹亮开门户让佟林伸手，佟林没办法了，这才过来。朋友，咱们点到为止，在下奉陪。哎，你少来这套，你伸手吧你。佟林一笑，我这人有个病，向来比武不先发招，我是主你是客，还是你先发招？好嘞，我可不客气啊。招，贺豹晃身躯，分左手探右掌，这一招叫乌龙探爪，猛扣佟林的面门，掌力刮风啊。刹那间佟林就发现对面这个主掌心都是黑的，证明他练过铁砂掌啊。从这个掌力上发现此人不含糊，佟林警告自己不能掉以轻心。你看这个人越有能耐越加谨慎，越是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那样的人越不在乎。这个比武是最严肃认真的一件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往往一念之差，一溜号，一俗神就打败仗。佟林就这点好，不管跟什么人比武交手，都先警告自己一定要谨慎对待，绝不能马马虎虎，所以才立于不败之地。佟林一看长到了，早不躲晚不躲，

那么多早了，人家招变了，多晚了，打上了。就等着他的铁砂掌似挨上还没挨上，说没挨上差不点就要挨上了。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佟林往下一搓身，嗨，唰，这身子就矮了一半，贺豹这一掌击空，在佟林的头顶上，这一掌带着风过去了。那么底下来个大开门，全交给佟林了。再看佟林把双掌一扣，叫双撞掌，猛击贺豹的左右花盖穴，那要给扣上啊，孩子就毁了就。佟林还喊了一声注意，先给他提了个醒，画到双掌就到了，呜，贺豹一看，哟，把大老杆好快的身法呀，赶紧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脚跟一点，别看长

坠，脚跟一点别看长，到双掌击空，紧跟着贺豹左脚当轴，右腿一甩，滴溜一转身，这叫燕云十八翻，就跳到佟林的左侧。嗨，这一掌是猛击佟林的左肋，佟林闪身又躲过了。就这样插招换式站在一处，佟林仔细看着对方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因此不主动进攻。打了十几个回合，佟林一看仅此而已。我要说这主平常稀松二五眼，有点委屈的，要说有什么了不起谈不到啊。你比那铁臂龟雷春也不强多少啊。佟林想怎么办呢？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我要不是把雷春打吐血，就没有这个事儿。我再把他给伤着，那这事儿就没完了，就干脆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点到为止吧。在十五六个回合之上，佟海川脚底下一使劲儿，利用转大树的功夫，唰就转在贺豹的身后，立起左掌来猛扣他的后背，打他的肩颈穴。贺豹再想躲，为时已晚。佟林呢，使了半成劲儿，一成劲儿都没敢使。就这一下，贺豹就受不了，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摔了个狗啃屎。一，佟林没使真劲儿；二，贺豹这家伙真劲揍，在地下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先觉着膀臂发麻，呲牙咧嘴，而后活动活动筋骨，用气功发力排除障碍。五六分钟之后，这才恢复了正常。贺豹是圆睁怪眼，上下打量佟林，心里还纳闷，这家怎么给我拍上的？哦，大老杆手下给我留了情的，不然的话我也得吐血或者是骨断筋折呀。就在他一愣神的时候，他身旁的韩宝吴志广把包打开了，一个是胯虎双拦，一个是后背坚持雁翎刀，两个人抄起家伙来，长城把佟林就围上。哎，大老板，接我们的家伙吧，今儿你跑不了你。不容分说呀，两件兵器就下了绝情。雍亲王啊，一开始高兴，一看佟林占了便宜了，好好，不过他心里觉着不过瘾。哎呀，这海川太厚道了，怎么不下狠手？这玩意儿打的他不过瘾呢，他打的大口吐血或者拍死，那有多好。后来他发现俩打一个，而且手里都拿着家伙，佟林赤手空拳，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在上面就喊上了：海川，能不能使家伙呀？啊，快快快，把双月给他取来。佟林也没准备比武，也没想打仗，身上能带着家伙吗？何春何吉赶紧到佟林的下处，把子母鸡爪鸳鸯月给拿来了。其实用不着，佟林心说话，打他们还用使家事吗？何春何吉在旁边伺候着，那意思佟林什么时候伸手好把家伙递过去。佟林假装没看见，仍然晃动双掌，一人力敌二人。
后来打

十几个回合，佟林一看，罢了。这俩年轻人的确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刀有独到之处，双蓝耍的也不错，但就是一样，还有点发愣呢，经验欠缺呀，火候都不到，这要闯荡江湖还不行。佟林这心就放下了。别看一个人敌他们俩，别看赤手空拳，如同老朽戏婴儿一般那么轻松自在呀，把两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心说这大老杆甄华怎么就刀不上他呢？招刀招刀招刀，招招招招招招抓抓抓抓，招蓝招蓝招蓝，蹭蹭蹭蹭蹭蹭蹭，怎么的也沾不着边儿。单纯的贺豹，这阵贺豹缓过劲儿来了，在旁边替这哥俩着急，心说真饭桶啊，妈我也不是个好东西，咱们说大话说的都绝了，吹牛吹的乌丢乌丢的。你说从八卦山到了北京，栽这跟头犯得上吗？在众目睽睽之下，咱们仨赢不了他一个，有什么脸面回云南八卦山？师傅要问起来，当家的要提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回答？这后来贺豹一看呢，这俩人的确不是佟林的对手，这小子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我别在旁边看着了，俩不行我也上去，咱们仨对付他。贺豹把亚霸鬼头刀拽出来，心里说话，姓佟的，对不起。金风未动，禅仙小，暗算无常死不知，我偷着下家伙，我非把你捅个透心凉不可。他手里擎着刀，在旁边瞅着机会。打来打去，佟林这后背正好对着贺豹。贺豹一瞅，来了，机不可失啊。再看他冷不丁往前一窜，双手捧刀奔佟林的后心就是一刀。这家要给卯上就得扎个透心凉啊，尤其没说嘛，这夏天穿的都挺薄的，他使这劲儿也是十足的，扎上还好得了吗？唰一声刀就到了。贝勒也在上头看得清清的，认真一看，嘴张多大，倒吸了一口冷气，那个意思喊佟林注意，后边有人下家伙，但是没喊出来，把他吓住了，这话回去了。其实啊，他大可不必担心佟林是干什么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别看一个人斗二人，但是那眼睛跟耳朵都好使唤。甭看，就知道那个主从后边下了家伙了，因为有金风响动啊！再看佟林，往旁边跨步一闪身，哎，他这一扭身。贺豹用力过猛，这一刀就刺空了，贴着佟林的肋叉子一刀递到前面去了，身子自然地往前一仰，佟林呢连回头也没回头，这个右手往后甩，这叫反背掌。佟林一扑了他，那意思你这干什么，太不仗义了，掏着下家伙，刚才你怎么说的，你这不是小人吗？佟林也搭着有点气，这反被一掌往后一甩，正好贺豹往前一挺身，凑巧了，这一掌正好拍到花盖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贺豹哎呦了一声，双脚离地，这人都飞起来了，摔出去八尺多远的。

鬼头刀落地躺地上了，胸脯是一起一伏，脖子一挺，眼睛往上一翻，一口鲜血喷起溜2尺多高。韩宝、吴志广一看，我勒个娘，不敢打他。师兄大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两个人跑过去把贺豹给抱住了，鼻子口窜血。佟林转身心看了看

0: 一跺脚，这个事儿又惹事儿了。雷春吐血那事儿还没结束呢，这位又吐血了。佟丽纳闷，这人怎么长这么糟啊？瞅着五大三粗的，怎么不禁糟啊？我没使劲儿啊，是没使劲儿。他就没想想八卦柳叶棉丝掌他那功底有多深，沾上就受不了。单说贺豹把这血喷的不得灵了，脸儿也变了色了，顿时是五官挪移啊。
1: 哎呀，快
0: 快拿药。没带药，止血的药没带着。佟林赶紧一转身把何吉他们叫过来了。二总管，麻烦您到我那屋，我那有个包，有个红色和白色的药瓶子，给我拿来。佟林下山之时，老师给了不少药，都是治刀伤药，而且止血的丹药都有，一会儿给拿来了。佟林亲自拖到掌心，倒出几粒，帮忙给贺豹灌下去了。哎，你说这药时间不大，吃下去血止住了。佟林，赶紧亮家伙，你把我宰了，你别叫我活受罪。朋友，这是误会。哎，行，别说了，你宰我不？你我无冤无仇，我岂能下此毒手啊？朋友，你要愿意就在我这养伤，要不愿意。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吸烟是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
3: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4: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0: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1: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0: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1: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0: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1: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 十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1: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0: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

0: 院医生给你开的那种就完全是两码事儿。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背景不一样。协和辅酶它是来自于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先开始，它不是为了多生产上药房的货架子，
1: 对，
0: 它是为了进协和医院病房的，
1: 不去药房进病房，
0: 对，所以它解决的是什么？是临床上真实的难题。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协和辅酶啊，大家一定记住，
1: 对，
0: 只有来自院内临床的才是治疗级的辅酶。
1: 哎，院内临床治疗级的啊，
0: 对，
1: 这点大家一定要深深印在脑子里啊。其实这点呢，我们几天前啊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也强调过，包括这个包装盒上面印着那些字儿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就是其他任何辅酶都没有的，叫身份证。
0: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呢？是原料不同。我跟大家讲，国内的辅酶啊，就是把注射级原料用在口服辅酶上的基本没有。
1: 嗯。
0: 而这个冲剂剂型呢，只有我们协和的辅酶独一份的这个剂型，别的厂家想做他也做不出来，他做不到。
1: 对。毕老师说到注射级原料哈，今天呢您有必要恐怕再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也听到有听众疑问啊，说这注射级跟注射用这个到底有啥区别啊，您得再给我们讲讲厉害在哪儿。
0: 就是注射级原料它就是制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了，它的纯度、杂质的控制，包括生物的安全性，都比我们普通口服级的这个原料要高不止一个档次。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就懂了啊，为什么要用注射级，意味着它已经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治疗级别的。所以

0: 感觉啊。有的时候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呀？不一定是您自己的问题啊，很可能是产品的问题。如果您呢也想用临床真正有效的辅酶，就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再和大家强调啊，是注射级原料冲剂剂型的辅酶，仅有这一款，并且呢已经是在协和院内用了多年了，临床的有效率和改善率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协和的辅酶大伙用了就知道了。
1: 对，在医院工作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很多好的产品啊都在医院里边。
0: 对，
1: 尤其是来门诊的，特别是住院的，那个都是什么比较重的患者。
0: 嗯
1: 啊，那你就肯定要用好药嘛，对不对？你在外边你买不到效果这么好的药。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些产品它是按照临床标准来生产的，
0: 嗯，
1: 不是按照商品的标准来生产的。
0: 对，
1: 这个大家能理解啊。
0: 嗯，
1: 所以它首要的目标是有效，不是好卖。
0: 对，你说这个药房买的东西它有没有效，它不影响药房的销售，该咋卖还咋卖。
1: 嗯，对，
0: 但是说医院开的这个药它要是不

0: 对，但是毕老师，你看这两种心态哈、啊，它都会是有一个结果，比如说它迟迟用不上这种协和的辅酶，
1: 对，
0: 它会等，
1: 对，
0: 然后会蹭，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您再给大伙嘱咐嘱咐啊，再说说，敲个警钟。
1: 这个结果就显而易见，就是用不上嘛。你用不上，省钱耍心机，最终害的是谁？不都是害自己？我之前有个患者老刘，才65岁，他是2年前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啊。我们都跟他讲过，你要补这个辅酶。
0: 嗯，
1: 他也知道协和的辅酶最好。
0: 嗯，还知道
1: 啊，知道。
0: 嗯
1: 啊，在协和住院的时候他就用过了。已经亲身体会过了，所以改善心肌供血、心绞痛的这个症状，那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嗯，那还犹豫啥呢？
1: 出院以后啊，他心里就想，他说协和辅酶确实好，但价格不便宜，然后退休金也不太高，要不能省就省点儿，然后就上网上去买便宜的辅酶吃。
0: 嗯，
1: 他就认为都一样，差不多少。
0: 嗯，
1: 都是辅酶 Q 十。
0: 嗯，
1: 能差到哪儿去？
0: 对，所以他这个还是存在一点侥幸啊。
1: 对，
0: 对，反正就是都差不多，都辅酶，能差哪儿啊？
1: 嗯，就是，都叫建国，那建国差的太远了，
0: 是，
1: 对吧？有可以当这个领导的，有可以扫大街的，那差别太大了。
0: 嗯，
1: 啊，所以很多人呢，确实有这个想法，觉得成分差不多，
0: 嗯，
1: 啊，名字差不多，是不是结果也差不多？
0: 找一个替代的。
1: 啊，对，所以他花1000多块钱在网上，还买了好几个辅酶
0: 哦，
1: 轮着吃。哎，我就觉得这人，你说他不聪，他是真聪明，他真有心眼儿
0: 啊。嗯，
1: 结果吃了1年多，也花大几千的。
0: 哦，那结果呢？
1: 1年以后，心梗下了2支架，这就是结果。啊，
0: 真的？那你说他这一年补了那么多的辅酶，白补了？
1: 对呀，别以为他省钱了。他买那些辅酶都是纯度不够的，有的剂型都不对，对吧？有的干脆就是啥顺势结构，你身体根本不吸收，所以你别看他花了大几千，吃进去基本都是浪费的，你可不跟白吃一样吗？而且因为吃了这些没用的东西，他还以为什么呢？

0: 结果用上协和的辅酶以后，他是每天早晨两袋，坚持用了三个月呀。你知道三个月以后他儿子给我打电话怎么说的？
1: 嗯，怎么说？
0: 说他老妈现在每天在公园遛弯，走一两个小时
1: 啊，
0: 哎，可有精神头了，人家也不觉得累，回家不耽误自己做饭吃，以前哪有那个精神头啊，做顿饭都把他累够呛，现在心脏觉得有劲儿了，胸口大石头搬走了，整个人那个精气神啊，说话的底气啊，就让你感觉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是，你看，所以说啊，像省钱耍心机啊，最后害的都是自己，
0: 就是
1: 得信任大平台啊，像我们这样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幸福的这个平台，大家一定要跟住了哈。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老刘也好啊，王女士也好，一个省钱一个信任，你看结果就天差地别，
0: 就是，
1: 所以您今天的选择决定了明天的生活状态。
0: 哎，就是这个理儿啊，你错过今天这个窗口，你可能要花更高的价钱，等更长的时间，你才能拿到同样的东西。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永远都再拿不到了。
1: 对，
0: 因为下一次发放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很难说的。
1: 嗯，是的。而且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协和的这个辅酶呢，它是冲剂剂型，
0: 对，
1: 可以说独一份儿。每袋呢接近是50毫克。
0: 对。
1: 哎，就是可以根据咱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用量。你轻的话呢就少补。哎，症状重啊就多补，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对。所以这就是含量灵活调配啊，非千人一方，它就更有针对性。
1: 嗯。
0: 啊，既不让你花冤枉钱，同时起到最好的效果。
1: 这就是因人而异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外面那些辅酶一粒儿就是一粒儿固定的剂量。你总不能拆开吃吧？
1: 嗯，不能掰两半儿。
0: 就是啊，你不能做任何调整。而协和的冲剂呢，你今天哪怕累了，你说我多干活了，心脏有感觉，
1: 嗯，
0: 那你多加一袋都没问题。明天状态好了，你可以减一袋嘛，对吧？这个就相当灵活，完全由你自己去掌控。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临床思维，它叫个体化。精准化的思路。
1: 嗯，是的，这也是在临床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个经验哈。
0: 对，
1: 也是其他产品没有的优势。
0: 没错，因为我见过太多的患者，因为他们选错了，耽误的最后就是自己。
1: 嗯，
0: 曾经有个患者也是60多啊，心脏一直不太好，他的孩子特孝顺，从外边给买很多种辅酶。
1: 嗯，
0: 那钱是一点没少花，他吃了2年，这期间依然三天两头就跑去住院去，后来是这个机遇吧，用上协和的辅酶，1年的时间一次急救电话没打过。
1: 哦，
0: 嗯，所以你说你糊弄身体一两天，身体可能没反应，你要糊弄他一两年，你试试，
1: 嗯，
0: 身体就会实实在在的用症状来打你。

0: 你的脸。
1: 对，
0: 所以你那心脏每天都在高负，又想马儿跑，又不给人吃草，那你想干啥？
1: 是，
0: 对不对？最后啥，不都是你的身体、你的健康拿你的心脏来还债吗？
1: 嗯，我想到一句话，毕老师啊，就欠的早晚一天要还的。
0: 对对，是这个道理啊。
1: 嗯，其实现在老年人都有两种心态，一种就是破罐破摔，
0: 嗯，
1: 我就这样了，补啥呀？我也不补了，能活一天是一天。
0: 嗯，
1: 还有我得使劲补。
0: 嗯，
1: 但是我就不知道补啥，哎，或者都是辅酶，我就随便买，我也不知道哪个对。
0: 嗯，
1: 反正我们说到的这两种哈、啊，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您站这两个人群当中，可真得注意了啊。
0: 嗯，
1: 因为毕老师，你看今天活动最后一天，针对还在犹豫的我们这些听友，您再给嘱咐几句。
0: 其实我知道哈，咱们这个很多老年人都在想什么。他们想说，要不我再等等。
1: 对，
0: 我再看看，
1: 能等一天是一天啊。
0: 啊，因为我现在身体还行啊，
1: 没啥事儿，嗯，
0: 毛病不算大，对吧？那我花这个钱干啥呢？我值不值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好多人可能都这个心态，
0: 嗯，老在衡量值不值。哎、嗯，我特别想告诉大家，身体的衰老和机能的下降啊，藏在哪儿？就藏在没感觉这三个字里边。等到你真有感觉的那天，往往已经。最佳时机都错过去了。
1: 对，
0: 你今天花个几百块买的是什么？是未来一年的安心。
1: 嗯，
0: 是能让你每天都精力充沛的啊，能让你自己自由的下楼啊、遛弯啊，啊，能让你接孩子放学，对吧？能让你躺平睡个好觉的底气，都在这儿了。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电话你不打，你省下那几百块钱，你觉得你赢了吗？可能你觉得哎呀我这回可省钱了，但是你想你的身体是一天天都往下走的。
1: 嗯，
0: 你选错了耽误的是谁？是自己。
1: 对
0: 啊，最关键的有很多身体的损伤叫不可逆。
1: 嗯，
0: 你糊弄自己就有一天你要还债，那就不是几百块钱的债了，就是上万几十万的债了。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你现在你感觉有时间等啊，
0: 嗯，
1: 但实际上真正心等不了的时候，那你花多少钱，你再想，哎呀，换回一个好心，恐怕都没有那个机会了。那也就是身体亮红灯的时候了，是吧，毕老师？
0: 对对，
1: 到那时候你再花太多的钱，可能也买不回今天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机会。
0: 没错没错，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我再等等，我再看看，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赌那个万一呀、啊？
1: 嗯，对，所以咱们说好多都是有几率的，千万分之一，什么百万分之一，
0: 对
1: 啊，这个几率你觉得太小了，但是如果摊到一个人身上，谁愿意成那个一呀、啊？
0: 那就是百分百。
1: 对，那就是百分百。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是协和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全国告诉各位，仅3万盒的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大家呢马上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您记好了，我慢点说，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

0: 正在用的吗？
1: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0: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1: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

0: 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1: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0: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 十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0: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1: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欢迎回来。
3: 协和院内的辅酶 Q10 是

0: 隐形的冠心病，心肌缺血，耽误我了，最开始当一年治的，耽误了好几年呐。
1: 那您这个怎么治的这么离谱，变成咽炎了？当时是什么情况？
0: 因为刚开始啊，我心也不慌，胸呢也不憋闷，一点心脏病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喉咙疼。
1: 嗯，其实喉咙痛啊，胃痛啊，后肩放射性疼痛啊，牙疼包括啊，这都是什么呢？很典型的叫异位疼痛，好多心梗患者前期都是有这个症状的。
0: 当时也不懂啊，我呢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按那个阴影给我治的。后来呀，我一干活多了呀，或者多走两步路啊，这嗓子就跟让人掐住似的，上不来气，实在没招了呀，就去我们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挂了个200块钱的专家号。
1: 嗯，
0: 人家专家当时就怀疑是心脏问题，就让做了那一个什么冠脉造影。
1: 嗯，造影的结果呢？
0: 他说了，他说就是我的那个大的血管呢堵得不厉害，右冠和回心支啊都不到50%，但一活动啊就严重的心绞痛。后来做了个什么微循环的检查，说我那个指数是46.3，正常得小于25，说我这是微血管功能障碍。嗯、他说是，
1: 嗯、那就对了，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了嘛。咱们好多患者哈，一说心脏啊，那个眼睛就盯在大血管上面，就完全忽略了心脏里边大量存在的毛细血管网。
0: 哦，
1: 大血管是什么呢？是主干道啊，像高速公路似的。微血管是什么呢？主干道分叉出来的小道，最后到家门口那100米、200米。所以您那主干道看着还行啊，还可以。
0: 嗯，
1: 但是你细分支的地方，最后那200米堵了，你那心脏不照样缺血缺氧？
0: 嗯，
1: 所以常规的通血管的这个思路就解决不了您这个问题了。
0: 对，当时医生给我开的什么那个尼可地尔，说能改善血管的微循环，控制心绞痛的症状。建议呢，我再吃点辅酶。他说最好就是那种注射级原料做的，补充效果好。
1: 嗯，
0: 当时也是赶巧啊，我侄女啊就在协和学医的，跟着导师啊在医院实习呢。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啊，就给我邮回来协和的那个辅酶。
1: 嗯，
0: 配合医生的药啊，我就一起吃上了。吃了也就半个多月，我那个憋气啊、喉咙疼的毛病呢，奇迹般的轻多了。哎呀，现在快3个月了，基本上不犯病了。
1: 嗯，那您还真得感谢这个大侄女啊。所以您这个就是什么典型的叫微血管功能障碍，再加上什么心肌能量代谢障碍。
0: 哦，
1: 协和辅酶在这里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我们说协和辅酶它是什么冲剂的剂型，是独有的，你在市面上任何药店其他医院你买不到。
0: 嗯
1: 啊，但你说协和为啥把一个辅酶给做成了

0: 好好，谢谢丁老师，再见。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10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

0: 医院都走遍了，一直都没治明白。
1: 嗯，
0: 后来实在没招了嘛，只能去协和。到了协和呢，教授嘛给他调整了用药方案，最后加上了这个辅酶。这辅酶用上大概半年多。
1: 嗯，
0: 虽然说他这个瓣膜吧还是会有反流，但是他呢那个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就是明显好很多。
1: 嗯，
0: 就是最近一次复查，他这个心房血栓竟然没有再增大，说那个出血情况也稍微稳定了一些。
1: 哎，对，这就对了。

0: 了血栓呐、出血风险啊，改善生活质量啊，这个意义都非常重大。
1: 嗯，好吧好吧，毕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给我父亲定个一年的吧。
0: 嗯，
1: 哎呀，说实话也是为了老爷子以后少遭罪，我觉得这个钱也是花得值的啊。
0: 嗯，然后这边呢，我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您做个登记啊，您记住一定要遵医嘱啊，或者是健康老师的这个建议，足量全疗程的进行服用，然后中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系，好吧。
1: 好的，我听您的，谢谢您毕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 全国仅有30000盒。协和辅酶 Q10 作为一款院内产品，由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放心可靠。每一盒都有北京协和独有标识，也就是说，院内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您用过吗？抢购继续，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 400-6189-216 400

0: 这个病啊没治彻底，那、这个钱也花了，罪也遭了，就心里边那个苦啊，我是特别能理解的。
1: 哎呀，是啊，这不我就在快放弃的时候吧，我有个亲戚，他呀跟我一模一样的病，也是这个室性早搏，
0: 嗯，
1: 他比我还严重呢。人家后来用上一种辅酶。

0: 就是射偏修容术是治标，就把那个坏的那个点收掉。这个结合辅酶呢是治本，就把先期的那个整体环境给弄好了，让它不再乱放电，是不是？
1: 哎，太对了啊，很聪明，我讲一遍你就都听懂了。这临床像您这种射偏消融手术术后效果不好的其实不在少数。我们一般让患者吃什么呢？吃这个曲美他嗪呢，就这类改善心肌能量的药。同时联合协和辅酶，这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稳住心肌的内环境啊，就能够显著降低早搏的发作了。
0: 毕老师啊，我后来就想啊，自己去买那个协和辅酶。可是你去趟太远了。老面伤财的一直就没去成。我听了说今天发放辅酶啊，哎呀，我这激动的都不行了，这手按号码都有点抖的按不了了。我定上两年的好好吃，把这个顽固的早搏彻底给它稳住。
1: 没问题，您这个想法啊我绝对的支持。今天这样，我先给您登记上好吧，您自己试用过效果好，咱们就一直坚持吃啊，把心肌的这个氧啊和能量啊一定要给它补回来，让心肌的内环境真正能够稳定下来。那最起码以后咱们不疼不痒的也不喘啊，能睡个安稳觉了，对不对？
0: 是，真是太谢谢毕老师了。又是能这样，我肯定给您送个锦旗去。
1: 这您就太客气了啊，您把这个心脏调好啊比什么都强，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也随时联系，我这边就给您转到这个工作人员那儿做登记好吧。
0: 好，谢谢毕老师。
1: 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毕老师。
1: 你好。
3: 我能听到那个您这个讲座我非常高兴。我是在家里头照顾老人，无意中听到咱们那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的。然后呢我跟您介绍一下我家老人这个情况好吗，毕老师。
1: 好的。您别紧张啊，咱慢慢说好吧。
3: 好的。我老父亲呢他病比较重，今年都86岁了。然后呢之前呢他就是慢阻肺，之后吧就更严重了，然后发现呢有肺大泡，他也是年龄的事儿啊，就是总有痰咳不出来。然后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就是腿肿，然后呢呼吸急促，抢救过一次，然后呢也是挺危险的。回家了之后啊，我们自己家备了一个西用的那个吸氧机，在家里头吸氧。前两天呢就抢救了一次，也是腿肿，然后呢到医院了之后吧，就是他的血氧一直都很低，手指甲都发黑了，然后嘴唇也是特别紫，血氧已经掉到这个58了。然后呢到医院做的那个血气啊已经达到110了。然后呢咱们那个就是医院大夫就建议进 ICU， 然后呢我父亲当时就是还是清醒的就不同意。然后呢建议我们做那个气管切开那个呼吸介入。那个我们没有同意，因为老父亲太遭罪了，也是特痛苦了。
1: 了解。
3: 然后我们就上了一个无创的这个呼吸机。血氧啊就是得到改善了，血气呢达到70多一点儿。现在在家里头吸氧呢，这不我们天天都轮班照顾。然后呢我无意中听到毕老师这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有没有好办法帮助一下？
1: 我理解您现在这个心情啊，您别着急。老人家现在呢，一个是年龄比较大，肺病呢又引发严重的缺氧，然后你像肺大泡又没办法真给他做手术。 我们只能是慢慢。

0: 去调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让老人减少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得什么呢，先解决他排痰的问题，然后解决呼吸困难的问题啊，再然后才是后面的一系列调理。那么像你老父亲这个情况啊，虽然算重症，但是在协和他算不上是疑难杂症，所以我们协和肯定有相关的办法，很好用，来解决痰的这个问题啊。你呢就不用太担心了，好不好？也别太伤心啊。这是一个，
1: 谢谢毕老师。
0: 哎，别客气。另外在协和像你老父亲这个情况，慢阻肺合并肺大泡的，我们排痰给他用什么呢？用复方氯化铵甘草口服液。它就是强力去痰的。稀释这个黏痰镇咳，舒缓气道的刺激啊，就是特别能缓解慢阻肺频繁的这种咳痰啊、胸闷啊这个情况。你放心，不管他是白痰也好，黄痰也好啊，常年痰多咳不出来的，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这个药在协和呼吸科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但同时呢，我们还要给老人用一个叫活血片，这个在其他医院很少会给你联合应用啊，但是我们会给大家用。为什么？因为你呼吸困难的时候人是不是会缺氧，常年气短，动不动就喘呐，容易感冒发烧啊，然后这个口唇都发暗呐，浑身乏力啊，这样的人一定要宣肺活血，因为你肺功能不畅，它肯定有淤血，我们叫益气养血啊，宣肺然后活血，把那个肺内的淤血给它宣散出去，通络平喘，那么最起码这个肺大泡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所以这两个药呢，一定要给它同时用上啊。
1: 好好，
0: 这个目前来讲啊，我暂时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因为这个药呢目前来说在临床也是比较紧俏的，那么这个老人家又比较急，我就建议你有这个机会一定往协和跑一趟，把这两个药开出来，因为他在门诊就能开出来啊。
1: 好，
0: 然后抓紧时间给老父亲用上，好吧？
1: 好好，谢谢毕老师。
0: 要是不着急啊，我就让你等了，因为这些好的东西，别的医院没有的东西，我早晚都会给大家带来，就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来，但是老父亲现在这么急就不能等，好不？
1: 好好，谢谢毕老师。
0: 你别客气啊，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啊，你随时找我们联系，好吗？
1: 好好，谢谢毕老师。因为我们父亲嘛，他那个离不开吸氧机，然后呢去协和这个也是难度也比较大，然后我就是无意间听到这个平台，我是眼前一亮的。
0: 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情，
1: 能接听我电话。
0: 哎呦，你太客气了啊！你这么孝顺，对老人这么担心，我肯定是要支持你的。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可能你是在父母身边忙照顾老人，但你记得背后有我们的专业支持，好不好？
1: 好，谢谢毕老师。
0: 行，
1: 谢谢。
0: 再有问题就随时联系啊。
1: 好，谢谢毕老师。
0: 今天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协和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明天再见。
4: 自在调频，暖心开启，稍后13点即将播出的是百听不厌的广播书场。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在新海湾大桥蜿蜒向海，
1: 在滨海路亲海栈道涉级而下，
0: 看威尼斯水城华灯初上，
1: 在旅顺太阳沟穿越无声历史。
0: 城市漫步记，风光正旖旎，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2: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3: 前院一打，徐良一瞅，哟，不好！白云剑客还没人保护呢，干脆我去保护老剑客吧。他先行一步进了屋了。他刚进屋，方世安就到了。徐良急中生智，滋溜躲床底下去了。撩着床帘往外看着，一瞅这房栓真行，把茶壶、脸盆、脸盆架全撇出去了。最后朱亮闯进来，啪，把房栓也撇出去了。徐良好像没乐出声来。容等朱亮要逞凶之时，徐良出其不意抓住他脚脖子，这才把他拽倒。说是说，笑是笑啊。徐良这回下了狠心了，绝不能让朱亮活着走。这家这么大的年纪，到处鼓动是非，纯属是人间一害。因此徐良攒足了平生的劲儿，就使劲掐开了。这朱亮不得劲儿，两条腿在床底下，上半身在床外，让徐良这一压住，他再想反过把来，谈何容易啊。老仙儿这两个大拇指一扣他的咳了素，一较劲儿，朱亮眼睛就翻上去了。三啊两啊劲儿没了。徐亮一看，你没劲儿了，我这儿有。

0: 那么大的飞剑先是七窍流血，眼珠子都出来。徐良一看，掐死了吧，不行，再来两下，别让他还过来。还掐呢，房叔安进来了。
1: 哎，我的脸，我看你别掐了，脑袋都掉下来还掐呢。
0: 徐良一看，真的肉皮都给掐飞了，大筋都露出来了。
1: 我干爹，您躲躲吧。
0: 诸葛亮，哎，你起来，他妈有能耐跟方爷比一比。你起来，你看这阵他来能耐了，他妈诸葛亮还起得来吗？房叔安裂着诸葛亮的胡子，像拖死狗一样从屋里拖到院里头。
1: 不行，万一他妈你再还过来的再成精呢，我给你卸巴了就得了。
0: 他妈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把人头砍下来，咔咔两刀把俩手给剁下来了。徐良过去踹了他一脚，拉倒吧，你装什么英雄。
1: 不是干老，
0: 我怕他受了日精月华，他妈他再明白了。你少说废话，都这个模样了他还明白什么。
1: 看也闹事，我这叫多此一举。
0: 方叔安在诸葛亮身上把小片刀荡了荡，方叔安，你留下，无论如何要保护住白云剑客，我到前院。
1: 哎，对呀，前面打得正激烈，正缺人手呢。干老，您快去吧。
0: 这个方叔安把店房的伙计找来几个，把飞剑仙诸葛亮这身子给他埋了，屋里外头的血迹擦干净。咱不必细说，单说白眉大侠拎着金丝大环刀等来的当机看，呵，这四个人打成两对，还没分出输赢呀，这看热闹的人呢都老了，能有上千人在这观看这场决战。徐良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一看呢，陈团老和尚占山峰，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因为他俩这个能耐武功上下差不多少。可再偷眼一看，白云瑞可不行了，鼻洼鬓角，热汗之淌，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再看五雷金刚道，一个眼睛瞪着比秃尾巴狗还横，抡起十八节葫芦鞭，呼呼刮风，是频频发动进攻。徐良一想，我得先帮着我老兄弟云瑞啊，这回你知道姜是老的辣了吧。哎，行啊，通过这件事儿，他算长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呐。徐良想到这儿，一伸手啪瞪出一只金镖，低了腰，他上了店房的门洞顶上了，居高临下就瞄上准儿了。瞄哪儿啊？瞄五雷金刚道剩下那只眼。徐良心里还说呢，人俩眼睛多好，剩一个又没有他干什么呢？干脆给扎瞎了得了。想到这，徐良在门洞上喊了一嗓子，啊，呱巴绿悄悄的，老兄弟不要当惊害怕，五雷金刚到

0: 心说这不徐良吗？他怎么在我头顶上说话？他扬起脸的往门洞上一看，倒霉了，徐良就等这机会，一抖手镖就到了。那徐良打暗器那站着一个绝字儿，谁也躲不开。这一只镖正盯着他右眼睛上，噗，这一下盯进去有三寸多深。这下可把五雷金刚罩疼坏了，眼睛是人的心苗啊，一撒手十八节葫芦鞭掉地下了。他那意思呢，把这镖拽出来，但是疼糊涂了，他把巴掌举起来直拍，哎呀，啪啪啪，本来三寸深就够巧的了，他一定不要紧，定进去五寸，甭别人要他的命，他自己就要了自己的命了，镖尖子扎到大脑上了，哎呀一声摔倒在地，是绝气身亡。白云月一回头，哎呦，三哥是您，兄弟，不要说别的，把这狗头砍下来。是。
1: 云瑞往上一纵，手起刀。

咱们共同对付这个二堂主张峰。白瑞一看，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干脆就打家伙吧。他跟徐良从左右两翼就攻上来了。詹峰跟陈团正打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这个五雷金刚到，完了，白眼没徐良到了。

叫风景扯。詹峰是逃回三教堂，哎呀，老百姓一看给打跑了，全都把白云瑞和徐良给围住了。老百姓有认识的，哎，你认识他谁吗？谁呀？白眉大侠呀，你看白眼。

0: 你要晚来一步，恐怕老僧这条命也交代了。大伙回了屋，白玉瑞刚想说什么，徐良一摆手，老兄弟，不要说了，不要解释，我全知道。现在这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赶紧转移。为什么？这还用问吗？没有不知道咱们住到这个地方的，这离这三教堂可不远。张峰走了，去送信去了，去请人去了。一会儿金灯剑客夏随良要来了，你能打得过，是我能打得过。如果不及时转移走了，恐怕白云老剑客可就危险了。我这长途老罗汉，你赶紧走吧，是非之地不便久留。
1: 哎，三将军，我可不是怕事儿啊，我回去也得安排安排，恐怕我那

天罗地网而拿命来。可把徐良他们吓到了，哎，三教堂的人都到了，为首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个夏随良也急了眼了，从来不动用武器，今天例外，他这武器的名字叫三尖匕首钺，乃是五金制造的宝中之宝。这三尖匕首钺有点像轮船上使的那个锚，不过那锚呢是四个爪，这玩意儿是仨爪，能够撒手扔出去。有一条三丈八尺长的五金链子，如果用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四丈以内任何人不能靠近呐、啊。善必宝刀宝剑，不过夏随良平日他不使唤，今儿个急了，把链子他也挂上了，眼珠子瞪得溜圆。在他的身后，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九头神雕纪成达，绝手飞镰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全来了。那说怎么搬兵来的这么快呀？原来呀、啊，詹峰走到半道上，碰上就跳到前面横金丝大环刀，一看，哎呦，来着人了，正在东关里王家老店祭战呢。这金灯剑客也不知来了多少人，他要知道光来个徐良，不至于这样兴师动众。他一想，大概大队人马到了，我得打一接应，得把二堂主他们救回来。因此，他率领着300多。

大脑瓜一晃，金灯剑客一看是他呀，气坏了。方叔安呐，我且问你，前者你勾引的谁放火烧了我们三教堂？那还有别人吗？我有一个磕头的老哥哥，就是给我

0: 老院子倒尿盆的那位，我在前面挡着你，俺给他了了，他就给了了。
1: 好，那个老匹夫现在何处？
0: 说来就来，你想他呀？稍后片刻，你等着啊，我给你叫两声。年代老祖宗，你快露面吧，老祖宗快出头吧，你帮着我斗一斗金灯剑客。
1: 方叔安是连喊了三声的，果然把这位老英雄给喊来了，这才演出一段群雄聚会傅三教英雄盛会，白衣神童小

0: 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居良，探榜毕，苍当拽出金丝大欢刀，就要过去玩命。白云瑞也争着抢着要过去，明知不行，也豁出去了。法叔安一看，急中生智，
1: 我爹，老叔，在这个场合用不着你们二位，我说你们呢，就保护白云剑客，瞅个空子快跑，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叫仨鸭子，把他们交给我了。

0: 我干老，我们爷仨过来也打不过半拉下随凉啊。这要有人帮忙该多好。因此他扯着嗓子这就喊上了。
1: 我说那老朋友你跑哪儿去了，在关键时刻你怎么不露面，你要再不来我可骂你八辈的老祖宗。
0: 您还真别说，不巧不成书，实质上这发生的事儿，有一位高人全都看在眼里。这个人一边看一边乐，心说方叔安这小子真是

近前一抱拳，对面可是京灯夏老剑客吗？老朽有礼了。京灯剑客不看来人还罢了，一看这老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当时这脸就变了。老人家，假如我夏随良没有认错人的话，您是不是就是野外老剑仙陶禄陶夫安？夏随良可认识他，来人正是野外老剑仙陶禄陶老剑客。陶禄点了点头，不错，正是老朽。金灯剑客，这是怎么回事？你跟方树安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夏随良点点头，陶老，你真不知道吗？那你就问问山西燕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论，这帮东西仰仗着开封府的势力。

0: 夏遂良啊，我认为你这么高的身份能够通情达理，闹了半天你跟朱亮郭长达等辈是一丘之貉呀，既然不听老朽的良言，今儿个我叫慧慧怎样个金灯大剑，你要能把老朽给赢了，对徐良等人你爱如何便如何。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赢不了我逃路，要想动徐良等人一根汗毛，势必当天。两人这就说翻了。房叔安你看太好了，他就盼望着逃路，用百步神拳无影掌打了金灯剑和夏遂良，因此在旁边啊紧给加油添醋。
1: 我说老爷子，跟这种人呢您甭讲道理，夏遂良这帮小子是什么东西，香臭都不知，是非不辨，您跟他说了老半天等于对牛弹琴了，干脆打家伙吧，你不打他他身上难受。这方叔安在旁边说起来没完了，单说涛老往下一侧身，晃双臂，摇脑袋，舌头尖顶住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运用元功，把右手一扬，就施展出百步神拳无影掌，又叫隔山打老牛，奔着金灯剑和夏遂良的面门就是一掌。耳轮中就听得夏遂良早有准备啊，他知道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这老头真要急了眼，两个人要伸伸手，究竟谁胜谁败他心里可没底啊，因此格外谨慎注意。陶老的掌风未到，夏遂良上步闪身，哎，

0: 看现在这个意思，一半是分不出上下来。不过要打的时间长了，我看陶老未必能讨出便宜来。
1: 宁思凤说：“

五不分。这次来，一者是帮蒋平、徐良的忙，二一则要找仇人报仇，因此他才来到三教堂。没想走到双阳岔道这儿遇上战事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他一看跟动手这个人正是金灯大剑夏随良，老剑客的心里就翻了好几个个。他深知夏

我要有能耐也飘上去，来个三战金灯，那有多好。可是他碰了两下又蹦回来了，不敢了。来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就从树林里面有人传出声音，是靠。众人一听，真是又惊又喜。

0: 积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

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

0: 消炎杀菌等等这些方法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是的，
0: 哎，因为呀，修复肠道屏障，大家记住，这是让我们肠道啊重获新生。
1: 对，重获新生啊。
0: 对，是可以让我们肠道啊年龄回归于啊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
1: 嗯，
0: 大家想一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1: 嗯，
0: 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1: 那不仅仅是吃嘛嘛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吸收各种营养，免疫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举毛一黑呀、啊，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1: 嗯嗯，
0: 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1: 一定要抢定。咱说出于健康啊，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的菌王 AKK 活动啊，朋友们。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菌王 AKK 的唯一的机会。
1: 嗯，很不容易的。
0: 这次啊，我们拿到的菌王 AKK， 我说了，

0: 就能把你肠道黏膜内的菌盲 AK 定质量提升 5%。
1: 嗯，
0: 彻底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完整，这是迄今为止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菌株。
1: 对，唯一的最新的菌盲 AKK 在120天就能够完全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功能，让大家身体呢可以吸收你该吸收的营养，然后不该吸收的不需要的就别想进到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健康长寿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坚实的基础。
0: 没错，
1: 嗯，
0: 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5%的量不多呀，
1: 嗯，
0: 5%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1: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0: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KK 的数量在5%的话，
1: 嗯，
0: 那我们长命百岁。

0: 各种胃病的这些症状所困扰了啊，而且它还能增强我们自身的体质。
1: 这个杨迪说的很对。
0: 嗯，
1: 那当菊芒黑根定植60天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恢复50%以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正常的消化，

0: 就是啊，现如今唯一一个能长期使用的长寿菌。
1: 嗯，唯一的。
0: 哎，那除此之外呀，所有的益生菌，不管呢你是哪儿买的，它都做不到这一点。
1: 是的。
0: 哎，我们听众朋友不信的话呀，你可以啊去医院问。
1: 嗯。
0: 益生菌呢最长能吃多久？
1: 嗯。
0: 临床当中啊，标准的用药时间就是一个月。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呢、啊、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开哎双歧杆菌三联四联是不是只开半个月
1: 嗯嗯
0: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开一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啊以为是医生啊在赚挂号费
1: 嗯
0: 想让我们啊去的勤一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呢、啊、不能长期吃。
1: 哦
0: 最长用量啊就是三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
1: 嗯
0: 如果超了你的肠道菌群呢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1: 嗯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孙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菌会存在说让你越吃肠道菌群越乱这样的情况的。
0: 对
1: 嗯
0: 肠道啊有自己的微生态系统就像大海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
1: 嗯
0: 小虾吃海藻。他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1: 对。
0: 没有啊人去破坏的话大家也活几亿年没事儿。
1: 嗯平衡的系统。
0: 哎。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呢去放生或者是去捕捞。
1: 嗯。
0: 少量的可以哎还能平衡海洋的系统。
1: 嗯、
0: 但多了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就只能啊自相残杀了。
1: 对也就相当于打破了这系统的平衡了。肠道菌群咱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了啊，他们是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你缺少哪一个都会导致菌群失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呀、啊、他们呢都有自己的平衡系统
1: 是的
0: 短暂的紊乱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药我都不用吃
1: 自我就修复了啊
0: 对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好
1: 嗯
0: 拉肚子拉两三天没事
1: 是的
0: 下顿该吃什么吃什么
1: 完全不影响
0: 但为什么年纪大了不行了
1: 嗯
0: 因为肠黏膜屏障损伤了
1: 嗯
0: 哎就是出现了临床当中所谓的溃疡胃动力不足炎症等等、
1: 嗯、
0: 这些问题来了那菌群系统自己平衡起来就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也能有帮助对疾病有改善的但你不能长期吃长期吃就像过度捕捞过度放生一样
1: 嗯打破平衡了
0: 对菌群呢、啊、会越来越乱同时还会加重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1: 嗯再次提醒大家啊益生菌一定不能长期吃那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很多听友这次真的是上了一课啊因为据我了解大家可都把益生菌当作类似像维生素啊钙片一样我天天吃啊天天吃对我身体有好处啊大家都这么想
0: 这都做错了
1: 嗯
0: 这也是我着急想要尽快的把菌盲 KK 同步的原因。
1: 嗯嗯。
0: 我们听众现在也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办法了。
1: 对。
0: 咱们要从根上治了就像啊是亡羊补牢。
1: 嗯。
0: 咱得修羊圈不能啊再丢羊了。
1: 对从源头上来解决。
0: 对不对
1: 嗯。
0: 而那能够修羊圈恢复肠黏膜屏障的方法就是菌盲 AKK。
1: 嗯嗯。
0: 因为也只有它能够定植到肠黏膜上去修复啊肠黏膜屏障。
1: 嗯。
0: 120天就让肠道啊处于20到40岁的标准。所以说啊我们患者想要用最少啊要用到120天。如果咱们大家有条件真是用的话、
1: 嗯、
0: 那就更好了。
1: 对。很多听友就说啊说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益生菌都白吃了。那现在呢最新型的菌盲 AKK 出现了。大家不要说再乱用益生菌乱花钱了。

0: 他就是免疫力低，经常的感冒发烧肠炎腹泻，
1: 哎呀，
0: 只要一感冒就发烧拉肚子，接着就是肺炎，得做雾化，哎，然后呢连带着鼻炎扁桃体炎都不好，
1: 哎呦，这连带的够多的，这一圈够全的。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有慢性支气管炎，所以说每次感冒啊都连带着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天天咳嗽，结果养一两个月，这次感冒刚好，下次又来了，
1: 又来了，天哪！
0: 特别是22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呼吸科的常驻患者了，大夫都认识他，
1: 又来了。
0: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正好赶上警王一个呀进入香港了，他这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要用，说这个对他身体好，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结果用上以后，他的感冒啊就没有啊像以前那样发展的肺炎，也没有把扁桃体炎、支气管炎、鼻炎全部都带出来，
1: 就是单纯的感冒了，
0: 对，就是单纯的感冒，7-8天以后啊就好的差不多了，
1: 哇，快了很多呀，
0: 哎，那他坚持到现在20多天了，前两天呢就跟我说，哎，说感觉自己的鼻炎、支气管炎呢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太好了，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孙主任，这个就是君王 AKK， 他在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他是可以让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啊，就让更多朋友小病好得快，大病不发展那个状态了。
0: 对，
1: 长
0: 期吃君王 AKK 的人呢，感冒啊都很少得，哎，这都是免疫体，
1: 免疫力高，
0: 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1: 肯定会呀，所以他才是名副其实。

0: 时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1: 对，所以说它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
0: 嗯，
1: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血脂高本身呢是不要命的。
0: 嗯嗯，
1: 但是它并发症要命啊。
0: 对呀，
1: 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十年。
0: 哇，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
1: 对，
0: 但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1: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
0: 嗯，
1: 肠壁都漏了，这边呢吃药拼命降，
0: 嗯，
1: 那边拼命的吸收，能降下来吗？
0: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根源所在了。
1: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要用菌芒 APK 呀？
0: 嗯，
1: 它是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它能恢复我们身体正常的营养吸收。
0: 对，
1: 你身体需要多少糖脂，你的肠道啊就吸收多少糖脂，
0: 多余的不要。
1: 哎，如果你身体啊这顿饭不需要吸收糖脂了，
0: 嗯，
1: 那你的肠道啊 0.1 颗都不会吸收。
0: 是的，
1: 直接就转化成其他的维生素、蛋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0: 嗯，当我们肠黏膜屏障正常的时候，我们只吸收对身体好的或者你身体需要的营养啊，多余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体内，更没有办法去升糖、升脂、升血压了。
1: 所以说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你用上菌芒 APK 以后啊，指标就慢慢的稳定了。
0: 是的，
1: 你的化验单呢就不会个个带箭头了。
0: 嗯，
1: 不会上的上下的下了，你的身体状况呀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0: 嗯嗯，
1: 不会天天心绞痛、头晕、迷糊、惊慌，
0: 嗯，
1: 上不来气儿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孙主任，这让我想起一个小品的台词啊，说人生就像一架飞机，不在于飞多高，关键是平稳着陆啊。咱们的指标可能也是如此。
1: 真是这样。
0: 嗯，
1: 当然呢这个稳不是我说天天呢餐前血糖稳定20餐后20，
0: 这不行啊。
1: 哎，咱们不这么抬杠。
0: 对，
1: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范围稍高一点。
0: 哎，
1: 都比你今天正常，明天不正常，后天又正常，
0: 嗯，
1: 过两天又不正常了，这样反反波动要好。
0: 嗯，
1: 因为你指标稳的时候脏腑啊是没有波动的。
0: 对，
1: 就像是晴天和风雨天。杨迪，我问问你，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0: 肯定是晴天啊，孙主任。你像这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1: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0: 嗯，
1: 晴天呢，就是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血管没有大的波动的，按部就班的干活。
0: 对，
1: 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很难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哎，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
0: 嗯，
1: 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
0: 嗯，
1: 防不胜防。
0: 是的，你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听友，菌芒 AK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我们稳中求长寿。
1: 对，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肠黏膜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你的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可以直接提升 63%。
0: 嗯，也就是说当菌芒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咱们的脏腑功能也会变好变强。
1: 是的。
0: 嗯，
1: 当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吸收的营养足够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脏腑啊一定会变好。
0: 嗯嗯，
1: 益寿延年不是什么难事。
0: 对，
1: 你看德国药厂在研发菌芒 AKK 的过程中，曾经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合作，
0: 嗯，
1: 共同研究啊肠黏膜屏障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呢，患有早衰的患者，早衰病就是身体提前衰老。
0: 嗯嗯，
1: 4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
0: 我的天哪！
1: 那么这样的患者无一例外肠黏膜屏障啊都有严重的损伤。
0: 嗯，
1: 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已经肠瘫痪了。
0: 嗯，
1: 肠道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了，人就靠

0: 渐的提升。这些早衰患者由最开始走路都喘，说话都没劲儿，逐渐的恢复到了可以正常的下地走路，正常的交流，
1: 没问题了。
0: 当菌王 ACK 定值量达到 5%， 肠道黏膜屏障恢复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的时候，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各个脏腑器官功能也逐渐提升了 63%。
1: 哇，
0: 部分患者早衰实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太好了。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咱有听友有这个心衰呀，脑萎缩呀，甚至说像这肝肾功能不全、肺功能下降的这样一些问题的听友，他们用上菌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是不是也能同样的变好呢？
0: 当然可以了。菌王 AKK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长寿菌。
1: 对，
0: 益生菌有很多，能叫长寿菌的只有菌王 AKK。 它是可以延长啊我们肠的寿命，而肠道等于长寿，当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了，其他的脏腑也就年轻态了。
1: 所以就像您说的，菌王 AKK 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啊！它不仅能够恢复肠黏膜屏障，更主要的是可以屏蔽掉全身 90% 以上的疾病问题，恢复脏腑功能 63%， 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生命力越来越旺。那菌王 AKK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把握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 好，接下来再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0: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金珠。
0: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子你好。
4: 哎，你好。
3: 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不？你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订不上了。
4: 今天呢，我也没办法给大家报名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有多少卷王 K 呀，我这头不了解，都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说没法给你订。你这样的，一会儿啊，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儿去，你到那里去报名。
3: 那我想订30瓶，能不能？
4: 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吧，如果还有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剩的特别少啊，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这样的，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胃病，它可以说多少年了，始终不好。但是我吃这个君王 AKK 才半个月，这个胃啊就不反酸了，食道啊就不像过去火烧火燎的。也不肚胀啊，吃点东西好像能消化。以前我吃完饭啊，就觉得这个胃胀，坐坐不下，躺躺不下的，好像喝了一瓶啤酒，饱嗝上不来一样。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吃点饭也不胀了，吃点东西也能吃出香味来了。
4: 嗯，
3: 我说这菌啊太厉害了，因为我吃这么多年的胃药，没有一个说有这个效果，最主要是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啊，吃完好使，等药劲过了又难受。这回可不了，可高兴了。
4: 这个是因为啊，菌王 KK 它是啊修复胃肠黏膜屏障，它不像啊你吃其他的胃药抑制胃酸、促进胃动力，还有什么消炎的这些药啊，用我的话来说不是啊长久之计。谁也不能天天的抑制胃酸，天天呢、啊、消炎呢、啊，而且消炎药越吃。菌群紊乱就越严重，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不好控制。吃上菌王 AK 啊，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重塑胃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一粒就200亿个菌株，1天2粒，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所以说呀，15天是一个见效周期。你现在吃东西能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胃肠黏膜屏障逐渐在修复。等你到60天的时候。胃肠疾病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用120天的话，未来10年你都不会啊再有胃肠道疾病。
3: 我一定坚持用，你看这才半个月效果这么好，所以我想多订呢。这好不容易赶上啊，错过了再去香港买也不一定能买上。之前我买这一瓶哦可是费老劲哦，你看我女儿价钱找黄牛从香港买来的，买不着。但是我女儿说这个挺好，她在香港，说香港啊药房天天排队买，她上学没工夫就找黄牛买的，加了好几百块钱，要给我心疼坏了。这回可好了，不用加钱就能买了。
4: 对，因为菌王 KK 呀，现在的香港确实也是一瓶难求，你在香港啊想买20瓶根本就不可能，只有我们平台呀不限数量，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就是这次啊预定报名是对的，多订点完全可以，毕竟以后这样的机会还能不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3: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孙主任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主任了。
4: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马上问一下他们帮你确定一下啊。
3: 嗯，好，那麻烦孙主任了啊。
4: 哎，好的，好，再见。
3: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

0: 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万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780-3099 400-780-30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是重庆的孙主任
2: 啊，
1: 我是您的新听众了。
2: 嗯，
1: 是我侄子啊，让我听你的节目的。
2: 嗯，
1: 他是在香港工作嘛，他也是学医的。他也知道你啊，说您呢是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香港大药房的那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上回我们家姐啊问的问题是什么，她是这个肝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现在呢口干口渴啊明显的好整多了，所以说呢我一看呢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弟弟的情况。
2: 好的，没事，你介绍一下你弟弟他是具体什么情况。
1: 他是大肠病变嘛，啊，做手术了，大肠病变的那个不

0: 切那个切除了，治疗了有个五个疗程。
1: 嗯，
0: 现在过去有半年多了嘛，检查呢也是没有复发，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的话不太好，吃东西到现在也是傍晚粥，多一口都吃不进去，像有一些油腻的呀、荤腥的那些吃不了的。
1: 嗯，
0: 他各个指标呢都不太达标，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
1: 嗯，
0: 没劲儿了。连小便都没劲了，别说大便了。
1: 嗯，
0: 现在他很瘦啊，就是一把骨头了，只有94斤，站都站不稳了。我们特别担心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找了一些大夫，但是不敢给他用药啊。
1: 嗯，
0: 现在他就吃这个那几个字儿，我还不太认识，好像是有什么那个莫沙比利片。还有这个阿美拉唑糖酮片，这个我认识，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他的药也没有吃，所以说郑主任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1: 他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本身呢就是肠黏膜被破坏了，在这基础上呢又发生了病变，在治疗病变的过程中就进一步损伤了肠黏膜，所以说这个时候病人的营养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啊，中晚期的病变的病人呢，生存率只有60%左右，五年的生存率，所以说必须得及时干预。
0: 你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用那个菌王 AKK 能不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啊？他这个情况，其实我也知道哈，完全好，是不太现实的，不复发不遭罪，多活几年也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K 啊，含量是最高的，每亿当中啊含200亿活菌的，活菌率也能达到95%，这样的定质量啊才能最快。

0: 您说这个饮食方面他有啥注意了没有？现在他吃东西呢，稍微不太注意的话就连拉带吐的。
1: 只要不是油腻辛辣的，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多吃点，多吃才能恢复体力。等到坚持用到6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就恢复大半了。这个时候啊，他肠黏膜屏障的营养吸收能力肯定是提升上来了，吃进去的东西能吸收了，身上有营养来源了，体质就会增强了，
0: 嗯，
1: 就能站住了，身上也能长肉了，而且它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是抗病的能力。
0: 哎呀，我们也是希望啊，它快点长点肉。

0: 好，一般都能达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了，吃喝拉撒没问题，身体走路上厕所绝对不费劲儿，而且病变复发的风险就低了。毕竟他做过手术了，我的建议是长期用。
1: 嗯、好好好，那孙主任，反正能让他舒服点了，我们就让长期吃，也不是吃不起是吧？那这个郡王在您这里可以定吗？
0: 现在也不确定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多订点。
1: 好好好，行，那谢谢孙主任了
0: 啊，
1: 再见。
0: 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0: 我身高1.58米，体重应该是94公斤。
1: 1.58米，94公斤还可以啊。
0: 啊，反正挺瘦的啊，因为我胖着就显得特别瘦。
1: 嗯，吃饭吃得快不快？
0: 都细嚼慢咽。
1: 吃完饭有没有休息一会儿，躺一会儿？
0: 我现在吃完饭吧，我都不休息，躺一会儿。我就吃完饭，我就一般就是裤腰带解开，鼓鼓肚子，当做运动嘛，就好像是帮着运动吧。
1: 胃下垂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就是吃完饭不能动啊，要躺平啊。
2: 0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这么多年慢慢就忽略了。
1: 胃下垂之后，胃动力弱呀，你肯定年龄越大动力越弱呀。你年龄越大，躺的时间应该更长。那你忽略它了，你重新再回去不就好了吗？
0: 哦，
1: 胃下垂就这么解决？
0: 而且，但现在吧，2个月之前吧，我就做了胃镜，我胃一直疼啊，到半夜疼。
1: 这就胃下垂造成的吗？你的贲门、食管、十二肠的地方会有炎症的。
0: 那我肚子还胀呢，一到半夜现在胃不咋疼了。
1: 这不就十二肠？半夜胃疼胃胀，这不十二肠炎症吗？把胃下垂控制住了，胃病才能好。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什么药治什么胃病都白扔钱。
0: 哦，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有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我只要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了。
1: 你怎么心脏不好？
0: 我心脏不好吧，自从3年之前就开始加重了。以前就是

0: 色没有毛病，
1: 没毛病，没毛病啊。好，那就这样。
0: 啊，那好了，谢谢你主任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君，他全名叫 AKK 嗜年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

0: 那体质才差呢。
1: 嗯，
0: 贫血，血压也低，一整就迷糊。年轻时候我就这样，39岁呀、啊、我就绝经了，46岁呀、啊、我的头发都全白了。
1: 嗯，
0: 我今年才52岁，就跟60、70岁似的。
1: 这是因为啊，你肠动脉屏障损伤了。肠道哈、啊，我说了，它是我们身体的母亲河呀，它为我们的脏腑、啊、提供了90%的营养供给
0: 啊，
1: 70%的免疫细胞啊都在肠道内。一旦肠道损伤了，肠动脉屏障啊不再有了，那我们的免疫力也就会降低，你的身体营养供给、
0: 啊、
1: 就会不足，就会面临早衰的问题，人就小病不断，大病不爱好。
0: 是，
1: 我们现在也用上了这个举盲 APK， 及时修复了肠动脉屏障。要不然呢，你这么多损伤继续下去，可能啊长很多不好的东西了，身体啊没有能量来源，

0: 果身体效果都不好，老伴儿啊孩子啊给我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那个价格又贵，每一次都几千，结果都没什么用。去医院吧，每次住院都得好几千，结果他都是没什么好转。藏药啊蒙药啊我都吃过，结果都不行。就去玩 ATK， 钱会花多少，完全他解决问题。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肠道好啊等于长寿。肠道啊，这是人体的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到哪，所以说菌王 AK 你就坚持用吧。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重建呐、肠道黏膜屏障。等你用到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了，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多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呀一直维持的这么好的指标啊这么稳定了。
0: 太好了，我这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是担心害怕。谢谢你了孙子。
1: 不客气，恭喜你啊，这拿到了菌王 AKK。 好，我们再见。
0: 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菌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
3: 自在调频，暖心开启。稍后15点即将播出的是聊聊心事的姐妹下午茶。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4: 聆听欢声笑语，纵观世间百态，体味人情冷暖，阅尽世间繁华。我们既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那些你未曾见过的风景，那些你不期而遇的美好，正一步步向你走来。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3: 我曾貌美如花，也曾豆蔻年华，可岁月无情敲打，现在被叫大妈。我左手职业生涯，右手持家带娃，晚上下班回家被一声一声喊妈。
6: 妈，我校服脏了。妈，我不想写作业。妈，
7: 别喊了，找你爸。
3: 唉，青丝也熬成了白发。
7: 哼，姐妹你该歇歇了，来听听姐妹下午茶吧。这里是你的树洞，是你心灵的家。哇，跟着我们的节奏，好心情现在出发。
8: 这里是辽宁资讯广播，大连地区 FM 90.6，沈阳地区 FM 106.8，葫芦岛地区 FM 88.4，正在直播的姐妹下午茶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小桃。好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来聊一聊关于亲密关系当中的你会爱上另外一个自己吗？说在寻找爱人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听有的人说，哎呀，两个人性格得互补啊，要不然的话啊特别

别容易起冲突。昨天还看到有一段话啊，觉得挺有意思的，还发给了我老公。这段话大概呢就是说几种这个老公和老婆的类型啊是怎么组合的，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啊，这个题目叫准到吓人的夫妻定律。说傻媳妇儿加上傻老公等于安稳，傻媳妇儿加上聪明老公等于幸福，然后说这个懒媳妇儿加上懒老公等于什么？争吵啊，这家里活都没人干啊，俩人都懒。然后说这个懒媳妇儿加上勤快老公等于

五个是什么呢？聪明媳妇儿加上傻老公等于归宿啊。然后我就发给我老公说，咱俩就属于第五个，聪明媳妇儿加上傻老公。第六个是什么呢？是聪明媳妇儿加上聪明老公等于矛盾。你看他写这个的人，他就觉得

为了这个家庭互相这个之间忙碌着，比学赶帮共同成长着，两个人都勤快。最后一个是什么？是第八个，勤快媳妇儿加上懒老公等于辛苦。一个人这个总是在干活啊，这个媳妇儿勤快，女人勤快，老公懒啊，这媳妇儿就非常的辛苦。这怎么说呢？就是一看一过啊，就看个乐子啊。我告诉我老公，我说咱俩就是第五个。后来我老公给我回说，瞎说，我可不傻，你看第六条，聪明媳妇儿加上聪明老公等于矛盾。啊，在他眼里我俩矛盾还挺多。啊，不管说是开玩笑也好，还是说有一定的道理也好，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很多人都在研究说这个两口子互相之间的这个性格到底是互补比较好呢，还是更加相似比较好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很多人都非常坚信说互补的性格才是恋爱最好的保障。和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人谈恋爱，可以相互学习共同成长。而还有一句话说，他在闹他在笑，更是无数人脑海当中幻想的爱情美好的样子。好，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要告诉你的却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呢只会爱上另外一个相似的自己。你看，这是从心理学研究出来的哈，就说两个人不管表面上性格差异有多么的大，最终还是需要人格底色是一样的，才能维持长久的恋爱关系。

内向的人可能会爱上热烈的情绪外放的那个存在。其实啊，这不是因为找互补，是因为在寻找自己，所以说把自己缺失的那一部分投射到了对方身上。但是如果说被投射的那个人没有办法承接相同的价值观、消费观和生活观念，就算你们两个人性格互补，其实也是很难一同走下去的。那表面上看起来两个人一个性格外向一个性格内向，但是实际上你们俩是不是啊很多观念相似或者是相同，这才是决定性的因素。那只有共同敏感、共同自信，或者说共同向往某一个事物，这样内核比较相近的两个人才能够真正的相互理解，把对方当成自己的一部分。好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要从不同的方面啊来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感觉有时候这节目就跟一个论文似的哈，先提出来一个论点，然后呢我们找到很多的论据，然后再做一个论证。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是来聊一聊哈，人为什么会爱上另外一个相似的自己。好了，这个时间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的，叫做《两个人》。

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家庭消防安全要注意。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及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

一首来自于李荣浩的歌曲《两个人》。抖音平台很多朋友来问候啊，下午好，各位。昨天下节目，那个时间，然后有一位朋友，应该是一个新朋友吧，留了一句：“我刚来，你就要走了。”对，到那个时间正好是下节目的时间哈。我们的节目是3点开始，正式直播。感觉这个要关店了哈，下回赶早啊。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感情当中的一个话题，说人是会爱上另外一个自己吗？我们刚才说了一个结论，也说了一个论点，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

刚才说到，说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自我验证理论，这个理论主张什么呢？说人们啊，一旦形成了关于自身的某种观念，或者说认知啊，也就是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自我概念是怎样的啊，一旦形成了，那他们就会主观上去证实或者维持这些自我概念，就不管这些概念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当一个人呢，认为自己有能力办成某件事儿啊，那他们就倾向于收集人们对其的好评啊，过去感知到的成就感等等，为这项认知加以佐证。反之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在这个班级当中，说到这个小朋友啊，这老师不断的去表扬一个小朋友，也不断的说，你看他品学兼优，品学兼优。以后这个小孩就认为自己，我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我什么事儿我都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对吧？如果说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被扣上了太多啊，你就是调皮，你就是那个淘气，你就是叛逆，好了，以后呢，我专门找这样的朋友，因为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就应该和这样的人在一块玩，对吧？有些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向出现哈。那这个自我验证理论的核心驱动力就在于增强个体对于生活的控制感，以及呢，当外界的反馈和内心想法一致的时候，个体它会产生一种真实感和自我认同的稳固性，对吧？他会觉得说，你看我就是这样的，我这才是真正的我。所以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看懂，而只有被看懂才能够增强彼此之间的亲密感。因为咱们都是这样的人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全都是因为这样，意味着自我这个概念正在被另外一个相似的个体所容纳所接受。其实啊，如果不以说这个成绩好不好啊，听不听话这些概念，咱不以这些标准来分的话，孩子是可以分成各种各样类型的，对吧？比如说这虽然调皮捣蛋，很有创造力嘛，很有想法嘛，很有自己的个性嘛，对吧？你把他这块优势给发挥出来，而不是扣上说你不听话，你淘气，你不守规则啊。那么那些能够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这个规则来的，或者说能够很好的听话的孩子，说你们是这个规则感秩序感非常强的，你强调这个方面而不以好和坏这个标准来区分，可能每一个不同个性的孩子都会找到自我这样一种这个正向的积极的价值。好，刚才讲的这个概念呢，是每个人都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做到什么呢？我懂你。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概念，是关于自恋的。其实啊，人呢，多多少少都是自恋的。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经常被跟自

任人所吸引呢，对吧？看到数字和你生日相近的排列形式，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小小的惊喜呢？或者你发现，哎呦，身边的朋友跟你喜欢同一个偶像明星，看同一部电视剧、动漫，习惯吃同一家餐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一下子跟对方就拉近了距离呢？所以可能很多人他都没有意识到，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自恋。那这样的自恋其实不是过度的自负，而是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好，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说人会爱上另外一个自己。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从人的这种自恋的本能角度来聊一聊，说人呢，为什么从自恋的角度看，也是会爱上另外一个自己。

今天的话题是跟各位来聊一聊，说人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自己。刚才聊到了说每一个人其实都很自恋哈，其实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啊，或多或少都有自恋的成分。比如说和我有关的都是好的，那么我自然能够从中获利，对吧？心理学中还有一个禀赋效应，这个效应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拥有某种物质啊，或者说某种特质，那么这个人对于这样事物的价值的评价就会比拥有之前大大增加。对，小南说，小桃说多了嗓子都干了，这两天瓜子吃的有点多了。这两天那个小娃和干果姐发现了一个新品牌的瓜子儿啊，好吃。然后我这吃完了之后啊，回家之后自己也买了，上午叫了个外卖。吃完之后这下午嗓子就有点发紧，所以干我们这行的真的平时这个零食都不能随便吃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你花5块钱买了一个杯子，然后啊你被要求再卖出的时候，你就总想提升价格。然后呢，当你没有拥有某项技能的时候，你觉得这项技能有啥用啊，没有用。而当你学会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哦、好啊，特别的好，特别的有优势。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概念引申到恋爱

爱当中，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总会爱上和自己相似的人了。因为和自己相关的特质就会被建立起自我概念，识别为最好的。那不管这个特质在客观上是不是真的积极向上，个体呢都会对它进行自我美化。那拥有着相似特质的那个人，自然也会被个体标记为他这样就是最好的，他特别好。所以有句话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对吧？还有一句不太好听的话，王八丑绿豆对眼儿了。所以正因为如此，两个人才会如此的相互吸引，不是说因为对对方的爱而吸引，而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爱而吸引。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察觉不到的自恋，可能会导致我们会爱上另外一个和自己相似的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这样一个论点。说我们先问问自己，恋爱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最基础的爱情？是保障物质生活的金钱？还是说责任均分的公平？我想啊，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是伴侣的回应。因为你相处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如果有一个事事有回应的伴侣，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比如说当你诉说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难的时候在亲戚朋友那受了什么气的时候，或者说在某一个领域获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就的时候，或者说看到了某种观点然后呢引发了深刻共鸣的时候，对方如果都愿意第一时间放下手机仔细倾听，并且给出你需要的情绪价值或者是理解建议，那你会觉得说我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啊。所以你看有一些看起来挺搭的比如说郎才女貌啊，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你会觉得说这俩人怎么越处关系越糟糕，可能你分析分析是不是彼此对对方的回应是不够的。而有两个人你看着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情侣俩一路人，但是也许人俩相处的特别好的秘诀就是彼此都及时的给出对方回应。

有一个心理学研究者，亲和认可他人的感受，并且呢及时的做出回应，对于亲密关系的满意度程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感知伴侣回应的能力啊，就被视为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核心要素。伴侣的积极的回应是有助于提升关系的质量，保证情感的健康的，而消极的回应会带来不良的影响。那么这其中破坏性的回应方式更是会对关系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夜又一夜，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复兴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

0: 奔跑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脚步，在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明，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超说了，说这个伴侣的回应太重要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呀，太难受。所以说，当两个价值观完全不同，思维方式也存在差异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需求和回应完全不同步的现象。我要你理解我的情感，可是你在这儿跟我客观又冷静的给我做出判断，那我需要你判断吗？我不需要啊。或者说有些时候我需要你为我出谋划策啊，你就是沉迷在这个情感当中无法自拔。

而当你在伴侣身上看到价值，那就先肯定自己的价值。如果说你先一步看清楚了镜子里的自己，那才算是拥有了开启一段健康恋爱的先决条件。对吧？这么一说啊，我们就清楚了。说，哎呀，有的人啊，我觉得我一开始特别喜欢，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我俩哪块不得劲儿，就哪块不对劲儿。那你就要想。

0: 闭合的部分呢？如果一直在勉为其难的坚持着啊，不妨考虑啊，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啊。其实我们不断的分析说，我们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爱人，都是在让我们自己更加清楚我和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长久的建立比较好的良性互动的一段啊，这个健康的关系。好了，我们看看朋友们是怎么说的这个话题啊。有一位朋友说了，说价值观相同，性格互补。对，简单总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还有一位朋友说，说我曾经遇到一个人，我不说话，一个眼神啊，他都知道我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好可怕，因为他知道你的想法之后，该说不该说的他都说，他懂我的想法，但是却不懂我这个人。有些事儿可以说出来，有些事儿啊，只能心照不宣。然后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有一回我们很多人一起出去玩，套圈，然后他套中了一个玩具车，准备送给我，但是另外有一个外向的女孩直接上去跟他要，然后他不好意思拒绝就给人家了，然后呢又付钱给老板说再给我套一个，结果花了几十块钱也没套到，别人劝他说算了吧，然后他直接就说如果不能再套一个送给我我会不高兴的。然后呢那个女孩就说怎么可能啊，一个玩具车不至于吧。然后呢他就当着大家的面问我我说不会呀，没关系。然后他一直强调说他当着你们面肯定说没关系，实际上他现在心里就是不高兴。然后我说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就直接走了。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心里确实是不高兴的，大家都没看出来，她看出来了，因为当时她在追我，套的东西本来也是给我的，可是那个女孩直接上去要，她也给了，我怎么可能高兴嘛。所以就从这件事儿，我就觉得他情商太低，就算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我的喜怒哀乐又有什么用啊，回去就说不合适啊，咱俩就这样吧，然后就没联系了。我觉得这都扯不上两个人这个什么价值观啊，相似不相似，说白了就是你说的情商有点低啊，不会处理这种事情。你在追人家，然后呢明明知道人家想要这个东西，你还因为别人更加主动，你把这个东西送给了更加主动的那个人，叫谁谁不生气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说所以说呀年轻人对自己对他人的理解能力不强，选伴侣的时候嘛，凭外貌，凭经济条件，再加上荷尔蒙的作用，稀里糊涂的做了决定，所以呀，很多婚姻是不适合的，不合适的，相差太多的离婚了，差不多的或者说能将就的就将就下去了。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哈，所以说我们在还能够自己做选择啊，还能够自己去寻找的时候，尽可能多的了解自己，了解对方，了解感情的相处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另外朋友说了，说很多人呢都误解了互补的意思，互补的意思呢是各取所需，重点是需，而不是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硬是撮合在一起，这样只会带来灾难。所以关键的地方在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给别人什么。
1: 人世的纠缠难舍难断，命注定不安。
0: 好的，希望听了这期节目我们都更加了解自己，了解感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周一再见。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哦、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晚上好，欢迎乘机。

0: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
0: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2: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二子中心。
0: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3: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5: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吗？

0: 乎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把烦恼甩在一边，让快乐遥遥领先。给心情穿上绚丽的多巴胺，让生活的齿轮转动万千。辽宁资讯广播。

0: 那是我是礼拜六
1: 啊，
0: 我们正常礼拜六是要直播的，
1: 对，
0: 结果今天朋友们应该都上班吧，
1: 嗯，
0: 我头一个礼拜六心情这么郁结。
1: 哎，
0: 不光我们得上班啊，
1: 你们也感受到了周六上班的什么感觉了吧？
0: 什么感觉？啊，闹不闹心？
1: 今天早晨应该是有一票的朋友，就是用水果手机的朋友，今天早上都没起来吧？
0: 没给过这边吗？
1: 因为那个闹钟显示的是说工作日，对吧？
0: 对，
1: 你就以为说他应该认定知道咱们中国今天是工作日啊？
0: 上一次是什么节？月饼节那次，苹果好使唤了那次。
1: 对呀、啊，
0: 对。
1: 但今天我看好多朋友都说不好使唤，我家那个也说不好使唤，
0: 哦，
1: 差点迟到了。
0: 你看看
1: 啊，
0: 还是老式闹钟，咱们买一个吧。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资讯广播，
1: 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为您带来的滚子三缺一，
0: 我是可有可腻的雪娃，
1: 我是可盐可甜的吴峰。

0: 场，你说饿不饿了你 啊？
1: 要不能在五一广场啊？
0: 那他为什么不叫二十一小学呢？好了，我们来看看天气啊。今天白天，沈阳、大连中东部、锦州东部、阜新南部、铁岭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伴随着降雨呢，全程最高气温也都下降到25度以下了，体感比昨天要凉快一些。
1: 嗯，
0: 明天早晨呢，气温继续下降，辽宁中部以及以北，辽宁中部以北和辽西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又下降到个位数，下个礼拜二强冷空气就来了啊。

0: 就那个软件啊，它就有时候你这信号也弱，那也不能怨我，也不能全怨我，对吧？
1: 嗯，
0: 那手机反应也慢，然后呢，可能我还得找，那也不常用啊，我得看完了之后再点，我那动作就有点老态了，你知道吗？就有一次我在结账的时候，一个服务员实在忍不住了，伸手来摁我的手机。哎呦，我那一刻特别的受伤害
1: 啊！
0: 因为我就觉得，哎呀，你一定在别人的眼睛里边，我都属于那种老年人了，是吧？
1: 是是是。
0: 但是我现在呢，就一点点的适应这种状态了。就是以前吧，就是遇到这种事儿的，首先你内心是不服气，紧接着是激动，最后是气愤，再然后就是无奈了。但我现在就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我就一点点接受了，就一点点平静下来了。所以我现在这种状态吧，就有一点点的就是介于中老年之间的那种状态了，就是心态变得特别平和。所以我就懂得了一个道理，说那些老年人假如说心态好，对，慢慢悠悠的，他也不着急不上火的，为什么？磨出来的。哪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是急性子呀？
1: 你主要是你现在你心态不好也没有办法呀。
0: 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现在吧，有时候你看，就刚才我也特别有感触，就是那种工作状态哈，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你觉得打开电脑的嘁哩咔嚓的几下子，那个时候软件也简单，对吧？然后也顶多也就是登录个 QQ。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各种后台呀、操作登录啊，然后哎呀上传呐、建单子呀，然后传图片什么的，我就坐在那儿一折腾20多分钟了。你觉得这工作没做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你的效率太低了？你心里边又开始有点起急的那种感觉。但我后来又释然了，哎，毕竟咱年龄大了嘛。
1: 再过2年呀、啊，你再坐地铁。

0: 一档陪伴了你14年的老节目，依旧活力四射，激情四射，魅力四射，四射！
1: 为你网罗天下大事小情、奇闻异事、家长里短、身边的奇葩人和事 ，Short News 滚的小新闻。

0: 其实中秋十一期间乃至过后一段时间，
1: 嗯，
0: 都是吃什么河蟹啊、大闸蟹的黄金时期。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时候真是蟹肥什么美，
1: 嗯，
0: 什么美啊？不知道，就蟹比较肥的时候啊，我挺愿意吃这玩意儿的，
1: 嗯
0: 啊，特别是吃那个吃膏吃黄的时候，
1: 嗯，
0: 那口下去是真满嘴流油的，
1: 是很香，
0: 是。
1: 啊，
0: 但是近年，但是大家都知道大闸蟹不便宜，
1: 对
0: 对不对？挺贵挺贵的啊。
1: 嗯。
0: 但是近年的大闸蟹现在在网上频频传出崩盘的消息，
1: 嗯，
0: 都说大闸蟹的价格暴跌，销量低迷，
1: 嗯，
0: 养殖户亏本。
1: 嗯。
0: 我前两天正买了，我还买的就是个头挺大的那个大闸蟹啊，
1: 嗯。

0: 偷点得了。
1: 你以前咱都知道上海边的岩石底下你就滑了就行了。
0: 有的是啊。
1: 你现在去你看有没有一个。
0: 你稍微走远一点。
1: 我有次在那个进沙滩游泳。
0: 啊
1: 在那个观音佛像那个地方。
0: 嗯。
1: 大坡下去啊进沙滩游泳。就那个石台上就有这个香波了。
0: 嗯。
1: 但是都不知道你爪。
0: 太小了。
1: 太小了你杵你可能拿针都挑不出来。所以说现在是这样，你要我是对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我挺愿意吃那波的那东西啊。
0: 嗯。
1: 我一看香波的价格贵，
0: 嗯，
1: 海萨价格也贵，
0: 嗯，
1: 那我就买西波了。
0: 我以为就买瓜子了呢，
1: 便宜啊，西波了啊，对不对？

0: 你自己拿啥拿钥匙？
1: 嗯，就一个是圆菠萝吧，就是拿针挑。
0: 对，
1: 那尖菠萝拿那个钥匙棍别一下，
0: 是
1: 吸一下，对吧？
0: 嗯，
1: 其实就觉得这两种只是吃法不一样，当时没觉得价格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好像就是
0: 差很大，
1: 哎，此起彼伏的。
0: 那个西部的才10块钱一斤，
1: 啊，
0: 那个干100。然后你看我是这样，
1: 啊，当时都一起出道的，怎么
0: 对呀，啊？
1: 身价就这么差别这么大呢？
0: 当时出道了不还有海萨吗？现在海萨70-80一斤啊！
1: 哎呀，
0: 然后
1: 海肠子呢？
0: 海肠，你看你去皮不去皮？海肠皮还是买整海肠？我现在我要想买那种赤甲红，它沉呐，啊，它贵呀，啊，
1: 嗯，
0: 它这一个分量一个，我就拿那叫什么画盖代替。
1: 嗯，所以我就是觉得吧，咱们大连人再去发掘发掘，没准哪一年就起来了，
0: 海虹价格都起来了。
1: 反正我这个年龄当然也不是特别的大哈，但是从我的这几十年的生活经历来看，大连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最早的时候，那个鲍鱼是没有人吃的，对不对？
0: 对，
1: 咱是要用那个壳去入药的。
0: 是，
1: 现在后来鲍鱼贵起来了
0: 啊，
1: 对不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咱说那个菠萝也不值钱，对吧？海肠子也不值钱。然后那个甚至一开始咱说那个海胆，其实大连人吃的也不是说那么多，还有很多人不太愿意吃，因为它那个有点甜味儿。
0: 嗯，
1: 很多人吃那个海鲜的时候，他愿意吃那个鲜味儿，不愿意吃那过于甜的。他那个海胆就过于甜，一开始的时候。咱就说20年前吧，也不是属于特别贵的，
0: 是
1: 啊。最近我发现连海星都贵起来了。
0: 以前哈，啊，我都不知道海星能逮。
1: 是，咱说海星不都是做化肥的吗？
0: 是，现在呢，海星正有人在岸上就烧啊，
1: 有
0: 他卖给烧烤店，
1: 啊，
0: 烧烤店蒸完了以后，或者是烤完了以后，把里边
1: 他帮你处理，里边有几块能吃的肉，
0: 像那个籽似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两天我还看什么，这不十一刚过完嘛，好多。就你从上海、北京的朋友来大连旅游，你回去说大连物价贵啊，说俩人吃了一顿日料花500多块钱
1: 啊，哦，
0: 我们大连本地两个人要去你那家日料吃，500都打不住，
1: 是吧？
0: 对不对？
1: 那不代表我们的普通的正常的这个消费水平啊？
0: 是是是
1: 啊！
0: 你说你要去前朝吃一顿，你两个人得干4-5千，对不对？你不能这么比，嗯。
1: 哎呀，说完了海鲜，咱们来说说榴莲吧。最近呢，在成都有一名

0: 就出现了咽痛、腰痛、反复高热，甚至都站不住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了。于是他就想，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呢？肯定是新冠了。于是呢，就按照新冠治疗，结果没有效果，后来就不得不上医院，最终确诊为成人斯蒂尔病。这个病是什么样的病呢？就是一种全身性的自身炎症性的疾病。然后经过了医院的规范治疗，一周之后呢，康复出院了。
1: 都住院了。
0: 对，医生呢就提醒说这个事儿啊挺重要的，说这个。

0: 这免疫病史的，你就酌情的少吃一点儿。如果说你吃了榴莲之后就出现了持续的高热、关节肿胀、皮疹这样的不适症状，赶紧的到医院去排查，一定不要自行的用药，否则的话容易延误病情啊。
1: 还单次吃两半
0: 啊，
1: 两个人单次吃一半就算不错了。现在那榴莲的价格
0: 啊，
1: 挺贵的，
0: 没有贵起来了呢？
1: 不知道呀。
0: 刚才这之前那一波怎么都卖光了？
1: 咱可我反正峰哥也说了嘛，咱赶上那波福利吃了几天，
0: 嗯，
1: 对不对？后来再我再去，我就15.9他不卖我了。同样的竞争榴莲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朋友们注意点哈，吃什么东西咱都别吃多了。
0: 嗯。

尔文，物种起源的编写者，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解决你困惑的思考者。

0: 来到我们今天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啊？辽东方式参与节目，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抖音平台同时搜索辽宁资讯广播。
1: 是董峰说的，哎呦，干果姐不在班，不是你俩这话题也太随便了吧？昨天是聊聊工作状态，今天是聊聊生活状态，明天什么状态呢？
0: 明天是看干果姐的状态，
1: 明天
0: 什么状态？
1: 明天问问你 QQ 状态。
0: 这两个话题啊，我今天这两天其实我都没出话题，对不对？出来你们又不参与，
1: 对，
0: 出完以后你们还挑毛病，
1: 事儿这么多呢？
0: 对呀，我天天我费尽脑汁，我想话题，最后你还说我，都说你给我等等，我用你微信，你都我定位你。
1: 所以宽泛一点，大家想聊什么就聊点什么，是
0: 呗？
1: 而且呢，按照我们的经验，就每一次这种大长假之后再回来，尤其这种换休的周六周日，一般呢，大家参与度都不太高，
0: 是，
1: 都挺累的，是不是？
0: 没有人听节目。我跟你讲，我就是有职业操守，要不今天一期我能放六首歌。六六说了哈，他说他去年眼睛还不化，他说他今年有点化，
1: 四十多岁就开始走眼了，咱都属于还花的晚的呢啊。
0: 我还行，我现在眼睛还没化呢。
1: 是，
0: 哎呀呀，呸，不能说大话啊，不能说大话。
1: 六六还说自己的这个状态了，说自己生活状态挺好的，自由自在的，无忧无虑的，想干什么干什么。
0: 他可不呗，他又没结婚，没有对象，没有孩子。
1: 你是气我们呢，是不是？
0: 自己个人，他可不想怎么过怎么过呗。
1: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啊。就是偶尔给他妈点钱呗。
1: 也
0: 给500能要回来1500，
1: 这都属于投资啊。
0: 哎，六六，你这把经听我们节目听了多长时间了？得16年吧？
1: 我觉得得十几年的时间了。
0: 对吧？因为从一开始有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有这个人的存在。
1: 那就中间确定是一个人，没把这个号换给别人哈。
0: 反正到现在我都知道，确定他是一个人。自在安说了哈，写完你要是知道我天天在家等你们等退休，你生气吗？
1: 没太读懂，
0: 我也没看懂。
1: 等我们退休啊，盼我们退休吧。
0: 我们都盼着我们自己退休，
1: 这不生气啊？你要是使劲盼我们能早2年退休的话，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0: 我那天算了一下，我离退休还有20年呢。
1: 这么久啊？
0: 我工作了，可能都没到20年呢。
1: 你这盼的有点早了，
0: 是不是？
1: 不能老跟我们老同志比。
0: 你看我07年参加工作，对不对？到现在26年才19年，
1: 是啊，
0: 对不对？
1: 这班就上够了。现在正是拼事业的时候呢。
0: 第二年就上够了。何况这第20年
1: 正是出去闯的年纪呢。
0: 然后我一算，我正好能赶上延迟退休，我得有还有20年才能退休，对不对？
1: 我应该还有14、15、16年吧，而也快，弹指一挥间的事儿啊。
0: 自在说了，他还有10几个月他就退休了。
1: 哎呀，真是太幸福了。
0: 我特别想知道你退休金能开多少。
1: 也就是咱不能让他开开心心的退，是吧？
0: 您不一定啊，人那么好级别在那儿了，人退休金高呢。
1: 真的，你这问题双刃剑，一旦告诉了我一个让我们嫉妒的数，你说，今天晚上我不得气得睡不着觉啊？
0: 这个俊秀还说了，写娃和峰哥，咱俩性格真好，各有各的特色，俩人都有契合力和听众缘，还好吧？
1: 还可以啊，
0: 我俩主要是帅，
1: 对。你就是夸我们性格吧，不是太开心；但你只要夸我们的容貌吧，我们就心花怒放的。
0: 是因为我俩的性格众所周知
1: 啊，
0: 对不对？容貌这个事儿，有些人他不承认，
1: 就得反复的强调。
0: 对
1: 啊！
0: 肖总还说了，刚才那歌一听就写把选的挺听了。
1: 新时代也给我们发赞啊！
0: 行吧啊，有空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最近的生活状态啊。

0: 其实有些事儿呢，像咱们这样人就属于哎呀散了，不知道，
1: 是
0: 没有必要去追去找。
1: 嗯，
0: 但有些人，他也不是说轴，
1: 嗯，
0: 我就是气不过。
1: 对，
0: 就是我宁可花上时间大钱，我要把这个事儿给捋顺的，
1: 不蒸馒头争口气，
0: 对不对？
1: 嗯。
0: 十月七号，在河北沧州，有一个女的花了15块3毛1，幸好了15块3毛1，网购了九斤蜜薯，
1: 嗯，地瓜，
0: 哎，然后呢，仅退款。我挺烦的，
1: 这是真挺讨厌的。
0: 是，你要是真有质量问题，拍个照发给商家，商家告诉你说你仅退款，
1: 对，
0: 退休不要了，那没有问题。
1: 是
0: 啊，商家呢就从山东的聊城开了来回800公里连夜的车，把那秘书你不行，我不允许你仅退款，我去给你拿回来。
1: 嗯
0: 啊，这个商家左女士就说了，自己店铺卖的是山东的鼹鼠25这个品种，属于蜜薯的一个品种，并非榴莲蜜薯。顾客收到以后就说了，哎呀，你这不是榴莲蜜薯，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理由申请仅退款，之后呢平台就给他仅退款了。左女士就联系买家说了，可以退货退款，你不想要你把货退回来呗。
1: 对呀、啊。
0: 结果这个买家就是不退货，他说有本事你过来拿呀。
1: 这种消费者就比较讨厌了。
0: 是
1: 啊。
0: 沟通就这样式儿，你说要你是卖家你怎么怎么。
1: 而且我有时候会看那个科普啊，就农业科普的农科院科普的一些这个老师们他录的那个视频。
0: 你是岁数大了吗？
1: 我一般就是得看人家那个，他首先他讲的这个知识，他专不专业，权不权威。
0: 嗯，
1: 就是人家就讲了，说像这种什么榴莲蜜薯啊，它其实就是属于一种商业的噱头，它不是一种正确的叫法，对吧？
0: 啊、
1: 你就是谁说我自己种的是榴莲蜜薯啊？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品种的叫法。
0: 啊，嗯，结果这个左女士就这次连夜开车往返800公里。上门我就寻思找你要个说法，结果看到买家还坐轮椅，他就寻思散了，我也不跟你置这个气吧，你把秘书拿给我拿回去呗。
1: 嗯，
0: 结果就拿回来3斤，
1: 我那6斤呢，
0: 白了呗，
1: 我一共是9斤呢。
0: 后来寻思行啊，就算了吧，啊，没追究。左女士告诉记者说，我这么做我就是为了出一口气儿。
1: 嗯，
0: 目前呢记者还没有联系上那个买家。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才别干什么缺德的事儿。
1: 是
0: 前两天昨天编稿的时候我没编，因为咱讲的太多了。
1: 嗯，
0: 又有一个家长孩子有演出，
1: 嗯，
0: 弄了个演出服回来，然后买了个，在网上买了个演出服，穿完了以后就十来天后有几天就给退了。
1: 嗯，
0: 结果买家一看穿脏成那样了，就联系这个那个买家说，你这串过了，人家就说我没串过，
1: 死活不承认
0: 啊。结果卖家气的，但是这个做法不对，他给烧了吧那衣服，我也卖不出去了。
1: 嗯，
0: 我挺生气这个事儿，就这样事咱别干，对不对？
1: 对，就前一阵我买了一鼠标，结果呢那个卖家就给我，当然很便宜，几块钱的，结果呢就是那个卖家给我邮错颜色了。我当时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就是说要退货或者要怎么样。我其实想，如果你要能换的话，你就给我换一个我想要的那个颜色。
0: 嗯，
1: 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我就把照片拍过去了，直接把钱全退给我了，
0: 让你重新买。
1: 不是，说不是，他就是仅退款了，就是这个鼠标你自己留着用吧，然后你也不用给我邮回来了，我也不给你换了，行不行？哎呦，当时我就给我整的特别不好意思，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有点儿属于不义之财，你多拿了不好啊。
0: 这样的东西你得分了。
1: 嗯，
0: 你请我们吃点什么吧？
1: 因为我把这鼠标给你吧，
0: 我
1: 再买一个不想要的。
0: 我不想要鼠标。我有一次买个 T 恤倒是不贵啊，就是属于我买那种系列的。
1: 嗯，
0: 他给我邮了2件过来
1: 啊。
0: 我一开始的想法是，哎呀，我是捡到便宜了。后来我寻思你。不值当，为了这20-30块钱的，我就告诉他了一声。
1: 嗯，
0: 结果那也挺大方。
1: 嗯，
0: 啊，你留着吧。
1: 嗯，
0: 你花算吧。
1: 对，
0: 完了我又问了，我说你能不能我退回去，你给我换个别的颜色呢，就是别的款式那样的。
1: 嗯，

0: 他没理我。
1: 然后就说最近呢，山东潍坊的一个市民郑女士啊，发了一个视频，说当天她早晨扔垃圾的时候呢，在潍坊安丘的景芝镇的一个垃圾桶里边，捡到了一袋疑似是做花束之后拆开的5块钱的纸币。她说起初吧，我就只看到了一张5块钱的人民币的一角，拿出来之后一看，是一个白色的塑料袋，里边装了一包钱。而且呢，一张钱上呢还粘了两个胶带，缠了一根杆儿，做成了类似花束的形状。郑女士呢就把它带回家了，拆分整理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留下了72张纸币。对于这些钱呢，
0: 3000多块钱
1: 也不少，是吧？对于这些钱的处理呢，郑女士感到很疑惑。
0: 不对，我算错了
1: 啊，
0: 300多块钱，
1: 三百多啊。然后这个郑女士就说了：“那你说这个钱我可不可以用啊？”然后中国人民银行潍坊市分行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了，说建议郑女士啊去安丘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相关银行的特殊残损币兑换网点，你先呢鉴定一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说有污物破损的情况，这个人民币呢是可以给你兑换的。那对于捡到的人民币的这个相关的行为，那你可以报警去处理。
0: 嗯，
1: 那么这个事儿可不可以就捡到了，你要在垃圾箱里边捡到的，可不可以据为己有呢？随后记者呢就咨询了律师，律师说呢，就目前情况呢，你现在没办法判断，就这个人民币做成的这个花束啊，这包纸币啊，它是属于被遗弃了还是丢失了。
0: 嗯，
1: 如果说人家就是夸给扔了，人家可能 一男生跟一女生表白
0: 还没同意，
1: 不要夸给扔了，
0: 还有别的东西了，
1: 那样的话呢，可以遵循着先占原则，也就是你占有了就所有，这个时候你郑女士可以这些钱归你，可以你就可以使用了。
0: 嗯，
1: 但如果人家不小心啊，走到垃圾箱里头了，旁边的一下不当想起什么事儿了，哎，手一松，啪叽一下，这花束掉到垃圾箱里边的，是丢失了，是遗失了，那民法典对于拾得遗失物的规定是需要妥善保管的，是要需要归还失主的。
0: 我看律师还说这个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你这如果是误损人民币，
1: 嗯，
0: 是犯罪的行为。
1: 是的，就是谁做这个东西了，
0: 对，
1: 其实也是违法的。
0: 而且他们是这样啊，他还说了，如果你比如说这个话术成本就包括用3500块钱、350块钱做的，你卖400块钱，
1: 嗯。
0: 这也属于违法的啊，
1: 是的，
0: 朋友们，这个事儿，咱不至于啊，小闺娘们，
1: 嗯，
0: 拿那个人民币给你叠花，完了你收了就怎么你就答应他呀？
1: 有点法律意识，别跟风啊。
0: 对，再就是就一定要知道哈，捡着东西了，
1: 嗯，
0: 你不能就说话就话，说给卖就卖什么的哈，
1: 谨慎点。
0: 对
1: 啊。
0: 行吧，这个峰哥明天开始休息了。
1: 是
0: 啊，看一下时间，干活姐，干活姐明天回来了。
1: 嗯，
0: 这两天哈，你们不准扒下。
1: 对，
0: 咱俩一句都没提他。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行，看一下今天的时间，咱们今天的《国文三缺一》节目就到这了啊！明天下午5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0: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0: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 这是什么菜啊？
0: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0: 您这是
1: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0: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9: 造孽。
10: 来，律师来了。
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1: 你可长点心吧。
1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3: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嘿，
14: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0: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

0: 哦，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2: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儿，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4: 邻居你好。
5: 邻居您好。
6: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8: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9: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0: 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9:00，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

0: 万物生长，山海远阔，人间星河，物的声音，在日出，在星落，在每时每刻。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1: 火烧缤纷，
2: 鱼肉淡奶，
1: 五物香醇，
2: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1: 吃什么？
3: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4: 对对对，
1: 吃多少？
3: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1: 什么时候吃？
4: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0: 健康。
1: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2: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养生师王成啊，老朋友了，咱们跟大家见个面打个招呼啊。
1: 这个今天我一进直播间我就发现

0: 像不像下雨天你走到那个草林子呀、树林子当中，你感觉到身上有那种淡淡的沾的那种清香的小气儿。
1: 你这么说吧，我想起来了。它特别像那个竹香的味儿，有点有跟那个，你别说跟这竹子还有点像呢，
0: 清清爽爽，闻起来就舒服、啊！你看我手里这把绿油油的细长的叶子，瞅着乍看跟竹子有点像，但是你细看它比竹子的这个叶它小一圈
1: 啊，
0: 这小叶能薄，
1: 是吧？
0: 颜色也淡一点，这个呢叫做淡竹叶。
1: 啊，真跟竹子有关，淡竹叶了、
0: 哎。你别小瞧这个，它细长的这个小叶子啊，觉得怎么样？它是咱们夏天清热除烦的宝贝儿草
1: 啊。
0: 哎，俗话说，心静自然凉。
1: 对对对。
0: 但是只要是进了伏天，大伙儿真能做到心静的，有几个把手举起来，我看看。
1: 举脚行不行？
0: 手里边、心里边总像是揣了团火似的。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
1: 嗯，
0: 天热，心烦。啊，晚上翻来覆去你也睡不着，
1: 嗯，
0: 白天是又口干又舌燥啊，你是想静，但你静不下来，
1: 嗯，
0: 那我拿着这个淡竹叶就专门管这个清心火、除烦热、利小便，那、啊、让你从里到外清清爽爽，能凉快下来。
1: 哦，
0: 不一样啊，
1: 王老师，你这么一说呀，
0: 啊，
1: 我想起来了。就前阵子哈，就是我刷短视频嘛，然后看有卖茶叶的这个博主，哎，他说就夏天呢得喝这个竹叶茶，哎，竹叶茶就是清心火治失眠的，哎呦，那底下那评论刷刷刷刷刷刷，送礼物的刷刷刷刷刷，好多人都说呀，喝过呀竹叶茶呀，哎，我当时还想的是竹叶茶不就是那个，不就是这竹子吗？因为它泡起来确实挺像那个竹子叶子的，对吧？然后我说那竹子叶子这能治病能泡茶。啊，当时就是滑动嘛，这都短视频嘛，一滑一过就过去了，啊，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你这个淡。

0: 叫埋汰。
1: 啊，
0: 不卫生。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淡竹叶它不是竹子上的叶子。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嗯。
1: 那它跟咱东北人喝的那个竹叶清酒
0: 嗯
1: 有没有关系啊？你竹叶清酒这现在很多人也挺爱喝的，说这个清热解毒嘛。
0: 嗯，你要是说这个竹叶清酒哈、啊，其实竹叶清酒里边用的确实是有这个淡竹叶，
1: 是不是、啊？
0: 你看《本草纲目》里啊，记载了一道药膳，叫做竹叶酒
1: 啊，
0: 就是用淡竹叶子泡酒啊，清热解毒，对心烦呐、啊、口渴呀、啊、小便不利啊都有改善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不讲酒。
1: 嗯，
0: 要讲的是更加家常的这个吃法，泡茶、煮汤啊，熬个粥，你看大家都能拿到做。
1: 哎，对对对对，
0: 还是老规矩啊，开讲之前呢，先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新老朋友吧，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任何问题，或者听节目的时候想到了啥了，随时拨打咱们的场外免费24小时的健康热线400-875-1977啊，我们的健康顾问随时在线400-875-1977，那非常专业的、耐心的回答您的各种问题，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开讲啊。
1: 是，那这个淡竹叶哈是药食同源吗？因为我以前啊，就是对这个还不太了解。平时假如说像王老师所说的，这个泡酒里有，那泡茶里啊，它都怎么做的？那上回我刷这个视频短视频我也说了，我估计那个人用的就是淡竹叶。
0: 嗯
1: 啊，淡竹叶它是不是药啊？这东西能随便喝吗？是不是、
0: 嗯、
1: 这些东西我觉得王老师都应该给咱介绍介绍
0: 啊。反正我说完之后你心里就有数了。
1: 嗯，
0: 我要是没提，是不是现在你会感觉到心里有点没底儿，不敢试，是吧？
1: 就至少不知道咋吃咋喝。
0: 你看啊，咱就拿淡竹叶今天讲的这个东西来说，
1: 嗯，
0: 这是正经八百、正儿八经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1: 啊。
0: 所以卫健委啊，你看他发布的这个药食同源的目录当中就有淡竹叶的
1: 啊。
0: 夏天泡一杯淡竹叶茶，比你喝什么冰镇饮料健康强多啊！那真是这个东西很好啊。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夏季第一茶的底细给大家翻个底儿朝天啊，从古到今，从中医到养生啊，到营养，到挑选，再到药膳，一样不落的给大家开这么一期节目，是吧？
1: 行，我觉得呀，大夏天呢正好用得上啊。
0: 嗯，
1: 那我先问你一个最基础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淡竹叶，
0: 嗯，
1: 谁发现的最早啊？
0: 从根儿上咱们讲讲、啊。
1: 对呀、
0: 啊，你看这个淡竹叶子最早收录在哪儿呢？明代有一本书叫《滇南本草》，
1: 嗯，
0: 经常听咱节目的朋友一定会发现，王老师这几本书这经常提，对，因为我翻过看了。那么这本书是云南名医蓝茂他写的，
1: 嗯，
0: 这本书为啥提及？大家都知道《本草纲目》多有名，《滇南本草》比《本草纲目》还早100多年，
1: 嗯，
0: 所以后来《本草纲目》里啊也收录了《滇南本草》里提及到的淡竹叶，
1: 嗯。
0: 这个《本草纲目》里边说的非常简明扼要，去烦热，利小便，清心呢、啊。
1: 嗯，说的挺简单。
0: 哎，李时珍一句话就把这淡竹叶的核心功效给说透一遍啊，清心火，除烦热，利小便。
1: 嗯，
0: 还有一本书叫《生草药性备药》，你看把这个药性啊都说的明明白白的。
1: 嗯，
0: 这里头详尽记载了这么一段内容啊，说消痰止咳，除上焦火。明眼目，利小便，治白浊，退热，散痔疮毒。
1: 哎呦呵，
0: 你看写的明明白白，一条一条的啊。
1: 嗯、是
0: 古人早就把这棵小草的本事摸得一清二楚了。不管是《滇南本草》写的，还是《本草纲目》收录的，还是《生草药性备药》里边描绘的，你看这些东西在古籍当中已经佐证了。
1: 嗯、你看，我就发现这个淡竹叶哈、啊
0: 嗯，
1: 这真是。这个范围挺广啊，你看它上边还除焦上焦火，它下边还散痔疮毒啊，你看这个小草啊管这么多毛病。
0: 对，
1: 那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嗯，咱来说说啊，这个问到点子上的一个答案，淡竹叶它的性是寒的
1: 啊，
0: 但它味儿是甘淡的。
1: 嗯，
0: 它归心经，归胃经，归小肠经。
1: 嗯，
0: 你看这五脏当中它管好几个部分。
1: 是，
0: 它的核心功能就四个字儿：清热、除烦、利尿啊，六个字儿。
1: 那、嗯、是
0: 这个热清啊，热咱们必须得给它清掉。
1: 嗯，
0: 烦也必须给它抠掉，火得从小便给它泄掉排出去。
1: 嗯，
0: 那你说心火引起的口舌生疮啊，牙龈肿痛，小便黄赤，失眠烦躁，这些是不是？

0: 自然也就能够都跟着排出体外了。
1: 对，
0: 哎，我再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你说咱们这个身体像不像一个闷热的屋子？
1: 对对对，
0: 门窗紧闭啊，热气它散不出去啊，
1: 嗯，
0: 人在里边就又烦又燥。那么这个淡竹叶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哎，打开这扇窗，让烦热从窗户，也就是咱们的小便当中排出去，
1: 嗯，
0: 屋里自然它就凉快了，
1: 嗯，
0: 它也就消停了，安静了，就像咱开空调一样。你说空调是外来的冷气，而淡竹叶不一样，从内而外把身体这个热气排出去，这不是更自然吗？
1: 嗯，
0: 而且是更健康的作用。
1: 嗯，明白了。所以说呢，它也是能把这个烦呐、燥啊、火呀给除掉，对吧？
0: 嗯。
1: 那它跟咱之前讲的像金银花啊、绿豆啊，这不都是清热的吗？那它跟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有啊，这事儿咱得捋一捋啊。你看之前咱们讲金银花了，
1: 嗯，
0: 它是偏于哪儿？清上焦。
1: 嗯。
0: 对付啥好使呢？嗓子疼啊。
1: 嗯。
0: 嗓结子呀。这种热毒啊，我们说中医当中的这种毒，你起的发的这玩意儿都得叫毒。那么金银花清上焦，其中这些热毒很厉害，它是灭火剂，呲一下就 OK 了。
1: 嗯，
0: 绿豆咱也讲过，绿豆是偏于解暑利水，对付的是暑热口渴，小便很黄。
1: 嗯，
0: 它是冲凉水澡，全身上下哗来一遍。
1: 嗯，
0: 淡竹叶不一样，它是偏于清心除烦呢，他对付的是心烦失眠啊，口舌生疮，小便刺痛，他是开窗户透风。
1: 嗯，
0: 你说你要是心烦睡不着啊，嘴里边长口疮，小便是又黄又少，淡竹叶就像这个金银花啊、绿豆啊，就比这个金银花和绿豆管用啊，跟他们一比，淡竹叶就好使
1: 啊。
0: 咱简单点说啊，嗓子疼金银花，暑热口渴找绿豆，心烦失眠就来淡竹叶。
1: 嗯，明白了，
0: 不一样啊。
1: 哎，有没有着说这三种症状都有的？那三种症状假如说都有的话，是不是三种都得喝呀？你看很多人一到夏天他也分不清自己是嗓子干呢，还是心烦呢，还是小便黄，反正就是一身毛病，一到这天你就觉得哪哪不对劲儿。
0: 嗯，你问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其实做起来也不用那么麻烦。
1: 嗯，
0: 你看这个淡竹叶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我刚才说了它归哪几个经？心经、
1: 嗯、
0: 胃经、小肠经，它能够引热下行啊，把这个心火呀、胃火呀都从小便排出去，所以你心烦也好、口疮也好、尿黄也好，同时如果说出现了，这往往就属于心火一热于小肠。
1: 嗯，
0: 淡竹叶这一味就把这三样都给你整利索
1: 了
0: 啊！我再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心火就像一盆子烧的正旺的这个炭火
1: 啊，
0: 金银花是往火上泼水，
1: 嗯，
0: 唰唰，绿豆是可以整个屋的降温，
1: 嗯，
0: 淡竹叶是把这火盆子，那我端外头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这个除的挺彻底，
0: 这火在室外你慢慢你再熄灭是吧？所以夏天呢，心烦呐、口干呐、尿黄的朋友，你喝点淡竹叶。比喝金银花和绿豆可能更对症
1: 啊。明白了、
0: 嗯、
1: 那要是心烦意乱睡不好觉，这个就得应该泡点淡竹叶水是吧？这个还挺解决问题的，对吧？
0: 你这样你先别着急，
1: 嗯，
0: 你让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完之后，你才能更加全面的去判断啊。我要说啥呢，这个淡竹叶它虽然好，
1: 嗯，
0: 但不是谁都能喝呀。
1: 啊，有禁忌，有禁忌人群。
0: 你想一想，
1: 嗯，
0: 脾胃虚寒怕拉肚子怕冷的人、
1: 嗯、
0: 那这些人对于寒性它是不是就得慎用了？
1: 对, 对，
0: 咱们反复的在讲，因为这个淡竹叶它就是性寒，是吧？再有孕妇、肾亏尿频的人，

0: 咱们一会儿再说详细的。
1: 来故事呢，
0: 我
1: 就
0: 讲到这儿我就想到
1: 这
0: 儿了。
1: 这一说历史故事啥的，我就特别感兴趣
0: 啊。
1: 那
0: 我下回讲故事，我拿个符纸，啪一拍响板，我说：“话说这回。
1: ”对，这弹珠液有啥历史秘密啊？
0: 啊，历史当中啊，它跟这个诸葛亮、
1: 啊、
0: 跟张飞有关
1: 啊。
0: 猜猜是啥故事？
1: 《三国演义》呗。
0: 有诸葛亮，有张飞是吧？
1: 对、
0: 啊。行了，我也不卖关子了啊。
1: 嗯。
0: 话说《三国演义》第70回当中曾经这么讲过，是张飞啊带兵攻打曹将张合，把张合坚守不出，张飞在山下叫骂了50多天。
1: 那张飞就适合这个叫骂。
0: 正当此时，乃是暑酷酷暑之时、士兵们烦热呀，难当啊，燥热无奈呀，很多人中暑，
1: 哎呦，
0: 口舌生疮。
1: 嗯，
0: 你别看你围着人家讨敌骂阵，但是一个又一个病倒了。
1: 嗯，
0: 刘备就派人去犒劳军士啊，回来也报前线战事焦灼，士兵士气低落。诸葛亮就拿着这个小扇子一边听，他点头，泰然自若，说那丞相这怎么办，如何是好啊？诸葛亮哈哈一笑，羽扇轻挥，写了个小锦囊，派人送去50坛好酒到前线。你看这个酒一定带引号。张飞和士兵们每天就抬着几坛到镇边，一边喝呀一边骂，一边喝呀一边骂。
1: 这回可来劲儿了，
0: 这来了大劲了，
1: 有酒助威呀。
0: 这给张合骂的真是实在忍不住了，好家伙，你说你骂就骂呗啊，带着酒带着人一起搁这连喝再骂。夜里下山劫营，结果中了张飞的埋伏了，大败而归。三国当中有这么一段。
1: 我发现呢，三国当中要是少了诸葛亮都没法

0: 是给你鼓掌，但是你这跟弹竹叶有啥关系啊？你这弹竹叶酒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1: 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
0: 嗯，
1: 这个咱不是讲三国故事的，
0: 嗯，对，
1: 咱们是吃出健康的节目，
0: 对 对, 对，
1: 咱今儿要吃什么呢？要吃这个弹竹叶，
0: 嗯
1: 啊，民间传说说这事儿跟三国有啥关系？诸葛亮传说送的那五十坛所谓的好酒啊，
0: 嗯，
1: 其实是弹竹叶汤。
0: 啊，弹竹叶汤
1: 为啥？
0: 嗯，
1: 弹竹叶熬的这个汤水看起来就像酒
0: 啊，
1: 实际上是清凉又解暑的这个汤药
0: 啊，不是一边喝酒一边骂，
1: 不是，一是呢、嗯、给张飞和士兵解了解暑，治了治口疮、
0: 嗯、啊，
1: 二来诱敌深入，一箭双雕。
0: 明白了，就是假装拿大酒坛装，让你看呢
1: 像喝酒，
0: 像喝酒，
1: 哎，气你，
0: 哎，对，
1: 你一生气你就出来，你一出来就中计、
0: 哎、对。
1: 你想想、嗯、大热天张飞和士兵能在战场上喝酒醉朦胧胧的骂阵，那到时候不出意外了。
0: 嗯，
1: 就是为了逗着这个张合生气。
0: 嗯，
1: 结果真生气了，哎，一上当之下、哎、出来就被打败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故事啊在当地广为流传，正史当中虽然没记载，但你看小说看故事，三国演义那个演呐、啊、那个义那里边的故事的编撰程度就有很多是有水分的。
0: 嗯，
1: 但是老百姓愿意信呢，是吧？尊刘一曹，哎，在故事当中更把诸葛亮丞相用心来弄的这个弹竹叶清心解暑的这个功效让大家深入人心的记住了。
0: 嗯，
1: 有意思吧？
0: 真是哈、啊，这要不然人家是卧龙先生的，对不对、
1: 嗯、
0: 人家啥都能想到，而且你说谁能想到拿弹竹叶煮水然后弄到这酒坛里端到阵前去哈、啊
1: 嗯，
0: 这不就当诱饵吗、
1: 嗯、
0: 然后既能治病又能破敌，哎呀，这招真是太绝了。
1: 嗯。

0: 中医当中讲啊，心开窍于舌，舌生疮大多数是心火上炎所致。
1: 哦，明白了。
0: 你看淡竹叶，清心火，心火降了，口疮自然就好。
1: 哦，
0: 所以你看，我想起这个故事来，虽然有一些演绎的成分啊，但是淡竹叶清心火这事儿可不儿谣传，
1: 是不是
0: 啊？治口疮的功能，这实实在在。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你看，咱们故事讲完了啊，接下来再说一说现代医学营养学当中到底是怎么看淡竹叶这事儿。
1: 行，
0: 你光听老祖宗说，光听这王勺老师讲故事，那也不行啊。这个科学它怎么佐证的呢？
1: 这个呀，我觉得确实有必要给大家讲解一下。你看现代人不是讲这量子力学嘛，双盲试验分析成分嘛，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个试验呢，很多能把这个科学上的这个试层面上能说清楚。老祖宗这个传说呢，只能说明一定的功效，到底里边有啥东西，这个还得是用这个现代营养学来分析分析。那王老师，现代营养学它是分析这个淡竹叶里都含有什么成分呢？
0: 咱们来说一说，把这个淡竹叶咔嚓咱也放到实验室里。你就会发现，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这个里边居然含有黄酮类，还有这个萜类，以及酚酸、多糖等等的多种的活性成分。尤其是这里边含的黄酮含量非常高，有些产地的总黄酮居然能达到每克里边含着25毫克以上。就是这些成分呢，可以说赋予了淡竹叶抗氧化的功能、抗菌的作用、抗炎等等的药理效果。所以上海市卫健委啊，曾经发布过一篇科普的文章，我特意看了一下啊，这里边明确就提到了说，淡竹叶现代研究提示具有清热的功能，具有利尿的属性，能形成心肌保护，可以降血脂，并且有抑菌的作用。你等等的这些东西啊，你看，就是没想到这小小的玩意儿里边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所以我们在想，一个夏天泡茶喝的这些小叶子，又能保护心脏，又能降血脂，还能抑菌，这不就是天然的护心茶吗？而且淡竹叶的利尿的作用它是温和的，你看西方很多的这个西药当中利尿剂，你知道它有一个附属的属性啊，它多多少少对肾脏是有压力的呀。
1: 对，哎，王老师，那我问一下，这淡竹叶跟药店里卖的这个竹叶是不是一回事呢？
0: 你这个问题特别实用，
1: 是不是？因为有时候吧，我去抓药，人家说竹叶啊、淡竹叶都有。你这个时候呢，你就真的是怕
0: 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你就懵了。
1: 哎，对，这是我看这个别人去买药的时候听的啊，我还觉得，你看这个药挺有意思啊，就差一个字儿，然后都有。
0: 差一个字儿，差一笔，实际上药性都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很多人搞不清楚，这淡竹叶和竹叶虽然功能相似，都能够清热除烦和利尿，但这俩玩意儿不是同一味儿
1: 啊。
0: 你要说他俩是同一味药，对不起，那你这个认知是不对的。你看这个竹叶啊，它是禾本科植物淡竹的叶子
1: 啊，
0: 它是长在竹子上头的。
1: 淡
0: 竹叶是淡竹叶属草本植物的茎叶，它长在地上。这俩玩的稍微有点绕啊，不过也没关系，我把这事儿说清楚，你能掰扯明白就行。要是没记住，你打4008751977，你详细再问再记。我先把整体给大家说了。就这俩玩意儿在功效上啊，略有侧重，竹叶是清心除烦的力量更强，淡竹叶是清热利尿的作用更突出。所以你要。

0: 保存，你可能呢能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嗯，王老师讲的是这个方法三看，讲的是淡竹叶。
0: 淡竹叶，淡竹叶。
1: 嗯，那泡茶，比如说咱们简单的一个泡茶，放多少合适呢？
0: 嗯，
1: 是吧？你看我吧，我有什么毛病呢？我有的时候手重。
0: 嗯
1: 啊。手中我就容易放多，那放多了吧，有些时候有些茶真苦啊。然后你放少了吧，为啥我手中啊？我口也重，
0: 嗯，
1: 就放少了吧，感觉就这东西没啥味儿、
0: 哎、啊。我们来说这个日常养生啊，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啊，最好每次用甘甜啊，三克到六克，大概一小捏，沸水冲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是甘甜啊。
1: 嗯。
0: 鲜品呢，你可以用到15到20克，啊，注意不能煮的时间你不能太长，
1: 嗯，
0: 因为淡竹叶子的有效成分它不耐高温
1: 啊、哦，
0: 哎，煮久了这个药效它就打折扣了，
1: 嗯嗯，
0: 颜色就会变得非常深，就像泡绿茶，你不能用刚开的水，这是一个道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几款淡竹叶的这个药膳的方子，从茶到汤，再倒上这个粥，让你从里到外清清凉凉过一下。
1: 哎呀，王老师，你可研究的太深入了。我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就泡个茶，你还竟能说到汤和粥。那今天你得好好讲讲，
0: 嗯、
1: 因为吧，每次上节目哈，
0: 嗯、
1: 我就期待这个药膳这个环节。
0: 我就期待着你能不能闻出来我带的到底是啥。就每回上节目之前吧，就咱都得有一个小互动哈。
1: 嗯，那你今天有几道啊？
0: 我来4道，啊，
1: 是不是？
0: 我先从茶。比较好入手的开始，
1: 嗯，
0: 再到汤，再到粥，再到甜品，我是节目当中一样都不落啊、
1: 嗯。
0: 我看今天这时间应该够啊，大家也听好。第一道是啥呢？可以马上就动手了。
1: 嗯，
0: 淡竹叶甘草茶
1: 啊，
0: 这两样东西都不难啊、
1: 嗯。
0: 这个清心又除烦，利咽还止渴。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选择。
1: 哎，我觉得这个淡竹叶泡水呀。挺简单。然后如果加上甘草，那是不是有啥讲究啊？
0: 嗯、
1: 这甘草不止咳吗？
0: 你看甘草，它不是有个外号吗？
1: 嗯、
0: 咱以前讲过和事佬
1: 啊，和事佬、
0: 哎、对，能调和这个药性、
1: 哦、
0: 啊，补脾益气。
1: 嗯，
0: 淡竹叶子呢是偏于清心又泻火。
1: 嗯，
0: 你加一点甘草，是又能缓和寒性啊，又能够保持这个脾胃呀、啊
1: 嗯，
0: 这个状态就好很多，
1: 是吧？
0: 中医不是讲吗？苦寒伤胃呀、啊。
1: 嗯。
0: 淡竹叶虽然它不是苦寒的东西，但是它性寒。
1: 嗯，
0: 脾胃虚弱的人喝完之后，它就容易不得劲儿。
1: 哦，
0: 你加点甘草，一下就中和了。而且这个甘草本身它是入心、入肺、入脾还有胃经。
1: 嗯，
0: 它具有清热又解毒的一个作用啊。跟这个淡竹叶它们一配伍，好家伙，清心火的效果比单用那是强太多了，
1: 是吧？
0: 一个是清热，一个是护胃。
1: 嗯，
0: 你说他们这一搭配，就相当于是一加一大于了二的效果。
1: 啊，明白了。
0: 所以你看这道茶呀，看着挺简单，
1: 嗯、
0: 做着挺容易，其实讲究配伍啊。
1: 嗯，
0: 我说一说。
1: 那具体咋？对。
0: 哎，一定得说细节。
1: 对。
0: 食材，咱们得准备3样。
1: 嗯。
0: 刚才提到干淡竹叶，咱们来5克。
1: 嗯。
0: 生甘草，来3克。
1: 嗯。
0: 冰糖适量。

0: 再准备点冰糖，这一说就甜的，
1: 适当带一点味儿，做法更省事儿。你让它放到杯子里，
0: 嗯，
1: 用滚烫滚烫这个水呀、啊，冲泡盖盖焖它个五分八分的，
0: 嗯，
1: 你要喜欢糖，喜欢这个甜味儿，少放一点点的冰糖，勾点味儿。这一杯反复冲泡两三回啊，你喝一整天问题都不大。
0: 哦，明白了。那这个茶它适合什么样人喝呢？
1: 嗯
0: 嗯。因为每种食疗嘛，都有适合和不适合的人，这个是每次王老师都要强调一下。
1: 你听出经验来了。
0: 嗯，
1: 我们来说啊，这一款茶是适合夏季心烦意乱的、口干舌燥的、小便黄赤的、口舌生疮的。
0: 哦，
1: 那这些朋友啊，在夏天还有一些这个，包括谁可以用呢？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行。
0: 嗯嗯 嗯。
1: 工作压力大的朋友可以用，容易发脾气的朋友啊。这些都可以喝，你看淡竹叶子能把心火从小便带走，心里那股无名火是不是就下去了？
0: 嗯，
1: 你要是熬夜啊，压力大，心里就像有头无名火似的，你就喝这个茶很管用。
0: 嗯，明白了。那王老师，这个淡竹叶哈，有没有不适合

0: 喊雪上加霜嘛，那何必呢？
1: 嗯
0: 啊，
1: 明白了。王老师，那你说这个冰糖，假如说我把冰糖换成蜂蜜行不行？那冰糖和蜂蜜它这个效果有区别吗？
0: 你加蜂蜜也行，但是得等这茶水凉到不烫嘴了再加，要不冰这个蜂蜜当中的活性酶啊就被破坏了。
1: 嗯，
0: 冰糖是偏清润的啊，蜂蜜是偏滋润的，这两者其实都可以。但你要说，王老师，我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能不能怎么配合一下？那你就用蜂蜜。
1: 啊，
0: 你要是为了清心火，冰糖足够用。
1: 嗯，明白了。
0: 糖尿病人不要加糖啊。
1: 对对对，
0: 你直接喝淡的。
1: 啊，
0: 因为这个淡竹叶啊，本身有淡淡的甘味儿，你慢慢品，它不难喝。
1: 明白了。
0: 哎，
1: 嗯，那还好啊。这因为啥呢？你这一说呀，我就怕什么？有一些药膳，那不加糖真喝不进去呀。
0: 嗯，
1: 你既然有一点点甜味儿啊，就或者甘味儿，那就行了，对吧？不过你说到那个糖尿病这个哈，现在上岁数的人里边啊，很多人都有血糖偏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哎，就不是糖尿病也血糖偏高。
0: 嗯。
1: 然后呢，所以说你只要血糖偏高了，你就得相应的控制了，对不对？尤其是上了岁数嘛，
0: 嗯，
1: 所以呢，吃啥呀喝啥都得掂量。那淡竹叶本身啊，带点那个甘甜味儿，然后它还不升糖，对不对？
0: 嗯。
1: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这道茶咱是都记好了吗？如果没记好的话啊，提醒大家咱们的直播热线 400-875-1977 400-875-1977 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呢，咱王老师讲的是淡竹叶，这个心烦喝淡竹叶甘草茶，哎，就可以了。想通便呢，再加点蜂蜜；想清火呢，你或者是再要点甜味呢，放点冰糖。糖尿病人啊，就啥也不放，直接喝。哎，这是咱说的第一道，王老师，第二道是不是得说汤了？因为刚才你说，这个还得教给大家一道汤。

0: 那肯定是搭配上王老师所给的方子，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对不对？功效上，
1: 嗯，你看这个豆腐啊，
0: 嗯，
1: 咱们来说为啥放它，首先它是性凉的
0: 啊，豆腐性凉啊，
1: 它能够清热润燥补虚益气，
0: 嗯，
1: 淡竹叶是清心除烦利尿又导热
0: 啊，
1: 这两者搭配起来清心火的效果更强，
0: 嗯，
1: 而且豆腐它能够补充蛋白质，中和淡竹叶的寒性，保护胃黏膜。
0: 嗯，
1: 这个配伍的思路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做寒热病。

0: 叫什么汤？
1: 淡竹叶豆腐汤。
0: 对了，它就能上桌，你就尝尝这个味儿吧，应该是挺鲜美的。
1: 啊，我头一次知道王老师，这个豆腐是姓梁的。
0: 嗯。
1: 然后淡竹叶呢，这个姓韩。
0: 嗯。
1: 那你说这两个放在一块儿，那是不是太凉了？那你像脾胃弱的上岁数人，喝应该拉肚子什么的。
0: 你要说这个具体会不会拉肚子啊？其实这个有一些朋友会担心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一说吃啥，现在问问，哎，这玩意儿我这肚子能受得了不？
1: 嗯，对。
0: 我说的这道汤呢，确实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寒的朋友啊，你吃的时候真得稍微少来点。
1: 嗯。
0: 再或者，咱也有招啊，我不是说互相之间咱可以给它中和一下吗？用啥能中和？
1: 嗯、一般都是用生姜。
0: 哎，对了。以前咱说喝小米粥，它也有些许的那么一点点的微寒，那就可以放点生姜。这一道汤里也可以加两片生姜，中和寒性。
1: 嗯，
0: 生姜是温中散寒，保卫这个保护胃气。
1: 嗯，
0: 而且这豆腐你得选嫩豆腐呀。
1: 嗯，
0: 别选老豆腐啊，嫩豆腐是更容易消化。汤不要喝太多，来一小碗就够了。你要是喝了觉得胃寒，那肚子不得劲啊，说明不适合。那你就不能再喝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汤啊，我一听王老师说，脾胃虚寒的人不一定能适合，对吧？
0: 嗯。
1: 那适合啥样的人呢？
0: 适合的这个人群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心火旺盛的人群。
1: 嗯。
0: 口干呢、啊，失眠呢、啊，心烦呢、啊，目赤啊，尿黄，哎，这几种症状的人群，你喝这道汤好使。
1: 嗯。
0: 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一类的人群，其实也可以。
1: 嗯，
0: 但如果说淡竹叶，它不是具有辅助降血脂的这个作用吗？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啊，对应人群。再就是夏天手心脚心发热了，烦躁又不安了，更年期潮热的朋友，你喝这个汤就能起到一定的这个缓解作用。可问题又来了，这道汤可不适合天天喝呀。
1: 嗯，
0: 一个星期你喝两次。啊，基本上也就够了。
1: 啊，这个淡竹叶对更年期潮热那还有作用，那可太好了。我觉得听众朋友啊，很多上了年纪啊，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但是呢，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啊，用吃药吧又不至于啊，这更年期对吧？那你说，所以就得用饮食来调整调整。啊，平时呢，你说这个更年期咱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心情状态，对吧？用饮食调整调整呢，哎，调整一下身体的这个感受还是可以的。那这道汤咱们记住了，心烦、睡眠不好、手心脚心发热啊，然后可以喝它，每周两次就够了。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嗯，
1: 那接下来呢又得说粥了，对不对王老师？
0: 反正我提到了，你要是想听我就先安排粥。
1: 哎，先安排粥吧，
0: 粥
1: 是不是？因为啥呢，就我觉得喝粥其实是咱们苦夏度过苦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饭吃不下咱可以喝粥，而且夏天睡不好的人太多了，对不对？
0: 嗯，
1: 你要是这个粥啊能兼顾失眠，那这个方子我觉得那就正好是应季了。
0: 嗯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第三道啊，我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小方吧，叫做淡竹叶粥。
1: 淡竹叶粥，
0: 哎，所以跟你刚才提的这个要求能契合上，
1: 是吗？
0: 这一道粥就是专门给夏天心烦失眠呢、睡不踏实的人给他们准备的
1: 啊。
0: 你说你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或者睡着了老做梦啊，
1: 对，
0: 是不是这种觉你睡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觉得其实还挺累，
1: 对。不解乏，
0: 哎，你就喝我说的这一款，就比吃安眠药要安全，而且没有副作用。
1: 嗯，
0: 怎么做啊？干的淡竹叶10克，精米来50克，少加一点冰糖。那先把这个淡竹叶加水煮上20分钟，把叶子捞出来，用这个水啊，你就熬。

0: 粥吧，粥粘稠之后啊，别嘎巴锅，你稍微放一点冰糖，每天晚上来上这么一小碗，你喝完心就能静下来。
1: 嗯，
0: 哎，觉自然就回来了。要是失眠严重啊，你再加几颗莲子心啊，清心火这效果它会变得更好。
1: 嗯，
0: 但问题也来了，这个莲子心比较苦啊，两三颗就够了，千万别放太多。
1: 嗯，
0: 听懂了哈。
1: 嗯，那太好了，
0: 挺简单的，
1: 专门管心烦失眠的啊。那我觉得首先我也需要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心烦失眠，
0: 嗯，
1: 躺下吧就容易乱想啊，尤其呢这个夏天。

0: 周到的朋友，咱就准备它吧。你说喝完粥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心静下来了，这个睡意它自然的就来了，
1: 是吧？
0: 因为毕竟白天忙活一天了，晚上你到睡觉的点了，
1: 嗯，
0: 是吧？
1: 那这一粥要是早上喝呢，那是不是比晚上喝就是？
0: 早晚我告诉你都可以
1: 啊。
0: 晚上喝是助眠，
1: 嗯，
0: 早上喝是清心火开胃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它是一个辅助调整，
1: 嗯
0: 啊，一般我建议大家晚饭之后一个小时，你喝上这么一小碗，
1: 嗯，
0: 喝完溜溜达达散散步，楼上楼下转一圈，别马上就躺下。如果是为了助眠啊，就别喝太多，半碗就够、
1: 嗯、啊。
0: 你说喝多了之后行不行啊，王老师？你倒是行，你晚上别起夜呀。
1: 嗯，对 对
0: 是不是？老年朋友有一些晚上本来就爱起夜，你再弄一大碗粥，这稀了光当，你晚上还睡不睡了？
1: 嗯，
0: 这边心火这刚清下去，心也静了，好了，上趟厕所吧，完。

0: 州啊，大伙记下了。
1: 这是第四道。
0: 这是第三个，
1: 那、啊、接下来来第四道。
0: 对，第四个
1: 我有个甜品，
0: 是不是？
1: 这是我压箱底儿的。
0: 哎，这个我也挺期待的哈。这个甜品是啥呢？那是喝的水啊，还是这个什么小蛋糕之类的？
1: 听名儿，第四道叫做三叶清新饮、
0: 嗯、啊，喝的。
1: 哎，这道、你说的是甜品吧？它也叫甜品。你说的不是，它也不是。
0: 嗯，
1: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也有一位名家推荐过的立夏的解暑的茶饮呢。
0: 啊、哦，
1: 然后我一做，哎，喝起来清清爽爽的。
0: 嗯，
1: 我认为夏天当水喝都特别舒服。
0: 是吗？
1: 哎，
0: 啊、
1: 哦，官方竟然也推荐过，说是立夏解暑的经典茶饮，我就试验了一下。你看啊，我试验得出的方法，我给大家推荐。
0: 嗯，
1: 淡竹叶来6克，荷叶来3克，薄荷叶来2克。非常简单的做法，全部统统放到你杯子里，开水滚烫滚烫的往里一冲，盖盖闷上几分钟、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喝了。
0: 啊，那这个组合它啥讲究呢？
1: 有讲究
0: 啊。为什么是这三种叶子呢？
1: 咱说荷叶，
0: 嗯，
1: 生发清扬啊，能滑湿解暑。
0: 嗯，
1: 夏天这个暑湿啊，困脾脾这个对困脾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啊，它能够得到一个缓解。
0: 嗯，
1: 荷叶是把湿气给它化开，所以咱们三样东西里放荷叶。
0: 嗯嗯，
1: 薄荷呢，疏散风热，让人神清气爽啊。
0: 嗯嗯，
1: 再看这淡竹叶，清心除烦，啊，把这心火从小便带走。这一二三一搭配，清上焦的啊，上焦火你用薄荷；清中焦的啊，化中焦的湿你来这个荷叶。
0: 嗯，
1: 利下焦的这个热用谁呢？用淡竹叶。
0: 嗯，
1: 上中下三焦兼顾，那比单用淡竹叶那不效果全面太多了
0: 啊、哦！明白了，
1: 所以你一想。

0: 金银花茶，他说金银花茶苦啊。哎呦，我当时我就想他用的啥金银花啊，你看我喝金银花茶我觉得有点回甘呢，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个别口味确实不一样，那他觉得苦可能我还觉得不苦，对不对？
1: 就假之蜜糖乙之砒说，
0: 哎，真是
1: 你认为哎这个太好了，他认为哎呀完了，是这包我吃完我觉得不行了。
0: 嗯，是
1: 这众口难调很正常。
0: 嗯，
1: 但是你说我推荐的这套啊，它到底会怎么样？
0: 嗯，
1: 我个人喝的时候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啊。为啥呢？
1: 淡竹叶它味道本身是干淡的，
0: 嗯，
1: 荷叶它是有清香的，
0: 嗯，
1: 薄荷你一开盖你闻着它就凉吧滋儿的，
0: 对对对，
1: 整体喝起来凉凉快快的，它也不苦啊，
0: 你清清爽爽，属于是不是？
1: 你这个茶你可以稍稍放凉了再喝，更解暑。
0: 嗯，
1: 但是啊，不要冰镇。
0: 嗯
1: 啊，冰镇的伤脾胃，反倒容易拉肚子。
0: 嗯，
1: 记住这事儿啊。
0: 明白了，哎，在这儿啊，我觉得我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尤其是这种茶，你看淡竹叶挺清新的，
1: 嗯，
0: 这荷叶也有香味儿，对吧？嗯，薄荷然后也是清凉感，少放点我觉得就行，不用弄那么浓。
1: 嗯，
0: 哎呀，弄那么浓的话吧，真的是这个你不苦你都觉得闻着这味儿你都觉得冲鼻子，
1: 受不了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就清清淡淡的啊就可以了。咱听众里有不少喜欢喝冰的，
1: 嗯，
0: 啊，那在这儿就得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听王老师所嘱托的哈，这个不能冰镇，不能冰镇，
1: 冰镇小甜水儿，
0: 啊，冰镇多不健康啊，对不对？
1: 啊，一盒小冰棍儿，你这，
0: 啊，
1: 你就整吧，你这，
0: 哎，就是真是年轻的时候哈，啊，我就一点感觉没有，就咱们现在这个年纪，我真觉得吃不了太凉的，
1: 嗯，
0: 吃完太凉的，
1: 身体有反应，
0: 这个胃不舒服，好久都缓不过来，
1: 嗯，
0: 那这四道方子哈，有茶，有汤，
1: 嗯，
0: 有粥，
1: 嗯，
0: 还有最后一个
1: 饮
0: 品，
1: 就这么算吧，
0: 哎，饮品对不对？
1: 嗯，
0: 淡竹叶，哎，这个东西让王老师真是给讲透了，而且做出这么多花样来。
1: 嗯，其实这些样啊都不算多。
0: 嗯，
1: 你要是真正看这个中医药典当中啊，对于淡竹叶啊，
0: 嗯，
1: 你还会有很多的灵感，
0: 是不是？
1: 另外呢，既然知道它的属性啊，既然呢你愿意去使用它，你没事你可以琢磨，
0: 嗯，
1: 再结合着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啊，千万每次别弄多，少来点，
0: 嗯，
1: 啊，觉得问题不大。好，那你可以接着弄。
0: 嗯，
1: 觉得哎呀不得劲儿了，那就马上停止。这是食疗的过程当中一个小尝试，
0: 嗯，对对对，
1: 或者是你在弄之前，你有个小想法。
0: 嗯，
1: 王老师，我给你打电话，我问一下，就打4008751977。
0: 嗯，
1: 你看咱电话放着，你让他想起来用起来。你要不你天天你记这号干啥呀？
0: 嗯，
1: 你问完之后你得到确切答复了，你自己小的溜的试一试，你这在家待着干啥呀？给自己找点事儿呗，
0: 嗯。
1: 就这样一个东西，你自己弄完，哎，老伴儿也能喝啊，是吧？家人也能喝，不挺好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方式吗？
0: 嗯
1: 啊，
0: 其实呢，王老师啊，其实每一次给咱们出药膳，每一道都有他自己的用处啊，都挺实用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淡竹叶是不是还有什么称呼啊？
1: 夏季第一茶
0: 啊，就刚才给咱们提供的这个，
1: 我说的就是
0: 啊。
1: 为啥？你看啊，单独泡荷叶行不？
0: 嗯，
1: 我见过有单独泡荷叶，
0: 嗯，
1: 里边再兑点别的玩意儿，以它为这个为菌吧。
0: 嗯嗯。
1: 但是你看，为啥夏季第一茶？我今天先说的，则是咱们的淡竹叶呢。
0: 嗯，淡竹叶甘草茶
1: 不是白叫的，
0: 是不是？
1: 对了，
0: 嗯，然后甘草茶这个，可以清心火，对吧？
1: 对。
0: 然后喝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咱还喝粥。
1: 但是喝粥的时候，千万千万别睡前，
0: 嗯，
1: 马上要睡了，赶紧咕咚咕咚灌一碗。
0: 嗯，
1: 得了，那你这晚上肯定睡不着了，
0: 嗯，
1: 心火心烦清下去了，厕所你是清不下去了。
0: 嗯，
1: 那汤汤水水的都容易起夜。睡前一个小时啊，喝上小半碗吧，喝完溜溜达达的啊，扔个垃圾了是吧，洗个脚了，脱脱衣服了，拾掇拾掇，然后你再睡，
0: 嗯，
1: 这就没毛病。
0: 明白，这夏天没胃口啊，您就泡这个三叶饮，
1: 应该，
0: 这基本上我觉得全家老小都能用得上了，
1: 尿路不

0: 把它作为习惯来进行，你这时候身体可能就容易受不了了。
1: 嗯，
0: 啊，要注意这个，是吧？
1: 明白了。那你看啊，时间的关系，咱们不接听大家的电话，但是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啊。
0: 有反馈了哈。
1: 哎，今天呢，咱们讲。

0: 这些问题都容易出现，根儿就在吃上，先管住嘴。
1: 嗯，
0: 而且啊，如果说要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是吧？或者平时还吃点药，脾气再急，类似这些情况，那更得注意了。
1: 嗯，
0: 一动不动火压不住了，上年岁之后，那脾气更得平和，才长命百岁嘛。
1: 嗯，
0: 必须得控制住，啥别往心里装。
1: 嗯，
0: 心火你要忘了，你就烦。
1: 嗯，
0: 你在那待着，你都觉得闹腾慌。

0: 是不是？
1: 这一天呢，这三杯水，那基本上你是能保证的，
0: 嗯，
1: 对吧？
0: 另外，王老师，你说现在这个季节本来就热，对吧？然后呢，大家这个习惯就是啥呢？我热，我晚上我就出去撸点串啊，我喝点啤酒，撸点串，我发发汗。完结果其实不解决问题，对不对？
1: 生活习惯呢，还有自己身边的这些好朋友啊，性情中人。
0: 哎，对
1: 啊，吃啥呀？
0: 嗯，

0: 痛鸡皮酸脸，
1: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0: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1: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0: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1: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

大出乎意料之外。郭宗明心里想，这为什么呢？非常礼貌地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这日本人要礼貌，公事包放下，俩手往磕膝盖上一放，上身是笔管调直。等侍者招待都出去了，门关上，郭松龄这才问：请问先生，在哪儿发财？尊姓大名啊？这日本人满口流利的中国话，说的相当标准，甚至比咱们中国人有些人说的还清楚。这日本人一乐，郭司令，恕不能奉告，这个我暂时先保密，您不要问我的来历和姓名，我只是跟您谈一个事儿。您是不是代表张作霖将军到日本官操的特命全权代表啊？对呀，这还假得了吗？我们的外事机构跟你们已经都联系妥了，难道你们对我的身份还怀疑？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您临起身的时候，张将军没做什么交代吗？郭松龄就更愣了，请问阁下，您这话什么意思？我的身份就是来观操，旁的我一概不知。这日本人一对小黑眼珠叽里咕噜来回转悠，看那意思画问号，这怎么可能呢？郭松龄进一步就问：阁下，

与秦国送灵，韩福聚派出密探去了，也把事摸清了。闹了半天，于崇汉到日本来了之后，住的一个极其保密的地方，根本不在公共场合露面，据说跟日本某官方人士已经达成协议，要借日本巨款将近3500万日元，还要从日本订购飞机、巨炮和步枪、手枪、子弹、炮弹等等等，数目不详。现在但是可知于崇汉来得非常着急，这些东西必须马上运到奉天去，那么也就是说眼前要有一场大战，这是急。可见于崇汉到现在还没露面，因为大战做准备。韩复榘说到最后，我说老弟，哎，此时此刻咱们弟兄坐在一块儿促膝谈心，回到咱那块国土之后，备不住就动家伙呀，看得出胡帅安心不良，非要

是人物，那仗义比张作霖强多了。不信咱们就往长了处，话谈到这为止。其实郭素龄也向韩复榘多少交了点礼。紧跟着官操的日期到了，韩复榘、郭素龄全出席了，一共39国的代表在东京的郊区特制的一个大马场，这地方修建的阔气。等他们下了汽车之后，顺着台阶上了观礼台，被让的第一排高级雅座。他跟韩复榘肩并肩。

0: 什么凭据，只是心里不痛快而已。韩复榘就问郭松龄，郭司令，你看日本人这军队怎么样？
1: 好，
0: 好，训练有素，指挥官训练的有方，战斗力十分强大呀。别看日本国土不大，日本人斗志旺盛，他这大和魂的精神是令人可畏的。不过呢，我发现他们的海陆空，特别是陆军，暴露了一大缺点。
1: 哦，是吗？
0: 但闻高论，什么缺点？他们有点过于虚张声势。方才你看5000名陆军开始抢夺阵地白刃格斗之时，他们可劲儿叫唤，这你看见了吧？听见了吧？
1: 啊啊，是啊，我耳朵都要震聋了。
0: 这就是吓唬人而已啊。其实要不被他的气势吓倒，日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郭松龄说的真对，你看那个打仗为什么要叫唤呢？一是给自己壮胆子，一方面吓唬对方。你看那武打的片子，嗨嗨嗨嗨，你说用得着吗？你嗨什么玩意儿呢？还给自己壮胆啊！日本人那冲锋呀啊啊！这一叫唤，五官都挪移，使对手心里一大颤，他占上风了。这韩复榘就说：“哎，郭司令，这玩意儿好啊！回去之后，我再训练军队，都挑那大嗓门的，可劲儿叫他们叫唤，嗷嗷一叫唤，就胜利了30%。”俩人哈哈都乐了。观操之后没两天，韩复榘提前起身回国了。郭松龄另有打算，送走韩复榘之后，郭松龄当夜晚间仔细一盘算，制定了自己行动计划，马上的发电报告诉张作霖，说大帅，我在日本观操已经结束，但是日本训练军队有方，有很多奥秘值得咱们学习，我打算多住几天进行实地考察，把宝贵经验带回去，请大帅恩准。意思我在日本多待几天，先不回去。实质上就在当天的晚上，郭松龄就起身出发了，走了，没回奉天，上哪去？上天津了。那电报是假的，先稳住张作霖。郭松龄回去干什么？抓兵权，先把这3个军就抓到手里头，没有枪杆子什么也玩不转了。简短截说，到了天津见着他夫人韩淑秀，那两口子能断音信吗？韩淑秀也是听着丈夫要到天津，事先来迎接，见着面之后，两口子都穿着便装。韩淑秀告诉郭松龄，我给你安排好了，住进意大利医院，那地方又安静又保险，军警都不敢到那里去。郭松龄就进了意大利医院特等包房，意思身体不好，需要做全面的检查，实质上这就保密，外人不知道。郭松龄回来就问他夫人，最近国内情况如何？这韩淑秀不简单了，真是贤内助郭松龄的好帮手。冲郭松龄一笑，茂臣呐，我能在家闲待着吗？在你出国这段时间，我上下奔走，左右周旋，我见着我的老同学李德全，我3次见到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

0: 你见到冯总司令见了三次了，那你们都谈了些什么？茂臣呐，你可得原谅我，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我就代替你做了决定了。我向冯总司令保证，如果张作霖再发动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或者攻打国民军的话，你肯定不带头，肯定不领兵。逼急了，你要倒戈反奉。冯总司令表示，如果你真有这个心，国民军愿做你的盟军，做你的后盾，可以双方联合起来对付张作霖。郭松龄一听，蛤蟆根都有点发炸，拉着他夫人的手，心说这女的比我都敢干，好嘛。但是心里头也觉得挺宽慰，你做的没有错，既然这样，我心里就落了平了。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京津一带布满着张作霖的爪牙和耳目，一旦被他们发觉，我可如何是好？
1: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0: 郭松龄拉着他夫人的手，心说这女的比我都敢干，好嘛。但是心里头也觉得挺宽慰，你做的没有错，既然这样，我心里就落了平了。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京津一带布满着张作霖的爪牙和耳目，一旦被他们发觉，对咱可太不利了。是啊，我就盼着你回国呢。咱那些好朋友不止一次向我打听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马上传我的话，今天晚上就在意大利医院我的特等病房跟我的弟兄们见见面，开一个紧急会议。都是他老婆奔走，把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那里边郭松龄的部下铁哥们30多个都找来了，但来不能聚大帮来，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俩，表面上来看病检查身体，实质来开会。晚上10点门窗关闭，大伙见了面了。来这些人其中有6个是师长，5个是副师长，还有9个旅长，4名副旅长，剩下是团长，没有小的。这都是经郭松龄的手多少年培养起来的最亲信最亲密的战友。郭松龄简单通报了到日本官曹的前后经过，毫不隐瞒，把见着韩复榘的经过也讲述一遍，然后把于崇汉奉张作霖所差秘密到日本活动，向日本借款买枪买炮，要积极扩大内战，不久战争就要爆发，把这些事都说了。在场的人一听眼珠子都红了，张作霖了，

劝阻，第二反对，第三如果张作霖忠言逆耳还用问吗？我要倒戈。到了那时候你们能不能帮我的忙？那还有说，二话没得说，夫人韩淑秀过来了，四平文书官平印，大家别头脑一热表示决心，到了时候再变卦啊，那怎么能呢？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稍等片刻。他夫人的更厉害，一会儿拿个托盘，里边全是白纸，上当的好白纸，一会儿拿个托盘，里边全是白纸，上当的好白纸，文房四宝往桌上一放，签字吧，签字。啊，这玩意儿可邪乎，白纸画黑道，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你看说话这玩意儿可以否认，我没那么说，你听错了，我没那么说。铁嘴嘎牙就不承认，你没辙。但是要写在这上头，改变不了了。郭松龄头一个提起笔来了，啪把自个儿的字签上了，大拇指印盖上，往下传。紧跟着几个师长签了字，手下摁上了。旅长、团长，你说就有那胆小的，一看这情况也不能拉稀，硬着头皮也别签，签上就上了战车，再想退没门了。郭松龄把他们签完这个盟单交给夫人保管，千万别丢了，锁到保险柜里头。后来散了会了，告诉大伙儿，听我的命令，紧紧把军队抓住。张作霖不管派谁来，也不能听他的指挥。大伙儿表示，全都同意。散了会了。哎呀，韩淑秀一看这么多人捧丈夫的场，心里当然是高兴了。郭松龄高兴的是，在上日本期间，三个军没有变化，幸亏回来的及时，晚了就不好说了。现在军权还在掌握之中，这三个军是一个军团呢，是奉军的灵魂和精华，又是主力，都在郭松龄手里掌握着呢。第二天，经过他妻子联系，又见了冯玉祥派来的特命全权代表，正在小会议室谈着呢，张学良来了，在场的人无不惊。

张少帅早不来，晚不来，在这个关键时刻到这儿看我，莫非我们没加检点，走漏了风声不成？时间不允许他思考了，郭松龄立刻做出决定，散会。你们都走后门啊！这些人。

装作有病的样子赶奔小客厅。其实他进了客厅一看呢，这么长时间张学良还没进屋，干什么呢？张学良到了之后了解郭松龄的病情，可这时候呢副官就迎上来了，这参见少帅，免了。我们郭司令说在小客室迎接少帅，哎，不着急，我先看看啊。就这么的，张学良把手套摘了，非常认真的看了郭松龄的病治。其实你看不出毛病来，这个主治大夫是郭松龄的人，这个病治假的。主要郭松龄什么病呢？神经痛，浑身骨头节疼，需要长期的观察和治疗，打的什么针，服的什么药，开列的非常清楚，一天一天一天，主治大夫都盖了章。不知道张学良是故意找毛病啊，还是关心郭松龄的病，他把这个病治看得非常非常详细。副官在旁边立正站着等，一直看完了，张学良又跟主治大夫谈话，了解了病情。主治大夫晃晃头，哎呀，少帅，郭副司令的病很严重，看表面上没事儿一样，实质百病缠身，要不及早治疗，等再过两年恐怕这个人也就废了，所以留在医院我们进行仔细的观察。大夫，要这么说郭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出院？很难说，很难说呀，我看起码一个月之内不能离开医院。好吧，谢谢。张学良了解完了，做到心里头有数，在那个副官陪同下转身够奔小会客厅。进了小会客厅，郭松龄在这坐着呢，夫人在旁边站着。张学良跟郭松龄的关系那太不一般。

张学良这个人还爱动感情，说这话的时候，郭松龄呢一手捂着前心，装出病态，欠欠身，唉，人这一生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多谢你关心，来坐坐坐坐。张学良挨着郭松龄并肩坐下了，韩淑秀赶紧端茶拿烟，在下头张罗着。但是他们二人谈话的时候，这位夫人远远地躲开。为什么呢？这是规矩。男人谈大事，妇女不能参与，甚至不能听。不像一般的一点知识和教养都没有，人家这谈公事，这妇女在旁边七嘴八舌的也跟着插话，也发表自己的见解，那能行吗？韩淑秀夫人那是名门之女呀，受过高等教育，久在官场，能不懂这个吗？所以轻轻地关上门，他退出去了。小会客厅就剩下郭松龄将军和少帅张学良。郭松龄偷眼睛观看张学良，发现他的表情、说话的语气不反常，也就是说明好像张学良还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如果他对自己起了疑心，知道我正在干什么，他再能控制也不能这样。所以呢，郭松龄这心呢就放下了一半。那位说张学良从哪儿来，他知道不知道郭松龄正在干什么？您别忘了那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郭松龄从日本偷着回来，尽管他住到意大利医院，很少出头，都是他的夫人上下奔走，那么外界就一点也不知道吗？不见得吧，有人在暗中早就给注上意了。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屋里都谈些什么，但这些反常的动作有人记在小本子上的，密报给张作霖。也就是说，张作霖在京津一带布下了大量的耳目，甚至监视着每一个人的行动，也包括郭松龄在内。那你要想听清楚，咱们还得从张作霖身上说起。现在张作霖呢

你等着我的，我张某人说话算数，迟早我要报仇雪恨。吴佩孚，你还想还魂呢？没门儿！他先骂这些人，其实这些人能听得见吗？这叫一种发泄。好嘛，张作霖像疯了似的，在老虎厅嗷嗷这顿吵吵，外头秘书、侍从、武官、副官好几十人呢，吓得腿肚子都

0: 调频暖心开启，稍后21点即将播出的是百听不厌的广播书场。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

枯荣，万物生长，山海远阔，人间星河，陪你听万物的声音，在日出，在星落，在每时

0: 你起来，你说这阵他来能耐了，怎么诸亮还起得来吗？房叔安列着诸亮的胡子像拖死狗一样从屋里拖到院里头。不行，万一他妈你再还过来的再成精呢，我给你卸巴了就得了。他把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把人头砍下来，咔咔两刀把俩手给剁下来了。徐良过去踹了他一脚，拉倒吧，你装什么英雄？无人干扰，我怕他受了日精月华，他妈他再明白了。少说废话，都这个模样了他还明白什么？可也闹事，我这叫多此一举。方叔安在朱亮身上把小片刀荡了荡，方叔安你留下，无论如何要保护住白云剑客，我到前院。
1: 哎，对呀，前面打得正激烈，正缺人手呢，干老您快去吧。
0: 这个房树安把店房的伙计找来几个，把飞剑仙朱亮这身子给他埋了，屋里外头的血迹擦干净，咱不必细说，单说白眉大侠拎着金丝大环刀等来到当机看，呵，这四个人打成两对，还没分出输赢。哎呀，这看热闹的人呢都老了，能有上千人在这观看这场决战。徐良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一看呢，陈团老和尚战沾风，一半会分不出输赢来，因为他俩这个能耐武功上下差不多少。可再偷眼一看，白云瑞可不行，笔挖鬓角，热汗之淌，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再看五雷金刚道，一个眼睛瞪着比秃尾巴狗还横，抡起十八节葫芦鞭，呼呼刮风，是频频发动进攻。徐良一想，我得先帮着我老兄弟云瑞啊，这回你知道姜是老的辣了吧？哎，行啊，通过这件事儿，他算长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呐。徐良想到这儿，一伸手，啪，瞪出一只金镖，低了腰，他上了店房的门洞顶上了，居高临下，就瞄上准儿了。瞄哪儿啊？瞄五雷金刚道剩下那只眼。徐良心里还说呢，人俩眼睛多好，剩一个又没有他干什么呢？干脆给扎瞎了得了。想到这，徐良在门洞上喊了一嗓子，啊，呱巴绿悄悄的，老兄弟不要当惊害怕，五雷金刚道休要猖狂，杀些人在此。啊！五雷金刚道就一愣，心说这不徐良吗？他怎么在我头顶上说话？他扬起脸来往门洞上一看，倒霉了！徐良就等这机会，一抖手镖就到了。那徐良打暗器，那站着一个绝字儿，谁也躲不开。这一只镖正盯着他右眼睛上，噗！这一下。钉进去有三寸多深，这下可把五雷金刚道疼坏了，眼睛是人的心苗啊，一撒手十八节葫芦鞭掉地下了。他那意思呢，把这镖拽出来，但是疼糊涂了，他把巴掌举起来直拍，哎呀，啪啪啪，本来三寸身就够巧的了，他一定不要紧，钉进去五寸，甭别人要他的命，他自己就要了自己的命了，镖尖。

0: 谁来钻铡刀啊？因此是一哄而散。安歇他们不说，徐良带着白玉瑞请着陈团老和尚二次回来。陈团一皱眉呀、啊，徐三将军，你来的是正好，把我都累坏了。你要晚来一步，恐怕老僧这条命也交代了。大伙回了屋，白玉瑞刚想说什么，徐良一摆手：“老兄弟，不要说了，不要解释，我全知道。现在这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赶紧转移。为什么？这还用问吗？没有不知道咱们住到这个地方的，这离这三教堂可不远。张峰走了，就送信去了，去请人去了。一会儿金灯剑客夏随良要来了，你能打得过，是我能打得过。如果不及时转移走了，恐怕白云老剑客可就危险了。我这长团老罗汉，你赶紧走吧，是非之地不便久留。
1: 哎，三将军，我可不是怕事儿啊，我回去也得安排安排，恐怕我那宝华寺也待不住了，詹峰非得跟我晦气不可呀，我回去就得搬家，咱们后会有期。云瑞怪觉着过意不去的，老人家，为了救我师父，闹得您也不安静，我觉着实在对不住您。哎，自家人嘛，这算个什么呢？往后咱们再见面。陈团说完了，带着俩小和尚急冲冲走了。回去他真搬了家了，不敢待了，怕人家报复。下一步陈团什么时候露面，等到三教英雄盛会，他自然出头，不必细说。单说徐良和白俊瑞跟方硕安一商量，叫王掌柜的给准备一辆车。王掌柜的说这现成，那么车有了上哪儿去？徐良说上哪儿去，离着华阴县远点。这王掌柜的心眼真不错，几位将军，如果你们相信我不嫌弃的话，你们出了东关往前走18里地，有个王家坨，那是我老家，我们老王家一大户都在那儿住，房子也宽敞，要乐意的话我给带路，最好先到我家躲避一时。哎呀，王掌柜的太感谢你了。就这样把车准备好了，多铺被褥，大伙轻轻地把白云剑客抱到车上，给他盖好，为了防止意外还搭了个小棚子。车老板也准备好了，云瑞把丸散高丹应用之物搁到小药箱子里，亲自给背着，在车前车后照顾老师。山西县徐良手中拎着金丝大环刀，好保护安全。就这样离开王家店出东关。王掌柜的着急，快点，车老板，既要稳还得要快，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掌柜的你放心吧，不是就奔王家坨吗？那道我熟得很，一拐弯就到。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眨眼间离开东关就快10里地了。前面有个双阳岔道，一条道奔华山，一条道奔王家坨。这车刚走到双阳岔道这，就听见对面胡哨一响，叮叮叮叮叮叮，伏兵四起，把道路封锁。有人高声喊喝：“呆，徐良，白云瑞，别走了！”

0: 道回到庙里送了信儿，说开封府来的人了，正在东关里王家老店祭战呢。这金灯剑客也不知来了多少人，他要知道光来个徐良，不至于这样兴师动众。他一想，大概大队人马到了，我得打一接应，得把二堂主他们救回来。因此他率领着300多人下了三教堂了。可走的半道是让人家探听啊，说甭去了，他们出了城了，把白云剑客放到车上了，已经出了东关，奔咱这个方向来了。因此金灯剑客一声令下，在这做好埋伏了。徐良这一到，人家起来了，把道路给拦住。可金灯剑客举目一看，有点泄气，一看孤单单就一辆车，白云剑客在车上躺着，保护车的就那么几个人，这心说这真是何苦的，小题大做，就81门总门长来了也不至于拉这个阵势，但是已经来了还能中途退回去吗？夏虽良停身站住，用三尖匕首月一指，呆，对面那个丑鬼是徐良吗？
1: 啊，不错，是山西人。
0: 我请问你，五雷金刚道士死在你手中了吗？
1: 对了，让我一镖把那个眼睛给打瞎了，让我老兄弟一刀给脑袋补了下来了。
0: 哎呀，我再问你，飞剑仙朱亮哪里去了？
1: 哦，就那个白胡子老头啊。对，有那么一个，他跑到后院要伤害夏侯荣，让我抓脚脖子给拽倒了。我一看那么大岁数。

0: 叫两声，念的老祖宗你快露面吧，老祖宗快出头吧，你帮着我斗一斗金丹剑客。方叔安是连喊了三声啊，果然把这位老英雄给喊来了，这才演出一段群雄聚会赴三教英雄盛会。白衣神童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雷，真假方叔安火烧东海碧霞宫等等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播讲。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

0: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1: 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西伯大头鬼方书安，带着个车老板，两名仆人保护着车老板，两名仆人保护着受了伤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刚走到华阴县东关外的双阳岔道，突然被金灯剑客夏随良领人给堵住了。徐良吓得颜色更变，哇，把绿球球砸死够呛。方书安吓得一蹦多高，晃着大脑袋直拉响鼻儿。
2: 完了，这你完了，这可坏了。
1: 就在这时，山县徐良探膀臂，苍当拽出金丝大欢刀，就要过去玩命。白云瑞也争着抢着要过去，明知不行也豁出去了。方书安一看急中生智，
2: 我爹老叔，在这个场合用不着你们二位，我说你们呢就保护白云剑客，瞅个空子快跑，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叫仨鸭子，把他们交给我了。我这个人呢，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活着跟死了也差不多少，我就豁出去，我把这帮王八蛋全吊住，然而我过去的了。你看方书安这人呢，有最大的特点，在关键时刻他能够挺身而出。没等徐良和白云瑞答应，方书安打电步飞身行，蹭就跳过去，把小片刀晃三晃，摇了三摇。 我说夏随良啊，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可惜你还人称金灯大剑，竟干这种勾当，我就是死了也不服。来来来，你跟方某大战八百合。
1: 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凭我的身份要跟你打八百回合还叫金灯大剑吗？不过夏随良也是个机劲儿，暗自咬牙，心说今天我给他们来个收庄包圆，一个不上，务必要剪草除根。想到这儿，他一晃掌中三尖匕首钺，就要下棋毒手。方书安那两下子哪行，他无非是仗着胆子胡说八道，信口雌黄呗。方书安心中暗想，可坏了，也慢说是我，就是我老叔我干老，我们爷仨过来也打不过半拉夏随良啊，这要有人帮忙该多好。因此他扯着嗓子他就喊上了，
2: 我说那老朋友你跑哪儿去了，在关键时刻你怎么不露面，你要再不来我可骂你八辈的老祖宗。
1: 您还真别说，不巧不成书，实质上这发生的事儿 有一位高人全都看在眼里。这个人一边看一边乐，心说方叔安这小子真是没羞没臊啊，我看你怎么折腾。后来这位老者发现眼看要出危险，不能再等了，因此他斗丹田喊喝一声，舒安不必担惊害怕，夏遂良莫要发威撒野，老朽大我了。

0: 烟一落，有一人飘身行，跳在夏随良近前。房叔安一看呢，乐得直拍大腿。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多次在暗中帮着他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个老头。方叔安心说，罢了，这老头说话还真算数，他告诉过我，假如遇上危险我就喊，喊过三遍他是准来帮忙。哎，真来了。单说这位老者笑呵呵冲着方叔安一点头，叔安后退。
1: 好嘛，老爷子，我就知道。

伸手要捉拿金灯大剑。这不是老爷子你来了吗？我就得让贤呢。他说我这个人向来就这么好，露脸的事都交别人，我退在一边去。老爷子您请吧。老头一看我还得领他的人情，好吧。老者稳当当来到夏随良近前一抱拳，对面可是金灯夏老剑客吗？老朽有礼了。金灯剑客不看来人还罢了，一看这老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当时这脸就变了。老人家，假如我夏随良没有认错人的话，您是不是就是野外老剑仙陶禄陶夫安？夏随良可认识他，来人正是

不错，正是老朽。金灯剑客，这是怎么回事？你跟方叔安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夏随良点点头，陶老，你真不知道吗？那你就问问山西燕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润，这帮东西仰仗着开封府的势力，专横跋扈，胡作非为，杀了我们的门人郭长达和飞剑仙朱亮等，是可忍孰不可忍。今日夏某把他们拦住，非为别物，我要给死去者报仇雪恨。哦，是这么回事啊。夏老剑客，我看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单巴掌拍不响啊。你说你的理，他们说他们的理，究竟孰是孰非，我看你还好好地调查调查，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如果能赏脸的话，我看今儿个这个事儿就算了，您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我呢也从中给了解了解，真要是徐良白云瑞他们不对，翟良辰挑吉日必当登门认罪，不知

0: 听我的良言，我希望你不要插手此事。您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以免找出麻烦，后果不可收拾。哦，金刚大剑，你还要恐吓我吗？这不是恐吓，如果陶老不听，我认识你，我的三尖匕首月可不认人。哟，陶福安闻听气得脸也变了色了。哈哈，夏随良啊，我认为你这么高的身份能够通情达理，闹了半天你跟朱亮、郭长达等辈是一丘之貉呀。既然不听老朽的良言，今儿个我叫慧慧，怎样个金灯大剑，你要能把老朽给赢了，对徐良等人你爱如何便如何。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赢不了我逃路，要想动徐良等人一根汗毛，势必当天。两人这就说翻了。房叔安你看太好了，他就盼望着逃路用百步神拳无影掌打了金灯剑和夏随良，因此在旁边啊紧给加油添醋。
1: 我说老爷们，跟这种人呢您甭讲道理，夏随良这帮小子是什么东西，香臭都不知，是非不辨，您跟他说了老半天等于对牛弹琴。

林中就听得夏遂良早有准备啊，他知道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这老头真要急了眼，两个人要伸伸手，究竟谁胜谁败，他心里很没底啊，因此格外谨慎注意。陶老的掌风未到，夏遂良上步闪身，

0: 子一半时分不出上下来，不过要打的时间长了，我看陶老未必能讨出便宜来。
1: 你要这么说，那百步神拳无影掌也不好使了。
0: 那当然了，那分对谁，要对金灯将和夏绪良恐怕还差着一些，
1: 那不要够呛。那唐老要不行，咱也得出一灯八万。
2: 哎，正在这紧要关头，树林里头有唐锣响，唐唐唐，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哎，有算卦的没有啊？哎，我前边这怎么回事？扑腾扑腾的，怎么这么热闹？来来来，瞎子也凑个热闹。
0: 方栓等人甩脸一看，哟，来人非是旁人，正是冰山北极岛四老之一邹瑞、邹化昌。邹老剑客，哎呦，把方栓乐的，老爷子你别装蒜了，你快过来吧，这会儿我们正等着你呢，把刀都给你磨好了，就等你下家伙呢。
2: 邹老剑客笑呵呵来在众人面前。前文书咱说过，邹瑞在八王内吃了个大亏，被人家一掌击下擂台，好悬没要了他这条老命。事后呢，他被送回冰山北极岛，封上人雪珠帘，用昆仑闭气功各种的良药给他调治上症，现在的身体已经复原了。邹瑞在冰山北极岛接着讲评的请柬，知道三教堂要召开三教八十一门盛会，请他参加。邹瑞呢，想起当初八王类的事儿，有些不服不忿。这次来，一者是帮蒋平、徐良的忙，二一则要找仇人报仇，因此他才来到三教堂。没想走到双阳岔道这儿遇上战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他一看跟动手这个人正是金灯大剑夏绪良，老剑客的心里就翻了好几个个。他深知夏绪良的能耐非是朱亮、郭长达之流所能比的，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要想胜人家谈何容易啊，但是赶上了还不能不管，因此他硬着头皮这才过来跟徐良、方栓见面。说了几句话之后，他手敲着唐锣来到战场，他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夏绪良，我都给你算好了，今儿个你老小子是要倒霉。陶老剑客，夏绪良可够厉害的，并非一人能敌。来来来，我给您打个下手，咱们俩双战于他。说着把唐锣揣到怀里，手晃明杖，明杖就是他主那竹竿，看表面是竹竿，实质是一条宝兵器，名叫子午盘龙哨，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吗？点到人身上，那人能受得了吗？晃动子午盘龙哨是加入战群，两个打一个。陶老呢不乐意这么办，以多胜少显着不仗义，但是他又考虑到金灯剑客太厉害，

补俩大一个，赢不了的。我们败于胜是小事，一旦叫三教堂的人占了上风，那么受了伤的白云剑客夏侯人就凶多吉少啊。因此应该立在速战，俩打一个就打吧。到了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因此二人是左右夹攻，把夏遂良气得直哼哼。他斜眼一看走瑞，他就骂开了：“走法昌，假瞎子，你算什么英雄？你们想要以多胜少啊？嘿嘿，我夏遂良还真不怕这个。你们有多大的能耐，尽管施展。我要哼一哼，哈一哈，我就不叫金灯大剑，来吧！”这夏遂良啊，真厉害，力战二剑，毫无惧色。这两个人吊着膀子，还赢不了他。50个回合还没分出输赢来。方叔安一看，这个坏了，俩打一个都不行，这怎么办呢？可惜我没能耐，我要有能耐也跳上去来个三战金灯，那有多好。可是他蹦了两下又蹦回来了，不敢了。来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就从树林里面有人传出声音，是高诵佛号。众人一听，真是又惊又喜。

0: 调频暖心开启，稍后22点即将播出的是首首动听人人大牌的大牌主打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

0: 你一起做朋友。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北京时间22:00。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于是他就干脆让歌词变成了一个有可能的答案。一开始还挺忐忑，担心会表达不太出来，结果交给周深一演唱，一切顾虑都妥协了。来听听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吉他手，这是他在02年魔岩唱片时期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同名主打。曾经有人采访过他，关于他过去的生活，他说学生时代经常听演唱会，这样的习惯一直维持到现在，什么摇滚音乐节呀，民谣音乐节呀，杨乃文演唱会，伍佰唱的 blue 演唱会，刘若英演唱会等等等等，他都会到场。一方面不只看演出，一方面也会观察台下的歌迷。刚听到的吉他手呢，就是以小歌迷想要引起偶像注意为思路，在短短一秒的时间

见交错中投注了所有期待的心情，那种少女歌热情，也映射出那一句话，爱情是一场演唱会，每个人都是里面疯狂的小歌迷，不管会不会有小伤口，仍然还是勇往直前。这种勇气如果在30多岁还有的话，那真是难能可贵。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是陶喆他翻唱自邓丽君的作品，其实应该是改编。他有感于现在很多人都处于生活当中一个浮躁的状态，带上浓郁的蓝调风，很适合让年轻人来感受一把他的温馨和浪漫。歌词从原来的轻轻的一个吻叫我思念到如今，改成了原来所谓天长地久也只是误会一场，倒是让这首歌充满了另外一种遐想。虽然说保留了浪漫感，但也给你留白了很多，变成另外一个空间的想象。想说陶喆改编能力真的是毋庸置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哎呀。

0: 现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1: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2: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0: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自愈养而亲不待。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呢，我始终觉得莫文蔚总能够恰到好处的诠释一首歌的深层含义，即便他没有用任何所谓的唱歌技巧，但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当中，这一首由李宗盛作词、王一龙谱曲的《寂寞的恋人》呢，也许是被忽视的经典歌曲之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这句话唱出了生活当中很多恋人相爱到最后无奈的现实。它很容易让人置身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找到那种喝咖啡的感觉，看到外面流动的吵闹的人群和他们的爱情，心中有着感叹，静静的又被他们干扰着。听这首歌，更像是一个旁观者看世界的态度。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Alin 的旅客。如果你有关注 Alin， 会发现他这几年已经开始转型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她和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2: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在距离地球 4.3 光年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附近建立起了人类的生存基地。但即便如此，每天能有200毫升的净水都是一种奢望。
3: 警告，木星轨道水源运输船被陨石击中，全舰水资源配额削减 60%。
4: Mission accomplished。
5: 各位请注意，科学家在废弃的地球遗迹中提取出了最后500毫升可饮用的水分子。
2: 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惊觉，如今能生存下来的每一天，靠的就是曾经被随意浪费的每一滴水。100年前，也许随手丢弃过的一瓶未喝完的矿泉水，恰好是这珍贵的500毫升。现在轮到你们去衡量每一滴水在宇宙中的价值了。
6: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8: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0: 扫一月，即扫天下。平凡人，一真英雄。
1: 北京时间24点整。

0: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1: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0: 态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1: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2: 希望在朴素的生活里拥有更多的素喜光阴，岁月漫舞中随遇随喜随安，叫醒耳朵，叫醒情感与记忆，叫醒耳朵，沉浸幻想与旋律，叫醒耳朵，叫醒音乐中的我和你，叫醒耳朵。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文化点亮心灯，文明美好。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
2: 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
0: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
2: 扫一叶即扫天下，平凡人亦真英雄。
1: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0: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2: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0: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0: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他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他也对你皱眉。
1: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2: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

0: 保护自己。
1: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胸身。
0: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2: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

带着幸福回家。净化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1: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2: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1: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3: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2: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0: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1: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0: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0: 立国。
1: 好好，那你可要从现在开始打好基础啊。
0: 放心吧爷爷，我现在就去锻炼身体去。老师说了，少年强则国强。
1: 你先吃完饭再去啊，孩子大了有主意了，时间有多久孩子们会回家的，
2: 会回家的。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5: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6: 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平凡人，一真英雄。
1: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0: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2: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0: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3: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1: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4: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0: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1: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4: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1: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4: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0: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1: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2: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0: 笑，他也回你以为。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1: 两，文化成就辉煌。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1: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胸深。
2: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0: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0: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2: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3: 进行守望相助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成功之路，阅读起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1: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2: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1: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希望在朴素的生活里拥有更多的素喜光阴，岁月漫舞中随遇随喜随安，叫醒耳朵，叫醒情感与记忆，叫醒耳朵，沉浸幻想与旋律，叫醒耳朵，叫醒音乐中的我和你，叫醒耳朵。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1: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0: 设文明城市。
1: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2: 进行守望相助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成功之路，阅读起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1: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2: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1: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3: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2: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

0: 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1: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它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它也对你皱眉。
0: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2: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0: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0: 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温暖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宽容多一点，偏见少一点。
0: 宁平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载着幸福回家。
2: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3: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4: 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亦是明天的帮扶者。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
1: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0: 以读书促和谐。
1: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
2: 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1: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0: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2: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1: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0: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0: 秀兰，若回不来，这支笔留给儿子，告诉他。
1: 本台消息，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今日搭乘620专机穿越云海归国安葬。
2: 在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有件特殊的展品，一支磨损严重的英雄牌钢笔，笔尖

0: 深深弯折。
1: 妈妈，这钢笔都变形了，为啥放在国防教育展最中间？
2: 孩子，你看这弯折的笔尖，像不像一把上了膛的枪？很多年前，还没能写完的家书，是在替我们所有人写，写和平，写尊严。
1: 所以，没有他们笔尖的弯折。

0: 当去续写。
1: 妈，我填好了，预备役人员登记确认书，保卫家园的笔，我们这一代接过来握紧了。
2: 历史无声，笔尖为证。从烽火年代的钢枪，到复兴征程的炙刃，新时代国防需要我们挺身入列。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爷爷，你身上那块大片是认证吗？
4: 是这儿。
3: 接着给我讲抗年的故事吧。你说你一个大英雄被19个坏蛋包围了，他不害怕吗？
4: 当他眼睁睁看着鬼子的坦克碾压咱们的庄子，飞机扫射渡江的客轮，随意枪杀逃跑的百姓，守望着咱的房子，制造无人区，英雄们的心里啊，就只剩下了恨。
3: 鬼子太坏了，等我长大了也要打鬼子。
4: 鬼子这个词是以前咱们对侵略者的蔑称。
3: 等我长大了就去当解放军，像英雄们一样保卫祖国。
4: 好。

0: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1: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2: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1: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0: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3: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4: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0: 有时

0: 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1: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2: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0: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0: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他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他也对你皱眉。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2: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0: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2: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修身。
0: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扫一

0: 华莱士。
1: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2: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1: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0: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1: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3: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1: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0: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4: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2: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2: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4: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雪海，与真理为伴。
0: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2: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4: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5: 醒木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6: 房祖安往前紧走两步，颤颤大脑的，
7: 小兄弟，小兄弟，嘿嘿嘿，老哥哥，我这有礼了啊。

0: 小兄弟，要问请听我说，我呀叫细不大头鬼房树安，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护卫。我说你就是细不大头鬼房树安？对呀。你有个干爹不是叫徐良吗？你脸儿都不假啊，你也知道。呵，天下人都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房树安呐，那咱可就不是外人了，你先去保护包大人啊，我先来对付这贼。
1: 等等，贼很厉害啊，这家是七星岛巡捕寨的小寨主，叫小粉底田怀，是个采花贼呀，缺德在冒烟。你要能收拾，往狠里收拾，最好别留活口的。
0: 行了，我记住了。田怀一听，气得直拨着脑袋，心说房树安这小子妈多缺德，把我许出去了，在树后转出来是捧刀就刺。小兔崽子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接刀。田怀也该死，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这小孩是谁呀？是普通小孩吗？这阵儿他光顾抢包的人了，这叫利令智昏，没仔细分析分析。这小孩看见，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下棋毒手？这一刀给我捅上，我还活得了吗？我还没问问你怎么回事呢，看来这个贼真是够可恨的。小孩唰一转身，谁也没看清楚他怎么转的那么快，唰一下到了小粉底田环身后了。田环一刀走空，还没等转过身来，这小孩巴掌举起来了，对准田环的后脑勺，啪！这一巴掌不要紧，再找田环脑袋没了，整个给扇没了。您说这一巴掌劲儿有多大？想找田环。

台一看，呜呜呜呜呜，我娘的！我这手是铁的，是钢的，我这小家伙可真够厉害的，这是人呢，是神呢？他心中纳闷，再看这小孩一巴掌把田环直。

0: 回来了。方川，方才我这招你看见吗？
1: 你看见了，我可开眼了。哎呀，我这小兄弟那可真有两下子，佩服佩服。来来来，请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过来一见包大人，哎呀，包大人刚才也真害了怕了。他不是说怕死，你说一旦被劫持走了，不找麻烦吗？开封府的人本来就够上火的了，唯我大伙得多大着急呀、啊、连皇上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哎，风浪过去了，转危为安，故此包大人非常高兴，谢过这小孩救命之恩。这小孩撩衣服跪下了，相爷您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丞相啊，老百姓有口皆碑，我们家住的那么远，乡里乡亲们提到您无不挑大指称赞，您是空前绝后的清官呐、啊！老百姓提起您来没有不尊敬的，我今天能开眼见着包大人。

相爷，您可别生气啊。我爷爷告诉我了，叫隐姓埋名，不让我跟别人说。我们家家规挺严，我一下说出去惹我爷爷生气，他非把我掐死不可。所以说相爷，你原谅我不能说。包大人你看也罢，也背不住啊。有那么一种人，虽然做了好事，不赖叫旁人知道自己是谁，施恩不忘报，真人不露相，所以包大人也不勉强。房叔安多坏，房叔安一想，现在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小英雄啊，他还有个爷爷还有爹，他这能力都这么大，他这个爷爷跟这个爹更了不起了。干脆我想法把他弄到擂台上去，哎，把他们也拴到八王擂，也给我们帮帮忙。你别看你这阵儿你不说，早晚我就知道你是谁了。房叔安想到这一乐，哎，我小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呐、啊！怎么想到八王擂上开开眼不？看看，这热闹可好了！你想瞅瞅各门各户的高人都练什么绝艺不？想啊，我跟我爷爷这次来就是赶奔八王擂来的。八王擂在哪呢？啊？就在眼皮底下，你都不知道啊！你干什么来的？是吗？呵，我跟我爷爷光顾赶路了，都累死了。后来困得走着道都摔跟头，我没办法，这才找棵树睡觉。而正睡呢，叫你给吵吵醒了。闹了半天，八王擂就在前面，可不是吗？嘿嘿，真是笑话笑话。来来，跟我走，跟我走。哎呦，我爷爷上哪儿去了？背不住他老人家看热闹去了，那也背不住，到那儿就能找着你爷爷了。走走走，跟我们走。就这样把这位小英雄领到前面。这小孩出来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从树林到擂台这儿没超过三里地，心说我怎么那么笨，要知道这么近我就不睡觉了。他们挤到人群后边，正这时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八个人满头大汗也到了，一瞅包的人平安无事，哎呀，阿弥陀佛呀，大伙心中不住地念佛，心说这回甭看热闹，咱就光看包的人过来，给包的人道了经，周围站岗放哨。包的人没怪人家，这事儿怪自己。单说方栓揉揉眼睛往擂台上看，看看凌空跟三尺地灵魔陆坤究竟他们俩谁胜谁败了。可一看呢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台上变了，这俩人一个都不在了，也不知谁输谁赢了。往台上一看，有个50多岁的人，三绺黑胡，扎金见袖，正在那儿白话呢，说的什么听不太真。方叔安平定气血，伸着脖子仔细一听，啊，这位在台上是自

0: 回来接茬再打。就这样，陆坤奔了后台，见着飞云道长郭长达就问呢：“总门长，我跟凌空还没分出上下，您把我叫回来，所谓何故？”“
1: 无量寿佛。”“
0: 老剑客，我真疼你呀，我替你担心呐，你可够累的了。这凌空非是省油灯，你们俩打的时间太长了，一旦有点差错，悔之晚矣。故此本门长叫你回来休息，由我替你打一阵。”三尺地灵魔一听，罢了，这总门长郭长达够个当家的，想的真周到，因此非常感谢。可正在这时候，看热闹的人虫当中，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上了台了，飞叫风僧醉菩提凌空下台休息，就这样把老师也请到台下去了。所以呀、啊，台上这人才变了。郭长达要出台，旁边转身过来一位高人：“老门长，你们都歇歇吧，看我的，打这往后擂台我包了，三侠五义的人我全都包了圆儿。”这个人这才登台，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夸夸其谈，正吹牛皮呢。

我到台上照亮照亮，接光接光接光，叔叔大爷接光接光接光。老百姓一看，一小孩儿，顶多十二三岁，一瞅长得还挺带劲，小孩嘴还挺甜，纷纷往两旁一闪。小孩挤过人群，来到八王擂台下，叉着腰，扬着小脸儿往上看看。哎，在哪上去呀？台上的贼一听，好像没乐了。我说小孩，你找谁呀？是不是人多走迷了路，找你爹娘找不着了？去去去去，离这远点，把你碰着砸着，你不倒霉吗？到哪儿诉冤去？

0: 又气又笑。娃娃，你姓什么？家住哪里？你家老人是干什么的？别看你小小的年纪，口吐狂言，甭问，你后边的茶杆是挺硬啊，我跟你小孩不一般见识，快把你家的大人找来跟我见面。用不着啊，你忘了那句话了，打了孩子大人自然就出来了，现在还没到时候。刚才我跟你说的句句事实，我必须跟郭长达讲，你跟您了，你还有点不配。
1: 什么？
0: 小娃娃，既然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就代替你的家长教训教训你。说着话往前一根步，抡起巴掌就打这孩子后脑勺。他可没想到一巴掌落下去，再找小孩踪迹不见。哎，人呢？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呀，逮着呢。还没等尚然威回过身去，小孩飞起了一脚，正踹到尚然威的后腰上。啪！你说这一脚有多大的劲儿？把尚然威蹬起来三尺多高，凭着从台上揉摔下去了。仗着尚然威有功夫，不然非摔死不可呀！就这样也把他吓了个不轻啊。他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还喊呢，乡亲们躲开，乡亲们躲开。看热闹的老百姓一说，我的妈呀，吓的人了，哇，往两旁一闪，下边是空地。尚然威使了个双手虎抱头，两只手抱住后脑勺，手掌子护住太阳穴，胳膊肘挡住两腮，胳膊肘护住左右花盖穴，腿往上伸护住左右两肋，腿一并护住裆，脚后跟往后一勾护住裆里和肛门，不然的话那就摔坏了。要说摔得会摔，这叫元宝壳的跟头，啪，后腰一沾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这么一下不至于摔坏。尚然威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是满脸通红啊，心说今年我56岁了，叫个12、13的小孩从台上把我招下来，我有何面目回陕西？怎样见我那88、64寨的各位弟兄？我这跟头栽得太爆了。他是面红耳赤，来在台下晃脑袋，脚地板使劲撑撑撑，使了个燕子三朝水重新登台，才要绝

一边使劲撑撑撑，使那个燕子三朝水重新登台。这下不要紧，把台上台下的人都给轰动了，台底下跟开了锅了一样，乐着人们肚子都疼。白云瑞跟山西燕徐良一边看着一边议论，云瑞一乐，三哥看着没，今天是八月初一，这擂台可够热闹的，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小娃娃，可都显了身手了。您看见没，这小孩肯定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要不就是将门的虎子。您看那个身手抬腿有多干净，我早都看出来了，这小孩啊使的是迷魂掌，先用孩子这一套把人给稳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不用问，这孩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也是这么看的。哥俩边议论边瞅着，

海的穷贼，连我都替他害臊。所以人们全都挤到上场门下场门，把帘撩开往前台看热闹。这时尚然为上了台，用手点指小娃娃，我还没真动手呢，你就下了家伙了，不算，咱俩重来。小孩也乐了，我说你50多岁这胡子白长了，你快点尿泡尿淹死你得了，你那

风，尚然碑更受不了了，往前一根步，使了个双撞掌，恨不能把这小孩饿的肚子都疼。我那么大的上寨给打死，哪知长大小孩滴溜一转身躲到他身后，快如闪电啊！尚然碑一看不好，又是那一招，刚想转身还招，小孩这腿又抬起来，不过这回没把他蹬台底下去，又打前台给踹后台去了，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这下可把他摔着了。尚然碑哇哇暴叫，一伸手从兵刃架子上拽出短把凤翅鎏金掌，嗷嗷直叫，像疯了似的拎着家伙又到了前台，见着小孩就砸。这小孩左躲右躲，躲过三下去，蹭纵胸一丈多远，把小脑瓜一扑了。等等，尚然碑，你真够意思啊，咱俩讲的明白，动拳脚你怎么动开家伙了？你认为动家伙我就怕你啊？你想错了，只能加速你归位。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见好就收，把兵刃放下，恭恭敬敬给我行仨礼，作仨揖，你说我错了，往后见着高人我一定服气，然后我就放你走。你呢，五官不缺，四肢不短，囫囵个的回到陕西遮天山，如果不听，我可给你留点什么东西。你再回陕西遮天山可不是这么走，你得拿软床抬着。好小兔崽子，招他们，连三病四又五六下，这回这小孩真急了，谁也没看出来他用的什么招，就见他手一扬喊了一声招。尚然碑这乐子大了，仰面摔倒在台板之上，把双膛也扔了。

那是尚然威的眼珠，你看在里边安着刘光在那挺好看，抠出来就一汪水了，连郭长达也为之一惊啊。郭长达心说坏了，他妈这小孩是个妖怪，刚才我看得清清的，他使的这种功夫叫二龙戏珠缠息力。又一想不能啊，武林之中会这种功夫的不多呀，屈指可数，都是程日明的剑侠，他算个什么东西？所以郭昌达马上把拂尘一晃，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各位谁也不准上，我出去要问话，快抢救上寨主。尚山威果然五官短。

哦，何一剑的英国杀拿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那绝对不是你，你肯定不是郭长达。郭长达一想，他妈这小孩还挺犟哎，嘿，娃娃，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岂能哄骗于你？我确实是郭长达，不对吧？我听我爷爷说的，人郭长达可有能耐了。郭长达身高三丈六尺呢，三个脑袋，六只胳膊呢。你郭长达跟一般人能一样吗？人都不站着走，人在地下爬。他不会。郭长达一想，我是乌龟呀，他妈这小孩缺德呀！完了，少要在我面前耍贫嘴。我就是郭长达。是啊。哦，那好了，这一次东京汴梁我没白来，能瞅着莲花门的总门长，真是三生有幸啊。不过呢，您别着急啊，我得好好看看，我瞅出这个总门长跟别的人哪点不同啊。这说着他围着郭长达转了三圈，郭长达叫他气的都懵了，一直等这小孩看完了，郭长达才说：“看完没有？”“嗯，看得不得灵的。”“你跟一般人也没啥区别，也是俩肩膀扛个肉球啊，头上也没长犄角，两肋扇也没长鳞，屁股蛋上也没长尾巴，可你怎么就那么凶呢？”我就纳闷，你这胆子跟一般人胆子是不是不一样？我打算给你掏出来看看，不然的话，你怎么敢抢劫国家一国的八王呢？那八王千岁是皇上的叔叔，一国的太上皇啊，你就敢把他囚禁到莲花观，你是不是与众不同啊？郭长达呀，我是个小孩，经验阅历比你差得多得多，我讲道理也讲不出什么来，我就一句话劝你学好。虽然说过去你罪孽深重，犯下不赦之罪，但是怎么办呢？就得想个补救的办法。如果你幡然悔悟，能把八王爷放出来，跪在八王爷面前表示痛改前非，我呢再替你说几句好话，你呀再在这个台上，你看看热闹的这么多人，你再跟大伙儿承认个错，大伙儿一瞅这老道也不容易，百十来岁了，胡子都白了，怪可怜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一步十足，哎，能够改就行了，能把你点天灯呢就变成砍头，能把你砍头呢就变成充军，假如不充军呢还是压几天把你放了，如果包的人八王千岁有好生之德，还许不计前仇，干脆就把你放了，连官司都不打，你说你捡了个大便宜不？哎，我这可是为你好啊，如果你要不听，觉着你了不起，那你可倒霉了，看着伤难为没？我叫你跟他走一条路，我把你的四肢五官可留下一样，到了那时候你怎么回云南东海碧霞宫啊？你怎么见你们那位祖师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你怎么去见金灯剑客夏随良？你怎么去见你授业老恩师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郭长达一听，这小孩绝不是一般般的，他对我的根底摸得这么清，对我们自己这一派的人了如指掌。

0: 自己就来了。郭昌达，要这么说我这话说晚了，那怎么办呢？
1: 那废话就不用说了，既然你不想叫你爷爷登台，那你就请到下面休息，我们还要接茬比武。
0: 甭找别人了，我陪你走几趟吧。看来不给你留下点什么，你心里难受啊。你是非学上然碑不可，是吗？好，你跟后台的人打听打听，从立擂到现在，我亲自动手的时候几乎没有。就冲你这么聪明，我就陪你走上几趟，我要会会你的禅习力。郭昌达呀，说的可不是假话。想到这儿，他把长大的道服闪掉，放下一对量天尺，里边短衣襟小打扮，高网袖面紧了紧丝绦鞋，唰唰唰唰唰，亮开门户，使了个降龙伏虎式，喊了一声：“小朋友，请进招吧。”
2: 哎呦，总门长，在我面前你何必如此认真呢？我跟您能一样吗？我都是海派的功夫，根本没有规矩，也不成套路。既然总门长叫我进招，我可撒野了。
1: 小腿一蹬，抬板脑瓜一晃，往前一跟步，左手晃郭长达的面门，右手一分，唰，伸出俩手指头，二龙吐须，禅息力抠他的双眼。
0: 离着郭长达还有一尺多远，郭长达就觉着有一股气儿，这股气儿是直刺双眼，这眼珠子好像往外使劲儿。
1: 郭长达明白，这小孩练禅习力练得可够巧的，这是年纪轻啊，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的，他这俩手指头这么一动，我这眼珠咕噜咕噜就出去了就。
0: 想到这，上步闪身，还
1: 使了个金丝缠腕，一抓小孩的手，小孩左手撤，右手抬，使了个丹凤朝阳，猛扣郭昌达的太阳穴。郭昌达使了个三环套月的招数，往前一跟步。要说起来，好像笑话。就凭他堂堂的莲花门总门长，跟一个小孩晦气，有点不知个吧。其实啊，您说错了，郭昌达可不傻，那么多高人登台他都没伸手，他为什么非跟小孩伸手呢？因为他发现这个小孩非同一般，不但本身武艺精通，肯定他背后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他想把这个事儿啊摸清楚，故此这才伸手。那个小孩再能耐，武功再大，分跟谁比呀？要跟郭昌达比在一块儿，那还是差得多呀。尽管他花火可不少，但是郭昌达看官定是封住门户，这小孩也不得靠近，最后被郭昌达横扫了一掌，小孩往旁边一歪头，稍微躲得慢了一点，叫郭昌达这个中指啊扫到这个孩子肩膀上一下，就这一下不要紧，这小孩就摔出一溜滚去，哭了哭了哭了哭了。

不管怎样，我在这盯着你的。顾长达转身刚要上后台，就听见有人：“我来了。”顾长达回头一看，说话这个人从台下已经登上八王擂。飞云大长不看便罢，一看呢，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来者是谁？正是那位冰山北极岛的灰蟹老人邹瑞走化昌，拎着唐螺和青竹竿又跑这儿给他算卦来了。唐唐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郭长达，算完卦再走吧。无量天尊，邹化昌，你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要说打擂，咱就说打擂的贫道奉陪。哈哈哈哈哈哈！郭长达，稍后片刻，我等把锣和竹竿放下啊。邹老剑客把两件东西放下，眼睛一翻，不瞎了。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老百姓一瞅，呀，我这实木的老者可有意思啊，闹了半天不瞎，那眼睛比谁都亮，今天咱们可开了眼了，竟是怪人。邹老剑客早来了，咱们在前文书就说过，他一心一意想帮着徐良和白云瑞，那意思呢，打几仗他就走了，结果拖到现在也走不了，因为八王爷没被救出来。

0: 等到下雪了的时候，就带着他们的孩子飞到台湾过冬了。
1: 老师说的对啊，这黑脸琵鹭可是我们大陆和我们宝岛台湾的友谊之鸟呢。
0: 爷爷，那你说黑脸琵鹭每年都回家，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快回来了呀？
1: 孩子啊，我告诉你，爸爸妈妈他们也想家，想家人呢，可他们是军人，他们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0: 好吧，我懂了。在我们家，爷爷是军人，爸爸妈妈也是军人。那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军，我也要保家卫国。
1: 好好，那你可要从现在开始打好基础啊。
0: 放心吧，爷爷，我现在就去锻炼身体去。老师说了，少年强则国强。

0: 年93岁。
1: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0: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
2: 金球了。
0: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3: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这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2: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3: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0: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4: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
6: 你到了辽西的天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哦，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7: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8: 我在晚上直播担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邓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6: 咱年前那会儿啊，那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9: 冶炼厂，
6: 液压气的
10: 冶炼厂的
6: 重型的，熬夜开块，
11: 有纸花钱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的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2: 好，谢谢雷锋。
13: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名，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既形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沈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吗？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一试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当网络流行语遇到古诗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比如要形容一首歌太好听了，你会说
20: 绝绝子 YYDS，
13: 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19: 与他默契相知，你会说
20: 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
13: 真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9: 想跟爱的人永远在一起，你会说
20: 想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
13: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19: 形容一个人的喜悦心情，你会说
20: 喜大普奔，
13: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9: 那与伙伴们并肩作战，你会说
20: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3: 岂曰无因，与子

0: 你不知道啊，网络流行语无论是在意境上还是美感上，与古诗词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1: 爱上古诗词，感受文字之美。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4: 沈阳一公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5: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4: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3: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4: 当然，
6: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7: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8: 谢谢你啊，同学。
3: 大爷，请问新闻遗址怎么走啊？
9: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5: 先生，先生，您不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7: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0: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1: 连吉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2: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啊，一周了还没定好去哪儿旅游啊？
14: 哎，我们不讲理，他选的地方我不想去了。
15: 哎呀，爷爷不是爱看钢的琴钢铁意志那类电影吗？我就合计搞一个工业游。
13: 其实孩子是想看《战狼二》长津湖，喜欢红色游。
16: 你爸爱看马大帅、刘老根那样的农村剧，东北乡村游也挺好，还能听二人转呢。
17: 都没有人说不想去阳光海滩看古罗马坚持的海滨游、超市游吗？
13: 哎，等一下，我有一个好办法。
17: 啊，
13: 咱们跟着影视剧作品去辽宁
18: 去旅行，
19: 去辽宁旅行，
13: 打卡拍摄大荧幕的绝美风景，体验古今影视剧的穿越剧情，因为旅行你会爱上辽宁的
19: 风土人情。
13: 让我们即刻出发，跟着影视
19: 游辽宁。
7: 哎，放假去哪儿呢？
2: 要不要来辽宁走一圈？
7: 辽宁有什么好看的？
2: 你会在鞍山的老厂房听见一架钢琴的坚持。
3: 我想做一架钢琴。
2: 你会站在丹东鸭绿江断桥望见长津湖的壮丽。
4: 你先看那里，明道一百五十人，十道一
2: 人。走进沈阳，你会跟随以法之名的镜头，感受一位检察官在城市脉络中奔走，用正义之光照亮每一个细节。
8: 我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 再去葫芦岛星城，穿上最漂亮的泳装，一起乘风踏浪。
9: 我们必须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元户，是我们星城的骄傲。
7: 这里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工业的光辉，
2: 有海边的生活气息，也有正义的温度。
7: 从镜头里的辽宁到脚步下的旅程，
2: 你会发现辽宁是一座正在热映的生活电影。
7: 跟着影视游辽宁，
1: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5: 四宝将上师徒在疆场之上，对着昌平王邱瑞说了一句冲他肺管子的话：“说师父啊，难道说您也要让徒儿我跟您一样三义其主吗？”这句话说完了之后，昌平王邱瑞老爷的那脸腾的现在就红了。如果说刚才邱瑞一句话让上师徒脸红了的话，那么现在上师徒这句话就让邱瑞脸红了。这话说得够难听，您让我宣年三回换主子，是啊，

昌平王邱瑞最初保的是南陈主，后来降了大隋了，现在又保了瓦岗寨西魏王了。昌平王邱瑞脸这一红的功夫，他身后边还有一个起哄的，谁呀？程咬金。程咬金虽然在后边给邱瑞官兵撂阵，在远处看他们师徒两个在那说话，说的什么只言片语的听不清楚，偶尔的一句半句的顺着风吹过来，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从他们师徒二人的情绪上看，那就说这师徒两个谈的并不投机。程咬金在后边就喊上了：“哎，我说邱王爷，能行就行啊，要不行的话别勉强，儿大不由爷，徒弟大了不听师傅的。您呐，刚才在那个山上说的那些话呀，也就算白说了啊。行了，回来吧啊。”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昌平王邱瑞更抹不开的回去了。这老爷子那是要脸的人，那是顾情义的人，

老头心想，你说我到疆场不黑不白的我就回去了，我见了秦琼等人我怎么回复啊，我怎么说呀，啊，从这瓦岗山一动身我就算是说些大话了，我说我这个徒弟一见了我肯定就能投降，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冤家他不投降啊，不但说不投降还给我来这么一句要跟我学，跟我学就三义其主了。昌平王邱瑞这脸红，完了之后他瞧了瞧上师徒，这就是你跟你师父说的话吗？上师徒一看老爷子脸红了，也知道自己这句话说的也严重了，师父，您别怪罪我，徒儿我对您无话不说无话不讲，今天可以说跟您讲的是肺腑之言呐。师父啊，您可以三义其主，可是今天我要再归顺瓦岗山，我也是三义其主了。您三义其主可以呀，您在世上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怎么做都对，俗话讲名人笔下无错字，大家手下无错事，您做什么都对，

让我投降了瓦岗山。师父，万一说这瓦岗山被隋朝的人马给平灭了，我们又无处可去了，您再还找谁呀、啊、带着我吗？这话一说出来更难听了。长平王邱瑞听到这里说，冤家，我听明白了，你这不是跟

0: 人了，是不是？
1: 师父，我可没说那话，我怎么敢说您这样的话呀？师父的为人，弟子一向晓得，师父的为人做事都是讲究礼仪、讲究忠信的。在我跟随师父身旁的时候，您老人家不止一次的曾经教导我，为人要讲忠义二字。正因为您教导我讲忠义二字，所以我听了您的了。在打南阳关的时候，我投降了大隋，现在隋炀帝杨广待我不薄啊，让我当虎牢关的总镇。师父啊，您就不行听听我良言相劝吗？我看这样吧，您呐，别跟着他们瓦岗山再征剿虎牢关了，归顺虎牢关，回到大隋朝，倒反西魏王李密，您看如何？
0: 昌平王邱瑞一听，
1: 你这好，哦，我听你的，我跟着你，我再反隋，返回到大隋朝之后，那杨广能饶得了我吗？再者说了，我再回到大隋朝，我这人还是人吗？反复无常，用你的话说，我三义其主，我再回大隋，这不就四义其主了吗？啊！昌平王邱瑞老爷子就觉得自己现在有点骑虎难下呀，是进是退，举步维艰，回没脸回去，前进没有道路。上师徒一看老爷子这种状态，上师徒就说了，师父您放心，徒儿我今天我不能够投降西魏王啊，请师父大驾回去了吧，向西魏王营中的那些个首领告诉他，就说上师徒在虎牢关坚守不动，等他们攻城。老爷子听到这里，从左肋下一伸手，啪，就把这宝剑抽出来了。老爷子一抽出宝剑来，上师徒当时就愣了，师父您要干什么？老头把这宝剑往脖项一带，双手一抱这剑柄，上师徒啊，我看出来今天我劝你投降你是不降了，为师我要想回营复命也没有脸面了，正如你所说，为师三义其主，有何颜面见人呐？师徒，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你看在你我还有师徒的份上，那么你就跟随我投降西魏营，如果你觉得我们师徒的情分已断，那你就保你的大隋，为师无颜见人，我就在此一死了之。
0: 上师徒一看老爷子要抹脖子，上师徒心里就想了，他想什么呀？他想起当年在南阳关了，在南阳关的时候，这邱瑞劝上师徒降隋，上师徒不降，邱瑞也曾经把宝剑抽出来了，担到脖项之上，就跟上师徒说，你要是不降，师父我可要抹脖子了。后来上师徒降了，降了之后，师徒两个在闲谈。

上智都就说了，师父啊，您不用用抹脖子来吓唬徒儿。哼，徒儿我知道了，当年在南阳关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啊。今天跟您说，请师父成全徒儿的一份名节，别让我归降瓦格内。上师徒一说这句话，老爷子这箭也弹到脖梗子这儿了，身后边程咬金也跟着喊上了，哎，我说老爷子，你别弄那抹脖子吓唬他，他不怕那玩意儿，你那徒弟不是东西，干脆把宝剑入鞘咱回来吧。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老爷子更没有脸面回去了。长平王秋瑞在这一瞬间忽然间想到，我已经是偌大年纪了，人活百岁也是死，在我徒儿的面前居然我这么一番言语他都不听我相劝，我还有何颜面再回西魏营中。老徒宝剑弹得不像，瞧了瞧上师徒，师徒，我来问你，你敢跟我说三个不祥吗？这老头冲上师徒可

0: 割断气嗓。
1: 老爷子，您怎么自刎了？咱犯得上吗？
0: 邱福跪到地下放声痛哭叫爹爹。程咬金马上吩咐手下人，别在疆场这待着，快把老爷子的尸身抬回大营。就这样，西魏军把昌平王邱瑞的尸体以及他的马匹等全都带回营中。回到营中之后，程咬金和邱福两个人先到中军大帐复命，一见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当时真如晴天霹雳。秦琼马上来到老爷子的跟前，一看昌平王邱瑞已经是死了，双目紧闭。秦琼一问整个经过，秦琼说，这老爷子脾气太烈性了，您就劝不降上师徒，您就回来呗，何必顾全脸面到在这种地步啊？这怎么办？秦琼马上吩咐战部出兵布置队伍，提防虎牢关随军偷进，

推荐的。即使说降了大隋，成了虎牢关的一任总镇，但是没有当初邱瑞的提携和推荐，他不会有今天呐。尚师徒想，尚师徒啊，你不是东西，你怎么跟老爷子说那样的话？你说老爷子三意七主，哎，老头听不得这个，那是个最讲究信义、最讲究忠孝的人，你这比骂老爷子还厉害呀！你的师父是让你给逼死的，现在你师父死了，人家把尸体抬回去了，死后还没有受你一拜，尚师徒，你该天打五雷劈！尚师徒越想，这心里边越难受，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最后牙咬心一横，突然腾的一下子腾身站起，迈步往外就走。他的夫人问他，你上哪儿去？你不用管。尚师徒就出来了，吩咐手下人给我备马。手下人就把他那匹虎雷豹给牵过来了。牵过这匹虎雷豹之后，尚师徒搬鞍认镫，乘筏坐骑，这阵身上没有盔甲，宝剑都没带，这就叫身无寸铁。他干嘛去？尚师徒骑着马往虎牢关外就走，这些随军他的副将参将在后边跟着。哎，尚将军，您上哪儿？尚师徒说，我告诉你们，我要上西魏营。啊，您就这事儿上西魏营啊？您没有盔甲，没带兵器，光骑了一匹马，您干什么去？跟你们讲，在江骑了一匹马，您干什么去？跟你们讲，在疆场之上，我把我的师徒之罪过也。我师父死了，我怎么也得到西魏营之中，我去给他参灵吊孝，以尽徒儿的这点心意。哎呦，尚将军，你疯了啊！现在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对方是我们的敌人。您的师父虽然说有过去一往情深，可是现在他也是跟您各为其主啊。他劝您不成，他自个儿死了，您上他的营中去吊孝去，那不是等于自己去送命吗？那我们得点齐人马跟着您。不用点齐人马跟着我，西魏营必然以为是我们去偷营劫寨，他们再出兵，这不就搅乱了我师父的灵堂了吗？我就是心甘情愿的去给我师父吊孝。您吊孝不能这时候吊啊，哪怕等他们把那老头埋了之后，您知道坟头在哪，上坟前哭去不行，我要看看我师父最后的遗容。哎呦，我说将军，这可不行，我已一决，哪个再敢阻拦你，我要你们的命。这阵尚师徒两个眼睛瞪得溜圆，白眼睛起红线了。大伙一看，这可真有点要瞪眼杀人呐。这些副将参将一看，我说将军，您万一到在那边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尚师徒说，我到在那里，如果西魏营中呢

0: 哎呀，
1: 哎，您那是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把我师父逼死，这徒弟还不该杀吗？我上师徒当年是怎么回事，你们谁也不知道。如果说我此去西北营中给我老师吊孝，不能回来，或者是西北营中把我的人头挂在高杆的话，那你们就禀报当今圣上，说我上师徒为国捐躯了。哎哎，大伙一看谁也拦是拦不住了，上师徒马上加鞭命人开开城门，由打虎牢关中是纵马出城，一直来到西北营的辕门之外，高喊一声。

身无寸铁，骑着马离开了虎牢关，来到了西魏军营辕门之外，让辕门军望里通禀，就说虎牢关守将尚师徒到此过营吊孝。尚师徒一说这句话，在辕门外逮捕司将，在这么一等，辕门军急急忙忙往里禀报，到中军帐一见秦琼、秦叔宝，跟元帅这么一说，秦琼一听当时为之一愣，

让他活着进来，死了出去，整个的进来，零碎的出去，把他乱刃分尸。齐彪、齐国远在旁边，对，弟兄们，把他剁了，给秋王爷报仇。大营之中当时就一片混乱。程咬金这领头，大伙跟着这一吵吵，秦琼当时就说了：“众位，不要吵闹，听我的。”大家伙一听元帅说话了，听二哥的，谁也不言语了。秦琼说：“众位弟兄，上师徒他把他的师父给逼死了，现在他竟然敢一个人过营吊孝，你们说他这是为什么呀？”大伙说：“为什么？他这叫瞧不起我们，哎，藐视我们。”不对，上师徒他就是再大的胆子，他也会知道进了我们的西魏大营，我们如果说要他的命，他必

的心情的话，那就在疆场上，哪怕把上师徒剁成肉酱，那也无所谓。但是今天人家到咱们军营之中，我们不能以众欺寡，听到没有？众将官只好齐声答应，听见了。哎，单雄信，你去代表本帅迎请上师徒进营吊孝。秦琼为什么派单雄信？知道单雄信那是个重义气的人，他的这个做法肯定单雄信从心里边同意，所以秦琼让单雄信代表他。

上水图的眼泪刷就下来，哭通就跪在那儿了。师父，负罪的徒儿给师父参灵来了，跪到地下，扑到的棺材前面，放声嚎啕。上师徒这哭可不是假的，这绝不是假嚎痛。为什么？他越哭越觉得自己做的事儿不对，越哭越想起往事，甚至于他想到没有这老爷子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这老爷子上师徒也许就活不到现在。可是他自己认为今生报答不了来生变犬马要报答的这么一个恩人，却被他几句言语逼死在他的面前。怎么悔恨？怎么悔恨也晚了。什么叫悔之晚矣？这就叫悔之晚矣。上师徒就在这哭起来了。上师徒在这哭，两旁边众位将士各种心情，有的将士被他这种真情所感动，看上师徒哭天嚎地，大家伙这眼睛也有点泪水在那含着。齐彪齐国远不这样，齐彪一捅咕程咬金，哎，子哥，来来来，出来出来。程咬金说啊，干什么？来，我跟你有话说。齐彪把程咬金鼓捣在这大帐外头去了，躲到大帐旁边，齐彪就跟程咬金说：“四哥，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三国有个典故啊，诸葛亮气死周瑜，反来吊孝。这小子就跟这诸葛亮一样，人是让他给气死的，把老爷子逼得抹了脖子了。哎，他跑这哭丧来了啊！秦二哥每回讲究大仁大义，我都佩服。”唯独这回我可不佩服，

您要把那车轮大斧提溜着，由打外边悄悄的进去，瞅准了上师徒正在那撅着屁股哭的时候，照他后脖梗子咔啪啦嚓，这一斧子剁下去，给他来一波齐。上师徒这一死，保证我们全营的弟兄都得一起给您鼓掌。到那个时候，秦二哥想怪罪您都怪罪不了了。军营之中，他杀谁都行，杀不了您。您是大德天子，他敢把您怎么着？程咬金一听，这事儿可也是啊。齐国远说：“怎么可也是啊？您要不给老爷子报仇啊，老爷子阴魂都不散呐、啊。”老爷子在疆场上是因为您在后边给他官兵撂阵呢、啊、这事您都没管了啊，您不给他报仇，老头这魂都得跟您腿肚子转悠。哎好，哎我说秋远，万一我要把上师徒这一斧子砍死之后，二哥真急了呢？二哥真急了，我就代表众位弟兄一起给二哥跪下，二哥要杀，把贾家楼四十六友都杀了，他能吗？啊，都杀了之后还打不打虎牢关了？程咬金说：“咱们说话算话。”齐国远说：“那是当然，就看四哥有没这胆子。”程咬金说：“你四哥生性以来就是胆儿大，就是不怕死。”好，上师徒这兔崽子过营吊孝，这叫昧安好心。哎呀，

0: 一斧子就劈下来。这一斧子往前一劈，耳畔连就听嘡啷，程咬金当时就一愣，怎么这动静不对呀？怎么嘡啷一声？程咬金定睛一瞧，这斧子劈到秦叔宝的书童简上了。秦琼在旁边注目着程咬金呢，他提了斧子一进来，光往两旁边看，众位见过呢，就是没注意秦琼在旁边站着呢。秦琼这书童简在身后边背着呢，他一看程咬金往上一闯，一举这斧子，秦琼手疾眼快，马上把这单剪就抽出来了。他斧子往起一落，秦琼拿这单剪往起一弹，嘡啷一响，程咬金往后倒退两步。啊！秦琼说：“程咬金，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
0: 我劈死这个王八日的！”说着话，程咬金举起斧子还要劈。秦琼眼睛一瞪：“你大胆！”两旁人来，把程咬金给我绑了。一说这句话，两旁边过来把程咬金这个绑上了。秦琼这一瞪眼睛，程咬金。

0: 一样用心生活，
1: 中午按时吃饭，
0: 一样怀抱希望，
2: 相信我，一切都会更好，
0: 一样期待明天就能打
3: 辽宁资讯广播，陪伴每一个不一样的你，走在一样追逐梦想的大路上。
4: 醒目一千，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5: 佟林掌打贺豹。这一反被长把贺豹打的是口恰鲜血，仗着这一掌啊不重，贺豹的身子骨也结实，有功底儿，不然的话呀，小命就交代了。尽管给他服了药了，贺豹的嘴里头还往外喷着血沫子。佟林一再解释，可怎么解释，这贺豹恨得佟林都丁点儿的。佟海川呢，最后给贺豹指出两条出路来，一个是干脆这个事儿完满解决了，我放你出府，往后谁甭找谁。佟林呢，还回到下处取出40两文银，交给贺豹，让他转给铁背龟雷春。当初借雷春20两，曾经答应加倍奉还，大丈夫说话兑现，把40两银子给了贺豹，烦他转给铁背龟雷春。贺豹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说不完不完能怎么的，找倒霉呀、啊、跟韩宝吴志广一交换意见，三人同意，就这样离开了雍亲王府。书中代言，就这一巴掌佟林惹了祸了。为什么呢？这仨人都有根儿，都有靠山。就拿贺豹来说，他爹爹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武装主，火眼狻猊贺建章。那提起贺五爷来，那还了得吗？瞪眼就宰活人。他儿子叫佟林打得口恰鲜血，半身不遂，能完得了吗？后文书的事儿咱们暂且不提。三个人走了之后，院里收拾干净，佟林陪着雍亲王回到屋里头。可雍亲王啊不太高兴，训教佟林：海川呐、啊、

0: 而来呀、啊，能就这么打发走了吗？
1: 哎，好吧，既然奉旨而来，把他们领这儿来见我。哎，统领可没言语，就这几句话一听，奉旨而来，这是有大事儿，皇上有旨意，能是什么事儿呢？跟我能有什么关系？时间不大，何春领进俩人来，这两人一身的功夫，一看就看出来刑部衙门的。这刑部掌法呀，专门管抓差办案。这衙门里的人都身穿皂服，头上戴着大帽，戴着绿裤子弯刀，跟一般人截然不同。这两个人到了屋之后，先单腿打签儿给雍亲王

说写的什么？上面说英雄生来胆气豪，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罪犯哪一条。落款还写了一行小字儿，犯病就犯到这上了。雍亲王府教师同林是也，不然的话怎么找到您这儿来了呢？哎，当今圣主十分震怒，马上降旨刑部办理此案。你想，我们奉了皇王圣旨，哪敢怠慢呢？天不亮的时候，我们刑部正堂杨大人就起来了，根据字简上留的话，派我们赶奔王府前来捉拿佟林。你这你看这怎么办？糊涂，特意的荒唐。我问问你们哥俩，做贼的有留自个儿的名的吗？怕人家不知道四外张扬，能把自个儿的名姓写到纸条上吗？这分明是栽赃陷害。你们杨大人不明白这个吗？这是啊，但有一点呢，既然事情牵涉到佟老师身上，也不得不请他到刑部衙走一趟，说明怎么回事儿。这我们也没办法呀。爷，您看应该怎么办呢？不去，你们回去吧。告诉你们大老爷，此事与佟林无关，本爵可以给他担保，佟林跟我形影不离，什么时候进的皇宫？让他派专员调查此事，走吧。哎，这俩人敢惹雍亲王吗？转身刚要走，佟林吃不住劲儿了，在旁边听了个真儿切真。佟林心说：“怪不得我这两天闹心呢，闹了半天有祸呀！哎呀，这谁干的这事儿？”想起来了，肯定与那仨人有关系。那仨人可没报同名姓，是谁我不清楚。我把他们得罪了，他们找我不敢找，故此才栽赃陷害，卑鄙无耻啊！但是这件事儿沾到身上就一溜皮，浑身是嘴，说不清楚。涉及到国宝丢失，惊动了皇上，这还了得吗？但佟林看得出，雍亲王袒护自己，有意抗上，自己不能装气迷呀。我就不言语了。让雍亲王替我承担，有那个理儿吗？这可不行。佟林赶紧躬身施礼，爷，我看这样吧，既然案情涉及到我理应当到刑部衙走一趟，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嘛。到那块儿，我可以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讲清楚，任凭国家处置。王爷，最好您别阻拦了，我现在跟着就走。二位啊，我就是佟林，咱们走吧。哎，涂老师，这既这么说，您就辛苦一趟吧。王爷，您看，雍亲王还想拦着，佟林是执意不肯。拿了点东西，跟俩公差走了。雍亲王一想也好。因为涉及到父王身上啊，他知道康熙圣主既聪明又倔强，在诸子当中对自己的看法不那么好啊。你说我这一抗上，我爹对我的成见就更深了。那么让佟林去趟也行，说明是非，我可别闲着，马上打点。得想法救佟林。因此佟林被带走之后，雍亲王

换了衣服，让何成何吉备车。等车子准备好了，雍亲王上了车子，赶车的就请示王爷上哪儿去。胤禛自己劝自己稳住心神，别着急，忙中可有错呀。哎呀，要救同林去搬门子，最好去见我爹。进皇宫又一想，不行，我爹在盛怒之下呀，不定说什么呢。你看旁人要讲情好办，我要一讲情就背不住，跟我翻了脸，万万使不得。哎呀，不见我爹找谁呢？哎，神力王，找我爷爷去。我爷爷在皇上面前说话是有分量的，他要跟皇上讲解讲解，求个人情，八九不离十。对，赶奔神力王府，扎手。

我啪，滚，哎哎，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板凳放好，车帘撩起来，搀扶胤禛下车，对面神力王府。那位说：“神力王何许人也？怎么胤禛管他叫爷爷呢？”啊，这一点掺和都没有。没错，他是当今圣主康熙的亲叔叔。那位说：“怎么还出来个神力王呢？”啊，这里边还有点事儿呢。这可是传说，是真是假那不知道，您就当个故事听。本来神力王不叫神力王，他封为和亲王，在顺治朝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大要啊。等到了康

另外呢，康熙降旨给和亲王在府里头修了一座逍遥楼，老爷子可以不上殿见君，不管国家大事，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皇上没有驳他的时候。在康熙二十年的时候，天竺国进贡啊，进来两头神像，您是没看着啊？嘿，那个像啊，白色的，这玩意儿少见呐，稀有的动物。干净不干净，这个咱们不提，就说这个像啊，深通人性。主人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有时候主人心里想的事儿，他还能猜着，您说神不神？要不特殊，能当贡品送到北京吗？一开始康熙呢，把他们放到御花园供欣赏，后来发现这神像有特殊的能耐。什么能耐？你身上要带着钢铁，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凡是带着危险品，他能闻出来，他把你拦住不让你走。哎呀，后来康熙就降一道旨意，把两个神像放到紫禁城外边，左右一边一个，身上都披着锦。

拦住，不信一检查，指定能找出毛病来。哎呀，这下引起轰动啊！据说有一次，神力王高了兴了，想要看一看。神力王身穿朝服，也赶奔紫禁城。哎，你看文武百官通过都没有事儿，他老人家在这一通过，嗯，象鼻子横住了，不让他过去。御林军也乐了，心说这王爷身上带着什么灵穗呢？神力王也纳闷，摸摸都有什么玩意儿，一摸什么也没有。但是过不去，鼻子不亮起来。后来经过详细的检查，把毛病找出来了。闹了半天，神力王啊，在这鞋底子上的扎着半根针。后来把这针抠出来了，象鼻子这才落下来，让他过。神力王一看这玩意儿真神嘞，妈成心跟我找毛病啊！据说这个象是最有力气，不过，妈今儿给我较量较量。这神力王一手抄着一只象鼻子，还叫了半天劲儿。你看，两头大象那么大的力量，居然没把神力王给撅倒。连康熙皇上都出来看热闹，满朝文武掌声如雷。皇上一高兴，说那么句话：“我皇叔真是神力，这是神力王。”过去是和亲王，由于皇上这一说这话，就变成了神力王。这玩意儿没亏吃，多个王子多吃个俸禄。以后呢，就没有人管他叫和亲王了，都知道是神力王。他跟康熙皇帝感情之后，爷俩无话不谈呢。他进皇宫随便，没人拦着。不管什么时候来，皇上必须得接见，享受特殊的待遇。但是神力王别看七八十岁的人了，精力不减啊。老头子没事还练练摔跤，练练掰腕子，经常坐上车子在北京溜圈。最喜欢的最投缘的就是四皇子胤禛，也就是这位雍亲王。在雍亲王没跟佟林接触之前呢，经常到神力王府来坐着聊天的，只是最近一段时间他没来，所以今天到了神力王府了。书说简短，有人到里头一通报，神力王一听，呵，老四来了，这猴崽子，老也不登我这门了，快叫他进来。胤禛等见着神力王，跪倒在地：“皇爷爷在上，孙孙给皇爷爷问安了。”“起来，起来，起来！我过来，小子，我看看你。”这神力王不拘小节，拍拍胤禛的肩头，捶捶他的后背：“哈哈，把小猴崽子！哎呀，怎么今儿这么高兴上我这儿来了？爷爷，我还短了来了呢。”只是最近呢，我府里的事儿多，没来给您问安，您别挑我的理呀。怎么说的？快坐坐坐，今儿别走了，在我这吃吧。爷爷，我吃。

0: 听胤禛说完了，沈烈王点点头，要这么说，佟林是被屈含冤的。本来嘛，哪有那样的蠢贼偷了东西把自个儿的名还留下，分明栽赃陷害。胤禛一笑，爷爷说的对，那您看怎么办呢？您得想办法帮着我救佟林呢。
1: 哦，让我在皇上面前给求求情，
0: 是非您不可。
1: 就冲着你小猴崽子，我也豁出这张老脸奔皇宫去一趟。
2: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0: 雍亲王胤禛樊门子樊对了。沈烈王听完之后满口应承，把这个事儿揽到身上了。沈烈王也是个急性子，说办就办，而且救人如同救火，这事儿不敢耽搁。告诉胤禛，你呀、甭走，你就在这听信儿，我是去去就回。
3: 哎，好吧。
0: 胤禛没动地方，在沈烈王府听信儿。这沈烈王马上更换衣服，吩咐备车，直接赶奔紫禁城见皇上去。康熙皇帝一听皇叔来了，这老头啊能有一年没露面了，今天冷不丁的要见皇上，想必是有大事儿。马上答一请字，把沈烈王请进寝宫。沈烈王见着皇上之后先请了安，然后又行了熟知礼，康熙皇帝赐座呀。沈烈王坐下之后，康熙笑着脸问皇叔，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要见朕有什么事情不成？
1: 哎呀皇上，我听说皇宫大内出了事儿了，
0: 有强人胆大包天盗走了传国至宝翡翠鸳鸯镯，有这事儿吗？皇叔，哎呀，您听这信儿真快呀、国有此事，这怎么查？这是，这小子多大胆子，敢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是个疯子，他还是个傻子。康熙也打了个

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胤禛到您那块烦人情去了，把您老人家这才请出来？这不，那康熙非常聪明，沾点就犯呢。你在他面前别说瞎话，沈烈王还没说过瞎话，让皇上一问没词儿了。哎，陛下，这真这么回事？你想胤禛能不挂火吗？佟麟是他府里的教师，这佟麟要不干净，这他也吃罪不起呀。故此呢，他到了我府里头，把始末经过都跟我讲了，请求陛下开恩，一把这事情调查清楚，二能让佟麟戴罪立功，不知陛下意下如何？你看在我的老面子上，整个的能把我撅出去吗？康熙皇上一听胤禛这字儿，心里就老大不痛快，他对这四儿子没有好看法，但是奈于沈厉王的情面，不乐意说旁的，最后点头答应，好。

我就给他100日的期限破获此案，责令他必须国宝找回来，另外把真正的贼寇给抓到。倘若办不到的话，

神力王马上坐上轿车回到神力王府，胤禛在这等着他。一看神力王进来那种表情就知道有希望，爷爷怎么样，咱爷们办事儿哪有不成之理呀、啊？你阿玛已经点头答应了，不过只给百日期限，必须破获此案，国宝不但得还朝，罪犯还得抓住，时间紧迫呀。胤禛担子可不轻啊，多谢爷爷。胤禛心里有数，那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挪呗，起码同林现在不吃官司，一百天以后再说。等临行之时，胤禛还讲呢，我说爷爷，一百天吧太短了，恐怕不行，那么到时候如果容其缓限，还得求爷爷您给帮忙。嗯，你玩我这么看，听皇上的意思啊，不想处置佟林，那佟林的确也是冤枉的。

0: 刑部衙还派了几个人送佟林呢，一路之上有说有笑的，停车停车，云云云云，咯噔叫车停住，雍亲王从车上跳下来了，海川，海川，佟林赶紧跑过来，耶，您怎么来了？哎呀，打你离开府我就没闲着，海川呐，你到了衙门，他们难为你没有？
1: 没有，
0: 也尽管放心。我到那儿喝了壶水，人家也没升堂问，就这么功夫，后来给我送信儿，说没事了，叫我回来。走到这儿遇上您了，
1: 哎，谢天谢地。
0: 海川呢，跟我走吧。宋同林那些人给雍亲王请了安，雍亲王打发他们回去了，让同林也上了车子，回到雍亲王府。等进了书房了，雍亲王把经过讲述一遍，哎呀，把佟林

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这条命是人家给我的。雍亲王也看出来了，海川呐、啊，别说旁人，咱自己爷们儿，这是我分内之事啊。再说你要摊了官司，我脸上也不好看。不过海川，咱得补个手续啊，你属于取保释放。哎，何春呐、啊，来，让何春又跑了一趟，到刑部衙答辩答辩。另外呢，得履行个手续，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事情过后，佟林又跟着雍亲王赶奔神力王府来拜谢神力王。哎呀，神力王一看这佟林

必有路啊，咱爷俩好好盘算盘算，你说谁能干这事儿？爷，如果我猜的不错，好像与半个月前来的那三人有关，您还记得吗？我们比武，我把其中一个人给打吐血了，那小子临走之时说这事儿可不完，能不能是他们干的？差不多，不过你这个事情千变万化，也许是他们，也许不是他们，这玩意儿也两说着。可惜咱也没问他的名姓啊，也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就说呀。哎，海川，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你不是地坛会过一个老头儿，叫一轮明月赵九州侯杰侯敬山侯二侠，你还记得这事儿吗？当然记得了。你回来跟我学说，二侠可曾经说过那么句话，说将来大的边小的眼儿，你要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到山东东昌府朝普林去找他，他是鼎力相助，何况他跟你冲北磕了头了。海川呐，我看这么办。

这个胤禛呢就是掌柜的，佟林就是伙计，别让外人听说露了馅儿。临走之时，雍亲王胤禛告诉何春何吉，门口给我挂出谢客牌，就说我身体不好，一律谢客，不见人，可千万别说我离京了。何春何吉点头，就这样他们爷俩起了身了。佟林还是这身打扮，暗带子母鸡爪鸳鸯月以及夜行人应用之物，拎着沉甸甸个包。雍亲王呢拿着大草帽、雨衣、雨伞，这套是离不开的，另外也拿了个包，里边带了点换身的衣服，在腰里头一系，穿绸果断要离开皇城，谁知道他是贵为一国的雍亲王啊，要不是靠近的人根本你认不出来。他们离开了北京，取路赶奔山东。这一路之上，佟林的心呢接了个大疙瘩，但雍亲王则不然，谈笑风生，就好像小鸟出了笼一样，瞅什么都新鲜，高谈阔论，无拘无束。但是佟林格外加了小心了，一旦出点事情吃罪不起呀、那边丢了镯子我就够倒霉的了，这边雍亲王再出了点事儿，我就不能活了我呀。你看雍亲王晚上睡得着，佟林睡不着，还得给他保镖，处处事事都得留神。就这样提心吊胆，风尘仆仆，这一日进了山东，离着东昌府就不远了。佟林长出一口气啊，心里这么想的：二哥，您可在家等着我，您可别出门，您是个盲人，等我到那一扑空了，你阴世不在家，我可倒了霉了，就得把我急死了。上哪儿找您去？百日期限

实的。海川呐，这回可来着了。这一路之上虽说热闹不少，没看过这个。来来，待会儿咱看看热闹。佟林心说，你怎么跟小孩差不多呀？看这干嘛呀？有心阻拦又不敢，只好点头答应。好吧，他们爷俩就站到后头了。佟林往里头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一个人儿，而且这个人呢衣服不整啊，身上啊还有几块补的，那小辫跟干草差不多少，盘在头顶上，面黄肌瘦，好像大病初愈啊，那脸上发黄，手上的青筋都一根一根的，在地上就插着一把单刀，刀可挺亮，看这意思刚把场子打开还没练呢。他们爷俩来的正是时候，雍亲王一见这个就把他吸引住了，也不饿了，也不渴了，也不累了，眼睛瞪得溜圆，在这看着。就见打把是卖艺这个主把腰里那个袋子稍微紧了一紧，少气无力啊，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父老乡亲们，鄙人是外地人，听口音你也听出来了，走到贵宝地来做买卖，没想到买卖没做成还失了道了，现在欠下了电饭账，无力偿还。哎呀，没有办法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人贫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我在这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啊，只好把我这身能耐撂到地上换成俩钱儿。今天众位既然看我练武，咱们就是投缘呐。您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

0: I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
2: 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4: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7782-677 400-7782-677。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嗯，
3: 我先跟您分享一首诗。
5: 哎呦，
3: 词
5: 是吗？
3: 嗯，
5: 那你得看什么诗什么词。
3: 说北方有佳人，
5: 嗯，
3: 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奈何奈何。
5: 哎呦，这是一首词啊。
3: 嗯，
5: 这个词的意境特别好，是吧？
3: 有点悲凉。
5: 哎，对，从你这首词当中，哎，我能感觉到有一点婉转和哀怨，
3: 嗯，
5: 甚至我能听出来有一种遗憾的味道。
3: 是呢，
5: 啊，特别你最后说奈何奈何，怎么了？
3: 很无奈
5: 啊，这美人迟暮啊，
3: 嗯，
5: 但我没看错的话，你还年轻还漂亮啊，
3: 不是
5: 啊，
3: 真的是最近啊被这首词所洗脑了
5: 哦，
3: 就昨天晚上我家隔壁一墙之隔的邻居，
5: 嗯。
3: 这个诗啊他真的是念了半宿、
5: 哦、
3: 我听了半宿、
5: 哎、
3: 关键是吧没有啥文学细胞我就被这几句我是记住了，
5: 吸引了，记住了、
3: 嗯、
5: 洗脑了，是吧？
3: 嗯，
5: 你看看这是我一听啊，静时你一看就是住的是高端小区，
3: 哎呦，
5: 这邻居都吟诗的素质
3: 就是隔音不太好。
5: 对，我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小区啊我觉得特别好，要是挨着这样的邻居，你至少孩子耳濡目染的文学素养也不应该差喽，你放心吧。
3: 哎，我还真跟您说、
5: 啊、
3: 就我这个邻居，
5: 嗯，
3: 李大爷，人家退休之前是文联副主席。
5: 哎呦，怪不得的。
3: 诗词协会的
5: 啊，
3: 典型的文人，特别喜欢诗词。
5: 哦。
3: 但是吧，他老伴儿是3年前确诊了小脑萎缩。
5: 哎呦。
3: 行动就不便了。然后每天李大爷伺候老伴儿睡觉吧。都挺困难的，
5: 嗯，
3: 就必须得给老伴儿念诗，就像哄孩子似的。
5: 哦，但是我觉得啊，就这个场景啊，也证明俩人
3: 嗯，
5: 特别的这种恩爱，有情调。
3: 是的，
5: 是不是？就像这个讲故事啊，哄孩子睡觉似的，多好啊！
3: 但是吧，也没什么办法嘛。
5: 嗯，
3: 大娘本身10多年的糖尿病了，
5: 嗯，
3: 最近这几年记忆力呀、情绪作息呀特别差。
5: 哦，
3: 而且呢，走路总偏。
5: 嗯。
3: 后来去医院检查说小脑萎缩，
5: 哎呦，
3: 最近嘛老伴病情比较严重，就晚上睡不着觉，
5: 嗯，
3: 这大爷也没办法。
5: 10多年的糖尿病啊，
3: 嗯，
5: 那你这个意思他这个小脑萎缩应该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定发了小脑萎

0: 做呗，这不？
1: 对。
0: 哦。
1: 而且李大爷两口子啊，年轻的时候就特别恩爱。
0: 嗯。
1: 大爷退休前文联副主席嘛。
0: 嗯。
1: 那爱人也是当代诗人、话剧演员。
0: 哎呦。
1: 那长相特别标致。
0: 啊。
1: 那数一数二的。那老伴儿变成这样，那大爷多少也是唏嘘感叹。
0: 嗯。
1: 家人不在啊。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怪不得吟的这首词就这么有感情，是吧？我说实话啊，怎么说呢？你看人这一辈子哈，生老病死，静时你发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自然规律，
1: 必经之路。
0: 我们每个人都是逃不脱的。
1: 嗯，
0: 韶华易逝，时光荏苒。
1: 嗯，
0: 凡事，你记住，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
1: 对的。
0: 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就人生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些遗憾。才让人那么流连忘返的，
1: 嗯，
0: 是不是？才让人那么懂得珍惜眼前人的，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不能是深陷其中，
1: 嗯，
0: 陷在那里。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处境吧。如果也处于这种处境的话，疾病缠身的话，哀怨、焦虑的这种状态当中的话，我想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咱们的电波传递给大家伙一句话。
1: 什么？我们一起来听。
0: 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勇敢的人就是勇者。
1: 嗯，
0: 一定是那些看清了我们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1: 嗯，
0: 人生海海，春去秋来，遇到了难题，勇敢的人想的他不是逃避，不是自怨自艾，这个感慨伤心，一定是想的是什么？处理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1: 对，还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梁老师，您去过那么多的国家，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尤其呢，还是医务工作者，看到了那么多，一定对人生有着不一样的感触的。
0: 嗯。
1: 那您说，如果说我们站在观众朋友们的，或者是患者朋友们的视角了来问您的话，
0: 嗯，
1: 我们肯定是更想知道我们如何来战胜身体上的病魔。
0: 好，
1: 嗯
0: 啊，其实说到这儿哈，我觉得
1: 感触颇多，是吗？
0: 感触颇多。
1: 那我替李大爷还有他老伴儿啊，真的是跟您说两句啊，
0: 说两句没事儿啊。
1: 您说这些朋友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0: 嗯，
1: 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患者朋友，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除非是自己打心里不想吃药，但绝大多数呢都是按照医生的叮嘱，在使用一些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甚至是胰岛素也在注射，在治疗。
0: 嗯，你说的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对呀，
0: 没错，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是特别遵医嘱的。看来你这是认真调查过了。
1: 但是大家常年坚持到最后换来什么了呢？
0: 嗯，
1: 大家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0: 哎呀，
1: 就心堵了，肾坏了，脑萎缩了。即便大家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我相信我们患者本人以及家属依然是积极的在采取治疗的方式。
0: 是。
1: 但就像李大爷和他老伴儿这样的家庭，你说他老伴儿降糖药啊，那全都用的国外的。
0: 哎呦，
1: 家里面条件好，
0: 不差钱儿。
1: 真的就是大夫说的那种，说我要效果最好的，
0: 嗯，
1: 哪个效果好人家用哪个，
0: 嗯，
1: 抗凝血的，治血压的药，那不都全是国外的吗？
0: 是啊。
1: 但最近的病情加重了，也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这长期糖尿病导致的小脑发生了萎缩，
0: 嗯，
1: 病情啊好点能维持个十年，
0: 嗯，
1: 要是发展迅猛也就五年的时间。
0: 哎呦，
1: 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0: 这是大夫给他的这个诊断结果。哎呦，哎呀，其实嗯，你问我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来讲也是比较尴尬。
1: 嗯，
0: 我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
1: 嗯，
0: 你想说的是糖尿病的患者大家伙药也吃了，是吧？针也打了，治也治了，钱也花了。
1: 对呀。
0: 最后结果为什么他不好？
1: 对呀，
0: 大家伙不是没努力呀，不是没有想解决这个我们身上的糖尿病的问题啊，
1: 嗯，
0: 都在去做努力的工作吧，是不是？
1: 嗯，
0: 我相信你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1: 对呀，实际上大家并没有回避什么困难，
0: 嗯，
1: 只是呢，怎么挣扎，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0: 理解。
1: 最后呢，就现有的这些治疗方式也是伤透了人心啊。
0: 是，所以说，经常我听到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到最后呢，有这么一句话，是吧？叫"前方是绝路，希望在转角"。
1: 嗯。
0: 啊，明知是死胡同。

0: 我们还得撞他个头破血流。
1: 嗯
0: 啊，其实这种情况啊，大家伙记住了啊，我们要改变思路。
1: 嗯，
0: 千万不能一根筋。而且就像我说的，真正的勇敢的人一定是个有智慧的人。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这样的人啊，记住了，咱们不能是只是低头关注我们应付我们的血糖，在这个同时也应该抬起头，多关注关注我们外面的世界，多关注一些治疗糖尿病的新的方法，前沿的科技。
1: 关键大家现在吧，处于真的是灰心的状态。
0: 嗯，
1: 你比方说糖友们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的后遗症并发症，
0: 嗯，
1: 那方法无非降糖、降血脂、
0: 嗯、
1: 降压。
0: 哎，
1: 头疼医生说你去治头吧，
0: 嗯，
1: 脚疼医生说你去治脚吧，
0: 嗯，
1: 那不也就是三板斧吗？
0: 是啊，传统的这个针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治疗方案确实像你说的这样。
1: 嗯，
0: 但你听好了，那是传统的治疗方案。
1: 嗯，
0: 现在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比如说针对顽固的血糖居高不下的，甚至你想在不影响吃喝的情况下，甚至不锻炼的条件下能控制好血糖的方法，我告诉你，现在前沿的科技都不下两种以上。
1: 有那么多吗？
0: 你看看，不知道吧？
1: 那给我们讲讲，老师。
0: 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二型糖尿病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 98% 以上的这个人群吧。
1: 对，很常见的。
0: 属于我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正常吃喝又不想锻炼，血糖还想稳定住可控制，身体还比较肥胖的，这都属于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我们很常见。
1: 嗯，
0: 对吧？那么目前全国排顶级的一些三甲科室，有的一些教授他是可以开展什么呢，叫胃旁路手术。
1: 胃旁路？
0: 对，而且胃旁路的手术在临床的研究显示，多数能够在术后一年内实现血糖明显的控制。
1: 嗯，
0: 甚至很大一部分患者能够达到糖尿病明显的缓解的状态。
1: 嗯，
0: 即便是无需用这些这个传统的用药，

0: 仍然可、你看看，
1: 哇，这个听着确实很吸引人，这么牛都不用吃药了。
0: 对呀、胃旁路手术、
1: 哦、
0: 是吧，这个手术大家伙可以查一查，在网上啊、现在已经很成熟了，是吧，目前也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比较火的一种方案。
1: 嗯，那这要是人人都做，那谁还吃药啊对不对、那这个手术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
0: 胃旁路手术啊，它是通过改变我们胃的结构，将胃呢分成两个部分，并且呢它调整了我们这个胃和小肠的连接方式，从而减少了我们吃进来这个食物摄入量和肠道对食物的吸收率，它这个从根本上的一个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呢不仅仅是有助于我们减轻我们的体重，就女孩子不爱减肥吗，不仅仅是减肥，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改善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和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一来呢，它就有效的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血糖的浓度了，是吧？
1: 你怎么感觉这个机理好像听着挺熟悉？
0: 熟悉吧？
1: 有点像降糖药二甲双胍。
0: 哎，
1: 它不就减少了肠道内的糖和能量的摄取吗？
0: 对，你看看，
1: 哦，
0: 二甲双胍就是这个作用机理。
1: 嗯，
0: 它就相当于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把二甲双胍降糖的这个功能转移到我们自身的身体上了。
1: 哟，你这还真有点不可思议。
0: 你看看，
1: 他很可惜啊，那必须得胖点才能做这个手术、
0: 哎，对，瘦的不行，因为瘦的话他就更瘦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气血能量就更加的不足了。
1: 那对于瘦的糖友或者是注射胰岛素才能控制指标的人来说，那不友好啊。
0: 你看是不是很多人就会想了，胖的人是吧可以采用这种方式、那我们瘦的人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胰岛素能够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这该多好啊。
1: 对呀，
0: 是不是
1: 一针下去，什么时候啊吃饭，什么时候啊它就起效，
0: 哎，
1: 不吃饭的时候就不起效，多好。
0: 这种智能的是吧？
1: 对呀，
0: 你想到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们科研界哈早就想到了。
1: 真有？
0: 还真有这样的。
1: 嗯，
0: 叫智能胰岛素。
1: 嗯，
0: 它是由美国澳大利亚还有咱们中国三个国家的科研人员联合在一块儿共同研制开

0: 能够迅速的响应。
1: 嗯，
0: 目前呢，因为这个智能胰岛素的结构特别的复杂，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不能够量产。
1: 哦，少。
0: 哎，量产它是有难度的，而且呢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当中。
1: 行啊，这最起码让我们有个盼头。
0: 对，
1: 虽然现在用不上，早晚一天能用上。
0: 早晚的事儿、
1: 哦、
0: 啊，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是吧？这叫科技发展的速度，我们想象不到的。
1: 嗯，
0: 而且除此之外呢，你知道这个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和这个。

0: 鹏的液态降糖器吗？
1: 没错。
0: 那这可是人家80年研究出来的绝活啊。
1: 哎，
0: 那怎么还继续研究呢？
1: 那也得是再提高再进步啊。
0: 嗯，
1: 而且他们计划是什么呢？进行第二代的升级。
0: 嗯，
1: 当然这公告上是这么写的，是将一种植物化合物与 GLP-1 受体激动剂进行结合。
0: 嗯，
1: 然后在动物的模型当中首次成功实现了人类胰岛素贝塔细胞生成的数量高达700%的增长。
0: 哇，
1: 相关研究已经发表在这个 Science 和 Nature， 就我们这个自然科学界最权威的两本杂志当中。
0: 嗯，
1: 啊，
0: 西医中药组方液态降糖剂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它已经很牛了。
1: 嗯，
0: 还要去突破再去研发第二代。
1: 哎，
0: 而且 GLP-1 它又是什么呢？
1: GLP-1 啊，严格意义上讲叫受体激动剂，原名叫什么呢？叫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它是一种什么呢？主要是由我们肠道 L 细胞所产生的激素，这个激素属于是肠促胰素。什么意思？就是这种激素可以增强我们人体胰岛素的分泌。
0: 嗯，那本身液态降糖剂就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呢？
1: 实际上就是为了两者更好的有效的促进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0: 嗯，
1: 是吧？你看现在这个实验室和我们临床的应用，我告诉你要前沿发展过20年左右。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临床上可能用在一代产品，但是科研界包括实验室已经发展到研究二代或者三代的产品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现在实验室现在完全可以实现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700%的这个概率的再生了。
0: 嗯，
1: 这就是二代的我们说的液态降糖剂的这种开发。当然现在还没有面世啊，我这是告诉大家伙这个研究的方向。
0: 明白。
1: 我们现有的马里兰大学研制的西医中药组方是一代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0: 嗯，
1: 它可以做到300%的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的概率。
0: 嗯，
1: 这已经很牛了。
0: 对呀，
1: 一年以上的使用可以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数量80%。
0: 哇，
1: 你看看，所以说继续的升级换代的意义在于什么？它就更大大的缩短了糖尿病的患者使用的时间和康复的时间吧。
0: 嗯，
1: 治疗的疗程吧。
0: 嗯，
1: 啊，甚至它的用量吧，就大大的缩短了。
0: 哇，太牛了。
1: 你看，
0: 我们先别说能不能用上，我们就不能坐井观天，要首先要了解有认知。
1: 对，
0: 这么多年被自身的病症折磨着，或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我们也是接触的渠道太有限了。
1: 是，
0: 哎，就没有想到啊，单控制血糖这一项，不吃药不打针，
1: 嗯，
0: 我们现在的前沿医学的科技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1: 那当然了，但是这个二代它还是建立在马里兰大学这个一代的
0: 基础之上，
1: 哎，液态降糖剂的基础上，
0: 嗯，
1: 就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只要大家伙儿，我跟你说啊，经常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你一定会接触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前沿科技的产品，
0: 嗯，
1: 因为我们有自己独到的渠道，
0: 对呀，
1: 而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没有的，
0: 对，
1: 就像大家伙儿吃苹果，比方说你一天换一个品种吃，
0: 嗯，
1: 你猜你能吃多少天？你知道吗？
0: 那苹果的种类一周。也就那样了呗。
1: 对，我告诉你，你要是一天吃一种苹果的话，每天不带重样的，从你出生那天起，你可以顺利的吃到你大学毕业。你没想到吧？
0: 大学毕业，
1: 哎，
0: 一年365天，
1: 哎，
0: 乘以22岁大学毕业
1: 啊，
0: 那几千种啊！
1: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知道吧？
0: 哦，
1: 就光苹果的种类都几千种，我们知道可能就几种。
0: 是
1: 吧？
0: 是呢，
1: 这就是我们孤陋寡闻，坐井观天。
0: 嗯，
1: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讲，就是要告诉大家伙我们不知道的是吧那些信息，
0: 嗯，
1: 打破这种信息差，就好比是苹果似的。我告诉你，就是目前我们知道的苹果的种类8030种。
0: 哇，真的没听过。哎，
1: 是不是？
0: 不敢想啊。
1: 所以说很多问题啊，就是人生的很多的困难困境，包括治疗疾病路上遇到的一些难题，
0: 嗯，
1: 一些坎坷，并不要灰心。为什么呀？因为不是说解决不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0: 嗯，
1: 根本不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去解决，没有这个途径，不是这样的。
0: 对，
1: 是吧？只是受限于我们认知的范围。
0: 嗯，
1: 啊，限制了我们走出困境的机会。
0: 对，
1: 所以说人，我们经常说人只能挣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吧。
0: 嗯，
1: 是吧？但是人是能够解决自己认知范围的，那你就能挣更多的钱。治疗疾病也是，提高了我们认识的范围。

0: 面，你的病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1: 其实静时作为一个主持人，很幸运和老师能够做这样一档节目啊，也是帮助我们开拓眼界，增长知识。为什么大家爱听？为什么能长达五年在全国？
0: 是，
1: 这就是原因呢。
0: 其实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叫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是不是？其实为什么放眼全球各个国家，不就是让大家伙以往接触不到的，或者是高高在上的一些科技的理念、前沿的技术，甚至很多这些前沿的技术它是被垄断的，你知道吗？就是一直都是被上流社会，包括一些富人呢，社会上的一些这个特殊阶层独享的一些资源，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平台是能够普及到我们普通老百姓身边的。
1: 是的，
0: 是不是让我们的节目利用广泛的我们自主的人脉撕开一道口子，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知道甚至用上享受到。
1: 对啊，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嘛。
0: 对啊，
1: 海外十多年，国内五年多，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也真不容易哦。
0: 真不容易，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其实随着五年的时间，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粉丝量是五年前的十多倍之多呀。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种滚雪球的一种迹象嘛。像这几天给大家伙说的这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头两天还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我经常说，是骡子

0: 是吧，拉出来溜溜。
1: 是呢。
0: 如果没有信息，一发放不露馅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告诉大家的效果，就让大家伙切身体会得到。
1: 嗯。
0: 前几天很多人都用上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是得到授权以后，再给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给大家伙转产的。就是拿到国外的配方，

0: 南大学耗费了几十年的研究的成果，
1: 是真不容易啊！
0: 你看，最终能给咱们用，而且呢，还得到了咱们中国的这个认证，给予颁发专利。我说实话，特别的难得。
1: 对的，
0: 而且剂型方面，属于是高浓度、高浓缩的小分子液态的这种形式。
1: 嗯，
0: 这个液态指的是把肽链做成了液体的这种状态。
1: 嗯，
0: 这个技术，全世界我告诉你，能做到的竟是就没有几家。
1: 嗯。
0: 而且还取得了国内专利相关部门的认可，我告诉你，它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这个生产企业之一。
1: 对，而且现在吧，降糖药它液态剂型的，我们知道的也就胰岛素了。
0: 胰岛素，但是胰岛素你得注射呀。
1: 是呢。
0: 不是口服的呀。
1: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介绍的麦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它是口服的。
1: 嗯。
0: 对于咱们控制血糖的指标特别的平稳。
1: 嗯。
0: 这个延缓咱们高血糖对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这种损伤并发症有着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你像刚才提到的糖尿病并发的脑萎缩的这种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年头越来越长，脑萎缩我告诉你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好了，就这样的患者，我们长期坚持用好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糖尿病患者日常的改善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你看看。
1: 嗯，你说那么多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朋友，我们的生活如果说有了这样的宝贝，是不是真的就见亮了？
0: 可不吗？就像咱们说液态降糖剂研发成功之后，你知道吗？首位使用它的患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是研究激光雷达的物理学家，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
1: 哦，
0: 啊，他是相控阵雷达发明的发明者，
1: 那太牛了！
0: 你看看这些头衔，是他第一个这个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
1: 哦，
0: 他叫什么？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伙提了，因为名字比较敏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咱就以这个老教授就称呼他吧。
1: 嗯，
0: 当时我告诉你，国际上第一批的新型雷达要装在这个军舰上的这个实验。但是在实验室当中还没有迟迟完成，相关部门也催得比较紧，他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 哇，那真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0: 对啊，
1: 那不得加班加点的赶制啊。
0: 确实啊，没办法，最后怎么办？老教授就这个授权，竟是你知道吗？主要的是老教授62岁的年龄，他糖尿病

0: 是有一天晚上，就这个实验数据啊，基本上完成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就差老教授往里面输入最重要的核心公式了，
1: 嗯，
0: 但是一连输入了好几次都是错误的。
1: 那一般这种公式不都是写在纸上照着输吗？还能错吗？
0: 哎呦，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国家最为机密的事儿啊，你还真不能写纸上。
1: 嗯，
0: 我告诉你，写纸上不就麻烦了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就像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师傅传徒弟真本事"，有些绝招都是耳提面命的，
1: 口耳相传。
0: 哎，对，甚至咱们中国古时候，不到临终前都不告诉徒弟的。
1: 哟，
0: 你想想，研究雷达这种精密的高科技，那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啊，
1: 嗯，
0: 国之重器啊，
1: 嗯，
0: 关键的公式能写在纸上吗？是不是？必须记在自己的脑子里，
1: 嗯，
0: 啊，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保密的一些工作，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老教授就是这样，连输了好多次，哎，总是错误。
1: 那是不是老教授上年龄了，然后最近的工作太累了，累倒了，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再试试？
0: 当时老教授和他的学生也是这么想的，
1: 哦，
0: 是吧？说现在就是连续工作好几天了，是不是就是有点累着了？回去休息休息，
1: 调整
0: 是吧？回到家了之后，第二天再回来，老教授还是输入错误。
1: 但是临门一脚卡在这儿。
0: 你看，
1: 检查检查，如果不是机器出现了问题，一定是老教授的身体出了问题啊！
0: 还真是让你说对了，
1: 对吧？
0: 当时呢，就把这个老教授送到了美国马里兰海军医学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嗯。
0: 核磁共振。
1: 嗯。
0: 就显示了老教授的大脑、双侧海马体及额叶部有严重的萎缩的迹象。
1: 哦，
0: 就简单的讲，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小脑萎缩了。
1: 哦，
0: 而且他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9.8%， 什么意思？就确诊了他是由糖尿病并发的糖尿病性脑萎缩。
1: 嗯，
0: 这个病它典型的是什么？就是走路经常往一侧偏。
1: 嗯，
0: 跟他之前走路不方便正好对上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随着病情的加重，就他这个记忆力啊会逐渐的被蚕食。
1: 嗯，
0: 慢慢的会出现什么呢？

0: 什么？
1: 嗯，
0: 就是糖，
1: 糖
0: 就是血糖。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血糖80%靠谁消耗吗？
1: 嗯，
0: 供给谁了吗？
1: 嗯，
0: 就是供给了我萎缩的患者。实际上，他的大脑的脑组织、脑细胞它是缺糖的。
1: 嗯，
0: 那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得控制血糖，让血糖降下来？
1: 对呀。
0: 那你看看，这不就矛盾了吗？一边是缺糖，一边得降糖。那你这样的患者降来降去，是不是更加加重了脑萎缩、缺少营养、缺少糖能量的这个问题呀、啊？
1: 那血糖就适当的高点呢？
0: 你血糖要是高了，它会进一步的造成脑萎缩、血管的狭窄。
1: 嗯，
0: 因为你这个糖送到我们这个脑组织当中是通过血管的。
1: 嗯，
0: 你血糖要是高了，是不是加重我们的血管的狭窄了？
1: 嗯，
0: 血管一狭窄，这糖又过不去了。对吧？你看我们大脑脑组织脑细胞供血供氧，绝大多数的都是毛细血管。
1: 嗯，
0: 你的血糖要是高了的话，毛细血管就堵上了，你堵死了，我们这个彻底就废了，我们这个整个大脑组织就完全过不了这个血氧包括血糖了。
1: 嗯，
0: 你看看是不是矛盾的事儿？
1: 关键是天长地久的人头脑，它不就更记不清楚事儿了吗？
0: 你看不，
1: 那不就越来越糊涂了吗？
0: 对呀、啊，就是这种情况嘛，就很矛盾。
1: 控糖伤脑，
0: 嗯，
1: 不控糖呢？伤血管也伤脑，
0: 对，
1: 那怎么着都不对呀、啊？
0: 这不矛盾吗？是吧？而且这还不完呢，是吧？像脑功能认知的损伤，基本会给予，比如说我们说的胆碱酯酶的抑制剂多奈派奇来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认知。
1: 嗯，
0: 但是这个药有它很大的弊端。
1: 嗯，
0: 它会加速我们人体胰岛素的代谢，那就让我们的血糖波动更加的加剧了。你看，多麻烦。
1: 哦，那就是没有办法治了，那也不能干等着呀。哎，我们身边好多脑病的朋友不都会去做高压氧舱的治疗吗？
0: 高压氧舱的治疗不是不行，但是它不适合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因为高压氧舱的治疗它会诱发应急性的高血糖。
1: 嗯，
0: 你做完高压血糖，你量血糖肯定会波动的，
1: 血糖会波动。
0: 对，你会发现做康复的时候或者是高压氧舱治疗的时候，护士会把这个患者手和脚都给固定住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高压氧舱治疗当中或者是治疗之后会引发患者的狂躁发作。
1: 嗯，
0: 有时候患者这个手脚没有固定住的话，人可能，我告诉你，我见到最严重的，做完高压氧舱人啊，穿着这个病服整个在走廊里乱跑。
1: 哇
0: 啊，狂躁的发作。
1: 哦，
0: 是吧？除了高压氧舱的治疗之外，还有什么？你像 ICU 重症的高浓度吸氧的治疗，你看他手和脚都得固定住的。
1: 哇，这个还真的是。

0: 能源所哈，
1: 嗯，
0: 老教授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三个月的时间，老教授记忆力就开始明显的恢复了。后续又坚持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在三个月左右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了，老教授的血糖控制在了平稳区域范围内，平稳了啊，不波动了。然后基本呢，饭前饭后这个血糖的波动特别的小。
1: 嗯。
0: 其次是什么呢？三个月的时候，老教授这个头脑明显比以前清楚了很多。
1: 嗯。
0: 而且他那个重要的公式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0: 对，而且。这个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成员，因为他是马里兰实验室的专家嘛，
1: 嗯，
0: 明确的告诉我，就给这个老教授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使到第三个月月尾的时候，这个项目也正式的完美的结束收官。
1: 哇！
0: 当然了，这个三个月具体的治疗过程，因为很多官方的原因，因为有很多保密的协议嘛，我们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也没有跟我细说，
1: 嗯，
0: 我们只知道这个结果，是吧？嗯、我们知道。老教授最后恢复到什么程度的这个结果，
1: 这就很好了。
0: 是啊，
1: 液态降糖剂给予了患者很大的希望。
0: 对，
1: 但是为什么这款液态降糖剂能够帮助患者来挽救他的记忆呢？
0: 这也是我这几天经常跟大家伙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嗯，
0: 液态降糖剂作为是马里兰大学研制的西医的重要的组方，
1: 嗯，
0: 实际上它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它的本质是什么？是促进人体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再生出来，健健康康的能够生产出合格的胰岛素。
1: 嗯，
0: 那这就最终是让人恢复了我们自身这种本能调控我们血糖。
1: 嗯，
0: 啊，给你降糖，它这个指标不是什么呀，不是硬性的靠外界的力量，是靠我们自身的本能。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血糖的指标的稳定，那就是显而易见很正常的事儿了。
1: 明白。所以说您说过嘛，液态降糖剂呢，严格意义上说不降糖，
0: 对，
1: 但是效果呀，它最新显现，大家最新感受到的就是血糖稳定了。
0: 对，
1: 实际上这句话并不矛盾。
0: 不矛盾嘛，
1: 嗯，
0: 因为它解决我们是胰岛贝塔细胞的问题，就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
1: 就解决了，
0: 它就降糖了嘛，是不是？而且因为这个我们正常的血糖不稳定，顽固不下，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而这种这个液态降糖剂新型的治疗方式，等于说打破了像常规治疗降不降血糖都对我们人体损伤非常大，尤其是大脑，
1: 嗯，
0: 是吧？刚才我说了，这个降糖吧，伤害我们的大脑，
1: 嗯，
0: 不降糖吧，伤害到我们的脑部的血管，同样也伤脑，它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它就杜绝了这个弊端。
1: 明白。
0: 因为我们靠的是自身的胰腺的功能调节我们的血糖，靠我们自身的本能去调节，
1: 嗯，
0: 这一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从这个液态降糖剂产品设计之初，人家攻克的目标和方向。
1: 嗯，
0: 可以说相当于等于说是拨开了所有的迷雾，直接找到疾病的根源。
1: 嗯，就好像是说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啊，说，媳妇儿和婆婆掉水里的应该先救谁？
0: 救谁呀？
1: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0: 这很矛盾吗？
1: 对呀，但我们可以把注意力从人挪到水上，
0: 哎，
1: 或者呢其他的东西上，
0: 哎，
1: 我们扔一个绳子，
0: 扔个救生圈，
1: 对，把水池吸干了，
0: 那俩人都获救了吗？
1: 自救嘛，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方向一改变，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1: 了，
0: 对吧？除了这个治疗理念上，我告诉你，他等于说找到了病根儿，
1: 嗯。

0: 对吧？除了这个治疗理念上，我告诉你，他等于说找到了病根儿。
1: 嗯，
0: 他保全剂，他还有个绝活，就是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它随着血液循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能够打散我们血液当中、血管当中糖的聚集。
1: 糖聚集，
0: 哎，就是那种微小的血栓。
1: 哦，
0: 可以给予患者缺血缺氧的大脑组织重新增加这种供氧的剂量。
1: 嗯，
0: 因为微小血栓没了，血管是不是变得就很宽了？
1: 嗯，
0: 它就延缓我们大脑的萎缩这种发展进程，改善我们脑功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也可以说它是什么？是糖尿病脑病患者专属的阻止脑功能衰退的最佳的方法。
1: 真的这么厉害吗？
0: 你看看，这就是液态降糖剂。
1: 是呢，
0: 是吧？而且里面的药性成分我讲过，主要是多肽。
1: 嗯，
0: 这个多肽呀，它还是由300多种的中药材高浓度浓缩出来的。
1: 嗯，
0: 而且剔除掉了里面很多无用的成分，最终浓缩成清澈的这种液体的这种多肽的剂型。
1: 嗯，
0: 而且我讲过肽是什么？肽是具有生命活性的。
1: 是的，
0: 所以说静时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像你家邻居那老大爷，
1: 嗯，
0: 他那老伴儿，真是没办法吗？不是，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1: 对呢，那您说血糖控制住了，它还能避免减缓人的糊涂，真的能？
0: 你看刚才我说那老教授，人家恢复到这种程度，
1: 哦，
0: 而且他不是个例的。
1: 少打胰岛素，少吃药，甚至是让的糖尿病性的脑病患者，不论是作息颠倒的呀，还是说走路歪斜的状态，都有所改变。
0: 是，
1: 这个太好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在美国呀，美国。

0: 当时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很多临床大夫预计存活五年的、三年的、走不了路的、瘫痪在床的、不认识子女的，我告诉你，就是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人家现在很多人仍然清醒的活着，
1: 多好，
0: 依然慢慢的都能够生活自理了。
1: 嗯，
0: 超过五年以上的人几乎是大有人在，用的就这种液态降糖剂的方法。
1: 你看，听到这儿啊，我想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放心了呀。
0: 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前提，
1: 嗯，
0: 临床患者他们普遍应用都是一年或者一年半左右的这种效果的体现。
1: 那肯定是了，这并不是一天得的，也不可能一天去掉啊。
0: 对，
1: 再好的治疗方法你也是需要时间的。那听众朋友们，特别是啊糖尿病并发脑部疾病的患者朋友，比如说呢糖尿病的脑梗、糖尿病脑出血、糖尿病脑萎缩，或者认知能力已经下降得非常严重了，那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液态降糖剂这款新的治疗方法了，就是有机会来改变我们现状的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了。
0: 对，而且静时用咱们流行话讲，疾病的路上咱们不能莽撞，
1: 对，
0: 用对方法
1: 很重要，
0: 很重要，是不是？
1: 嗯，
0: 咱们不要总低个头闷声的治病，一定要抬起头来看看咱们世界上前沿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试了就比不是强，知道就比不知道强。
1: 对的，亲爱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先讲到这儿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7782-677，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

0: 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

0: 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液态降糖剂啊。
1: 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吧？是哪方面问题跟我说说啊。
2: 嗯，不是我，是我老伴儿。
1: 老伴儿啊。
2: 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炎。
1: 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炎，你老伴儿是不？嗯，
2: 对。
1: 他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跟我说说。
2: 就是他现在吧，他除了两脚啊容易干裂以外，
1: 嗯，
2: 还有双下肢就疼痛，
1: 哦，
2: 他胀发麻，
1: 哦，
2: 他冷，就这些症状，
1: 哦，
2: 基本上都没了，
1: 哦，
2: 夜里能睡个安稳觉，血糖呢也相对的平稳，就不会那个忽上忽下的。
1: 哦，那你这就是血糖比较平稳，但是就是双下肢啊，嗯，疼痛发麻发胀发凉，就这些症状是不？
2: 哎，对对，
1: 那是属于比较轻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啊。
2: 哎呀，可不是啊，梁老师。
1: 嗯，
2: 他之前呢就可严重了。
1: 哦，
2: 这两条腿啊，这小腿啊都麻木，就是没劲儿。
1: 哦，
2: 又胀又疼。
1: 哦，
2: 那走路吧，脚底下就跟踩那个石子似的。
1: 哦，
2: 就走不稳。哎呀，感觉像那喝多了一样。走几步吧，他就摔倒。

0: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1: 哎呀，是的是的，
0: 嗯，
1: 其实之前呢他吃这个降糖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算稳定，
0: 嗯，
1: 就是周围的神经炎这个问题啊就一直没得到解决。
0: 对，他不是调理这个的呀，是吧？嗯，
1: 我还纳闷呢，你说这血糖也行啊，
0: 嗯，
1: 这肥怎么还是这个就胀了又疼呢？
0: 嗯，
1: 这不算明白了，因为血液里啊有那些糖结晶在呢，
0: 哎，
1: 这症状就不能好。
0: 对，这是早期形成的糖结晶，哪怕你现在血糖控制好了，糖结晶还在那儿呢，是不是？
1: 对，
0: 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定向的再生和修复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个可了不得，是不是？
1: 嗯，
0: 你老伴儿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了，是不？
1: 哎，对，
0: 他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潜移默化的已经开始修复，已经开始再生了。那胰岛贝塔细胞就是分泌胰岛素的呀，那就相当于我们恢复了自身降血糖的这个能力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即便现在又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没吃这个产品了，对吧？他的血糖是不是还没反弹，对不对？因为自身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它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就是我们的本能的一个恢复了，它已经可以开始发挥这个降糖的作用了。所以说你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现在血糖不但稳定了，最主要并发症他也控制住了，这是多好的效果呀，是不是啊？好吧，
1: 是吧，
0: 啊，
1: 我还正合计着呢，你说这你一年多没吃了，
0: 嗯，
1: 病况也没加重，
0: 哎，
1: 这血糖也没有飙升，
0: 你看看，
1: 真的挺不错。

0: 哦，
1: 一旦你们那里边那什么的，梁老师给的那个抽骨草啊，
0: 啊，抽骨草药膏，
1: 那玩意儿挺管用啊，
0: 止疼吧，你看看，
1: 没啥，我活不了了，
0: 呵，
1: 净靠吃止疼片，靠它，
0: 那
1: 晚上睡不着啊。
0: 哎呦，你这带状疱疹，我告诉你，你这疼起来，哎呀，一般人都受不了。
1: 他说卡吧，完了那个，喝抹的吧，20多天也不见效，完上医院了，医院看他说，你这错过治疗期了，
0: 你看看，
1: 没有什么药，只抹点药膏。
0: 抹点药膏。
1: 我那这怎么办呢？他说那慢慢不疼就好了呗。
0: 就让你挺着呗，是那意思不？
1: 对，挺着。
0: 哎呀，
1: 装不疼装拉倒。
0: 对，
1: 这个病就这样。
0: 多大年岁了？
1: 哎、
0: 多大年岁了？
1: 我啊？
0: 你多大年岁了？
1: 75了。
0: 75了，嗯。
1: 哎呀，我这怕吧这，梁老师啊。嗯，那救命啊，你做出想个好办法吧、
0: 嗯、好，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你放心，你放心啊，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的啊。
1: 哎，好。
0: 其实一提到这个带状疱疹，我们老话叫蛇盘疮，是吧？
1: 啊，对对对，说的对。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病啊，就跟我们说这小孩这个得这水痘一样，它是一种病毒，就是越年纪轻的时候得它越好，岁数大的人呢得呀，哎呦，你看看，就是反反复复的，就可败好了，你知道吧？
1: 哎呀，可败好了。
0: 为啥呢？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的病毒啊，它专门生长在我们神经的细胞这个间隙当中。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容易发作啊？免疫力一旦低下的时候，它就冒头了。然后很多现在临床的医院是不是给你开一种药叫阿昔洛韦？
1: 啊，对。12多天的
0: 是吧？
1: 啊，
0: 阿昔洛韦，如果说这个蛇盘疮刚发作的时候。

0: 哎呀，你到底药房买甲钴胺吧？
1: 甲钴胺现在吃着呢。
0: 吃着呢，哎呦，那你说咋整？
1: 一顿吃俩。
0: 吃俩是不？
1: 1600。
0: 因为甲钴胺呢，它也是就是我们营养神经的药物，但是它的作用和这个神经酸那就是小巫见大巫。
1: 这没法比了。
0: 对。但是你现在吧，你说你咋办呢？已经是留下后遗症了。第一个，我只能告诉你，看看能不能搞到神经酸，啊，它呢能够避免你将来这个后遗症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没有呢，你就得用这个甲钴胺。你止疼怎么办？
1: 多费点费点心，给我弄点呗。
0: 你找当地的工作人员，好不？看看他如果当地没有，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再有一个，
1: 不是救救命嘛？你说我家吧，我家就我自己呀、啊，都走了。
0: 哎呦，你看看，
1: 那钱活呀，我自己呀、啊，你说。
0: 然后呢，带状疱疹，你现在就是最着急的就是止疼、啊，止疼呢。我刚才说了，神经酸是就是保证你，咱就说你疼这么几天，以后别留后遗症的。第二个呢、
1: 哦、
0: 是啥呢？你把这个透骨草药膏一定要用好啊，
1: 用永远用啊。
0: 对，就是它是专门止疼的，
1: 真好。
0: 对，他要是不止疼了，那你就得用一些这个麻醉剂了，那你就伤身体了，你就把它用好。
1: 我麻醉剂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0: 哎、
1: 那我还吃呢，那撤了一片了。
0: 哎呦呵，你说说你得慢慢撤了啊，你别就是说把疼止住了，你别的依赖性再来了。
1: 啊、哎、那个梁老师吃那什么行不？就是植物的神经酸行吗？
0: 不行。为啥你知道不？我以前讲过、
1: 啊、
0: 植物的神经酸它是从这个什么什么种子里提出来的，那些和我们人体根本就不匹配。神经酸学名叫啥？叫碳15 24碳烯酸、
1: 啊、
0: 叫这个名字的只有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才敢叫这个名字。
1: 哎，那是最好最有效的。
0: 对，你这从植物当中，那就是我说白了，它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如果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有效果的话，我早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推荐了，而且那还死便宜死便宜的，对不对？
1: 对，
0: 是吧？植物神经酸，我跟你说，你吃了跟没吃一样，要用就要用最好的神经酸，没有就等着。然后呢，把透骨草药膏给它用好了，然后让它止疼。
1: 梁老师
0: 啊，
1: 把那麻锅给我整几盒呗。
0: 你放心，我但凡我能给你整着，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1: 好
0: 啊，
1: 我太遭罪了。
0: 我知道，我太理解了。然后你现在跟谁呢？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他联系，看看从别的城市里能给你调点不？啊，
1: 哎、
0: 好不？
1: 哎，
0: 啊，
1: 好
0: 啊，
1: 谢谢你了。
0: 然后呢，你就透骨草药膏得用好啊啊
1: 啊，用。
0: 对啊，
1: 我好，
0: 好吧，
1: 谢谢了，谢谢您了，老师。
0: 好了，
1: 哎、
0: 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再
0: 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

0: 开大会的时候，校长列举了种种早恋的危害，其中一个呢，就是早恋的话，成绩就会不好。这个事儿，
1: 我就早恋啊，但是我的成绩都排在前十。
0: 会场鸦雀无声。这个时候，校长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那是因为你不够爱他。”

0: 我今天还看了条新闻，我本来想变，因为我觉得这条新闻咋我心呢，挺难受挺闹心的，我后来就决定不变，但是我刚寻思我要把这种难受的心情带给你们，
1: 还是有点意难平。
0: 是、
1: 啊、
0: 下一个假期是2027年元旦，
1: 也近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呗，
0: 两个半那还不行啊，那不也两个多月吗，
1: 有点难熬
0: 是不是、元旦咋还不休，你说大不大你心。朋友们，这两天班上了、有没有就装病在家再休一天的那样式的、
1: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到我们小区有好多的恬不知耻的人
0: 啊
1: 啊，拖着那个行李箱刚回家呢。
0: 峰哥，你15天年假了是吗？
1: 哎，对，我还有年假呢。
0: 对呗，你要连休，你能休一个月，我怎么觉得？
1: 我今年还剩多少天呢？
0: 不知道呀。
1: 该休了啊。
0: 嗯。哎呀，
1: 哎呀，突然之间感觉生活有希望了呢。
0: 你要这么说，我今年还没休呢，
1: 是不是啊？
0: 我是没有15天，我有10天，我也该休了。
1: 抓紧抓紧，
0: 过12月份他不让你休了。好了，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资讯广播，
1: 为您带来的滚子三缺。

0: 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边，你就特别的期待，然后呢每一次在一上班一看到他们就觉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高兴，就这种幸福感我觉得是跟别的行业跟别的职业稍微有不同的地方。
1: 对啊、嗯、而且俺们这个小时吧，其实说白了就你一般工种像没有我们这样式的啊、嗯、大家要不就是各忙各的手头工作，
0: 对，
1: 和老板安排什么领导安排什么你就干什么。
0: 嗯，
1: 我们这个小时没有人管。
0: 以前领导都说了，说你们进直播间了之后我就管不了你们了，
1: 对，
0: 你们就是最厉害的了，
1: 你们自己注意点什么事该讲。

0: 人分享啊，就是愿意请教，对啊，啊，然后在哪能找着那免费的那个学习资源呢？啊，怎么能省点钱呢？
1: 你不用解释，大家都懂
0: 啊。
1: 这要单位要开会，下午办公室要三四个女同事在，这家跟毁了，
0: 唠不过来。
1: 峰哥都不坐着了，峰哥就站着唠啊。
0: 我实在是有时候吧，咱也觉得这样不太好，然后我就开始啊，就说，等会儿再唠啊，我先把工作这忙活一会儿的啊。
1: 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这句话，
0: 心里是这么想的，也着急。那
1: 我想插嘴都插不上了，朋友们。
0: 工作，我们工作是这样的，平时看起来挺闲，但是你想，你十几点上节目，有很多工作就是他有那倒计时，有 deadline， 你必须得赶出来呀。你不是说，哎，我今天干不完，我加点班了，是吧？我稍微往后延一延吧，不行，就特别着急，所以你就得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把时间省出来之后跟女同事唠嗑。
1: 对，
0: 哎，
1: 他有些稿件可能在家里都变好了，他得先看。今天下午哪个女同事在？几个在？
0: 反正就是愿意分享，对吧？
1: 和你同事分享，
0: 主要你不跟我分享，主要你老跟零食分享。
1: 我想分享，我插不上嘴呀，我。
0: 哎呀，
1: 行，问问大家伙吧啊，你来说一说你现在的工作状态是个什么样的啊？这点进来看我俩直播。
2: 你好，我是灯神，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
3: 第一，我要中彩票，
2: 满足你。
3: 第二，我要身体健康，
2: 满足你。
3: 第三个，我要滚刺三缺一，永远不停播。
2: 这滚子三缺一，一档陪伴了你14年的老节目，依旧活力四射，激情四射，魅力四射，四射！
3: 为你网罗天下大事小情、奇闻异事、家长里短、身边的奇葩人和事 ，Short News 滚子小新闻开。

0: 前一阵不火了一个葫芦娃爷爷吗？
1: 绍兴的。
0: 对，人家种了葫芦，结果正正好好像咱们电视这片里边看那个葫芦娃七克。
1: 结了七个葫芦，
0: 然后挂在那顶上，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火一塌糊涂。
1: 这很多人童年当中的最美好的那一片记忆啊！
0: 最近呢，咱们大连细岗区迎村路有一处居民楼前，也有一根葫芦藤沿着墙爬上去了，藤上也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葫芦。
1: 那这肯定就又是一个全新的打卡点了，
0: 是呗？
1: 得去看呢，
0: 就成为了街头一道特别有趣的风景。因为之前有这么个事儿火了嘛，对不对？
1: 而且就是以前吧，我没觉得葫芦特别好看，就觉得它就只是用来做瓢的一个东西。
0: 对，
1: 但是你就是那个杭州的，不是那个绍兴的那个葫芦娃爷爷，他种的那个葫芦。

0: 不知道是不是近年呢、啊、
1: 嗯，
0: 确实吸引人呢、
1: 啊、是啊，
0: 对不对？你像咱们从小都在东北长大，其实大连在咱小的时候雪下的不小，
1: 对，
0: 对不对？可能越来随着年龄大了，什么雪越来越小了，感觉。
1: 对，尤其是在城市当中，它是热岛效应，就导致这种降雪积雪迅速就融化了。
0: 嗯，
1: 就那种所谓的银装素裹吧，我们可能看的就越来越少了。
0: 是，所以说你像我，虽然说是东北人，
1: 嗯、
0: 像漠河呀、啊。

0: 配饰的适配的那个充气床垫。
1: 嗯嗯，
0: 他比如说他现在都是大三排的这个大起坐 SUV 嘛，他的后两排会放倒，再配合他这个床垫，能在你后面形成一张两米乘一米八的大床。
1: 其实这个确实解决很多人痛点，比方说像上班的时候，我中午有那么长时间午休的时间，
0: 嗯，
1: 我吃完饭了，我要不是在工位上坐着也难受，我出去运动我还觉得累，我想睡一觉，人家趴着又卷的话，
0: 是
1: 上车里边去，啪一打开变成一张床，想睡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0: 而且现在车企他都给你适配的那种叫外放电源，
1: 嗯，
0: 就现在车要么是储了，要不是纯电了，要不是混动了，
1: 嗯，
0: 要不是增程了嘛，
1: 嗯。
0: 你它是怎么说，它后面有那个你225插头，
1: 嗯，
0: 你插上以后你在后面可以喝茶煮火锅，你什么都什么都行。
1: 这不就是移动的一个家吗？
0: 对、
1: 嗯、
0: 然后前两天是哪个车企的，也是咱国产的，
1: 嗯，
0: 他竟然出了一台就是带手续的，
1: 嗯，
0: 国标的，
1: 嗯，
0: 自升顶的越野车，
1: 嗯，
0: 就是他越野车的顶棚可以给你升起来，
1: 嗯，
0: 顶上是一张大床，底下两排座放倒又是一张床，
1: 嗯，
0: 这个车他那天我看了介绍，能住四个人，上面可以睡俩，下面可以睡俩，
1: 哎，
0: 而且你要正常开的话，给顶放下来不耽误你任何的限高，
1: 嗯，这确实是满足了很多人的一个出行的需求，或者说休息的一个需求，对车这个功能化的要求越来越多了、啊。
0: 哎呦，现在我跟你讲，是越来越先进，我都跟不上，我都。
1: 但是，就像刚才写娃说的，你如果说这个车出厂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带着这个功能的，
0: 嗯，
1: 那是用起来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要自己私装私改的话，那肯定不行。交警呢就明确的提示说，机动车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啊躺卧风险极大，你别开着的时候让人躺着，
0: 对
1: 吧？
0: 对，那是不允许
1: 啊。说急刹的时候或者碰撞的时候，人就会被直接的抛射，非常容易造成伤亡。而法律后果呢也同样明确，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你私自的拆除了座椅、改装床铺，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会面临500元罚款，并且责令恢复原状。如果说因为违法情形而引发了事故，保险公司有权拒赔。
0: 嗯
1: 嗯。
0: 这不国庆假期结束了吗、
1: 嗯、
0: 不少网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上班的时候，
1: 嗯，
0: 就感觉哎呀整个人都不在状态。
1: 嗯，
0: 这不就是我们总说的那叫节后综合症，
1: 对，
0: 在作祟吗？
1: 嗯，
0: 所谓的节后综合症就是你假给的时间太短了、
1: 啊、也不能这么说
0: 啊，
1: 休多少天你回来也都是这种状态，
0: 能吗？
1: 啊，
0: 你让我休一个月回来试试呗。
1: 休的越多你越难受啊，
0: 病症越狂躁呗，
1: 让你休的少一点都是对你好、
0: 啊、人家说了，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生活节奏与环境变化导致的一系列你身心的反应。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谁放假回来上班以后他愿上班，对不对？
1: 是
0: 如何怎么调整到位呢？人专家是这么说的啊，首先在生理层面上你要调节一下，
1: 嗯，
0: 睡眠上你别怎么熬夜了，
1: 对呀、啊、
0: 睡前你别看手机屏幕了，白天短时间你稍微休息一下，固定的作息重置一下你的生物钟啊、
1: 嗯、
0: 再就是饮食回归啊，你过年过节了你谁不大吃大喝了，
1: 嗯，
0: 你清淡一点，多吃些粗粮水果、
1: 嗯、
0: 蔬菜，多喝点水，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的轻度运动，促进循环，对不对？你这慢慢慢慢再恢复到工作状态，刚恢复到又放假了。再就是，
1: 那你恢复的有点慢呢
0: 啊。再就是呢，你要心理的调整，如果条件允许，
1: 嗯，
0: 你可以提前个半天或者一天返程，
1: 嗯，
0: 对不对？恢复一下正常饮食，
1: 别把那个假期安排的那么满。
0: 对
1: 啊，
0: 再就人家说了，你可以尝试一下就一拖三拖椅的调节办法。
1: 嗯，
0: 第一就是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
1: 嗯，
0: 对不对？像咱这个工作，这一个小时节目是必须得上的。
1: 是
0: 啊，三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
1: 嗯，
0: 我不变稿了。
1: 嗯，
0: 我们对不对？
1: 人家是可以推进，不是说可以往后推，
0: 啊、
1: 就是可以，我可以坐着一点儿，但是不急于说在这几天马上就出成绩、出成果的。
0: 这样、啊，那我理解错了呗。
1: 嗯，
0: 再加上一件下班后必须完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事儿。
1: 嗯，
0: 比如说吃的好大。
1: 哎呦，刚才不是不让我们吃好的吗？
0: 那不刚才吗？这不现在吗？对不对、
1: 嗯？
0: 反正现在，
1: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0: 就是别太着急，比方说自己出现了一种这个身心不是很舒服的状态，别太着急的说要把自己赶紧扭转过来，你就顺势而为，就是你要承认这种状态呢是很正常的啊，对吧？然后我就顺着这种感觉一点点往下走，隔两天就好了，
1: 磨两天鱼也行，
0: 嗯，
1: 对不对？

0: 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编写者，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问，解决你困惑的思考者，推不动人类进步的同路人。但达尔问的一小步，是你通向快乐的一大步。达尔问，在吗？
1: 我在。
2: 你为什么对工作的热爱总是一阵一阵的？
3: 我连爱自己都是一阵一阵的，更何况别的东西呢？
2: 以前的你迎难而上，现在呢？
3: 现在知难而退。
2: 你是如何尊重奶茶的？
3: 不用去冰，不用少糖，不用少喝。
2: 听说你喜欢上一个人，决定减肥30斤再去表白，后来呢？
3: 就减了一天，突然觉得也不怎么喜欢他了。
2: 他们嘴里的要努力搞钱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应该就是要像牛马一样的拼命的去工作了吧。
4: 你好，我是灯神，可以满足你3个愿望。
5: 第一，我要中彩票。

0: 满足你。
1: 第三个，我要滚字三千一，永远不停播。
0: 这
2: 滚子三缺一，一档陪伴了你14年的老节目，激情四射，魅力四射，四射。

0: 来看话题啊，他们聊聊天，说你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这个点呢，进来看我俩直播参与话题就行啊。
1: 是的，六六说了，我不管干什么工作，我都是非常认真的。
0: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是啊，都干过什么工作呢？怎么认真的呢？
0: 他挺烦人。

0: 哎，改回去啊，白干两次。
1: 我完全不是，我是到临秋末了，
0: 卡着那个 deadline。
1: 哎、啊，有的时候都过 deadline， 都得带了两遍。我看小南说了，小米也有顶部可以剩下来的车，新车发布了。我好像说的就是小米这台车啊。嗯、其实呢，就我研究过这个东西，就是我有一阵也就倾向于房车。
0: 嗯。
1: 因为你出去以后不用搭建你的露营设备，
0: 嗯，
1: 而且有水有电，也能有冰箱，能做饭，
0: 挺方便的。
1: 哎，但是呢，你后来又了解了一下，这个东西新车挺贵，
0: 嗯，
1: 但是二手就不值钱，
0: 买了之后不好出手。
1: 然后你买完了以后吧，你说你常年你是那种旅行博主型，
0: 嗯，
1: 对不对？你都在路上，
0: 是，
1: 咋又有工作又有家庭的？一年我算你最多两次，
0: 用不了几次，
1: 寒假一次，暑假一次，领孩子，对不对？嗯

0: 啊，应该我算了一下，咱们退休的时候，孩子应该还不太需要咱们照顾的时候，怎么去帮衬的时候
1: 啊？是吗？
0: 啊，
1: 其实我跟你讲，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后来他们告诉我了，
0: 嗯，
1: 就比如说你这次出去，你买个二手的房车，差不多点的也得15到20万、
0: 嗯，玩完了回来再给卖了。
1: 不，你租。
0: 啊，
1: 现在有租房车了，
0: 啊，
1: 对，一天800、
0: 啊，
1: 淡季的时候可能600、
0: 嗯，
1: 旺季可能是1000，
0: 但那个性价比就稍微低了一点了，你还不如租个车然后去住着一个酒店呢，那舒服啊。
1: 也是这么个事儿，
0: 啊，
1: 所以朋友们，
0: 咱说买房车不就是为了便宜吗？不就是为了省那个房费吗？
1: 那也不一定，
0: 啊，
1: 你看他们给房车开到那个山顶，
0: 有一些就是没有那个民宿啊，
1: 对，
0: 附条件的地方，
1: 开到海边，开到河边，
0: 哎呀，那谁敢住啊？
1: 开哪住哪，现在房车都带四路监控，
0: 啊，哎呀，这个军秀还问我们说，哎呀，我们的领导一般都是学什么专业？其实广播啊是一个从业人员比较专业比较混杂的这么一个行业，
1: 嗯，
0: 就因为他需要，比方说原来听这个有前辈讲过这个事儿，就比方说我们这个节目一旦要开一个法律节目了，你就得找，哎，我们这个单位里边有没有学法律出身的，
1: 哎，
0: 要开一个经济节目了，那有没有经济出身的，因为他们说起来呢就跟自己的

0: 主的，播音主持为主的哈。
1: 啊，你看像我们这个组里边四个人，嗯，对不对？有两个跟这个行业一点边不挂的人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其实干货姐也算，因为有一段时间吧，就是那种经济类的主持了之后，一般开个房车到处溜达溜达就比较实用了，
1: 就是
0: 人。经济专业出身的主持人电台特别喜欢啊，
1: 他还没到那个时候不就干上主持人了吗？
0: 是，就是国际金融专业，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嘴碎啊，
0: 啊，
1: 花度啊，
0: 是
1: 厉害
0: 啊，
1: 啊，没有他够不着的头啊。
0: 幸好到电台来了，有人到银行里边，人银行那是什么一个单位呀？
1: 你那么好，现在都是行长了，现在就是个国三军组小组长。
0: 人家严谨是吧？人家那个。就大家都说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1: 他在那叭叭叭叭叭叭叭的那
0: 儿，就你咱就去过银行啊，是不是？你人家多一个字都不带说的，好的，行，可以，他得跟客户解释啊，解释两个多小时，
1: 全大厅就听他在那叭叭的。
0: 东凤还是应该到电台来，干过姐啊。
1: 东凤还说了说，峰哥晚上好，八哥晚上吃什么？吃什么还没定呢。我现在吃什么都抓阄。
0: 这么早就想吃什么呀？
1: 也饿，反正也到点了，我跑六点了，不该吃晚饭吗？
0: 嗯，
1: 我自从上了古文三岁以后，我跟你讲，我吃饭都不规律了。
0: 嗯，
1: 以前俺家五点半都准时开。

0: 我现在吃饭都得6:30，我现在都得。
1: 都影响家人健康了，
0: 你看看，哎呦，我这为了工作，我真是身家毕业了，我
1: 别把孩子们教坏了。过午是那个午吗？
0: 那到底是几点？好了，
1: 过了午夜
0: 啊，过了12点之前都要吃了。
1: 继续跟我们来唠一唠啊，就是你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微信、抖音和北斗柔媒 APP 都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一下吧。
2: 有人问我天天减肥有没有瘦，真是搞笑。你还天天上班呢，有没有存款啊？
0: 哎呀，如果熬夜掉的是腿毛就好了。如果熬夜掉的是腿毛就好了。
1: 就算我失败了99次，也要再试一次。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凑个整。

0: 醉清风说了，说哎呀，我是11、8天上了6天班，在发电厂工作，是供暖前的这个设备检修啊，
1: 哦，
0: 挺辛苦，
1: 挺辛苦，挺辛苦。那这我和他以前这不属于对口站的吗？
0: 可不是吗？
1: 我是热电集团
0: 同行啊，
1: 也是发电，但我姐嘴里手烧过炉子，就咱俩。
0: 但是我得问一下呀，你说11开始就是这供暖前的设备检修嘛，
1: 嗯，
0: 那供暖结束了，4月份就结束了，5、6、7、8、9这几个月，你们是不是都没啥事儿啊？
1: 对呀、啊，
0: 是不是都放大假呀？
1: 还能放4、半年吗？还能啊？
0: 开玩笑，可能各个单位都有，各个行业都不一样哈。
1: 你说说来，
0: 嗯
1: 嗯，
0: 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嗯，
0: 反正也不知道你们招不招人啊。
1: 峰哥，你年龄再往快了放，你也过了呀。
0: 说国庆节，说这个国庆节长假期间呢，黄金开始打折迎客了。现货黄金呢一度击穿了每盎司4100美元，最低的时候呢触及到了每盎司4066.21美元，沪金呢也被拖下水了。在今天的时候呢击穿了每克900块钱，盘中最低呢也触及到了每克892.24块钱。
1: 好久没有说1000块钱以下了、啊、
0: 嗯，国际金价这个下挫呢也再次带动了国内金市挂牌价的下行。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的挂牌价格已经回落到了每克1053块钱了。
1: 嗯，
0: 受到这个金价下跌的影响呢，国庆期间啊，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迎来了一轮销售热潮，就已经成为了到深圳之后一个必打卡的景点。作为国内黄金珠宝产业的重要的集散地，水贝多家商场以及黄金档口人

0: 推动第三季度流入量达到了创纪录的310亿美元。由欧洲和北美上市基金引领，全球持仓量增加了67吨，也到了创纪录的4256吨。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SPDR 的持仓也是步步高，最高的持仓呢已经达到了下半年的高点了。
1: 但我今天还看个新闻，人家还说了说最近这个黄金确实的价格是非常波动的频繁。所以就是有跟风的朋友们，咱还是自己量力而行吧。
0: 还是那句老话，投资需谨慎啊。
1: 对，你看我们节目组干过姐，她就对黄金比较感兴趣。你看除了她，剩下那几个人，铁都不碰啊。是不是？
0: 咱不懂就离得远一点。
1: 怕碰了以后触犯法律的红线啊。
0: 对，谁让你碰干锅姐的
1: 了？我说了吗？来讲讲周杰伦吧。干锅姐不在青岛看他演唱会吗？他老说他J，哎呀，迷了呀，这么大岁数。他一说他喜欢周杰伦26年了，可能周杰伦出道就26年。你哪一个从一开始听周杰伦歌人到现在都喜欢他26年？
0: 一出道就喜欢上了
1: 他第一张专辑就从那时候我都喜欢，你别说他们了，对不对？10月9号说周杰伦啊，周杰呀、啊。sorry， 我一直把这个稿当成是周杰伦的稿了，我要知道是周杰我都不一定变他。周杰每天只吃一顿饭登上热搜了啊，这个引发网友热议，说周杰在某一个节目当中表示说自己坚持10年每天只吃一顿饭，每天早上不吃饭吃一个苹果。有网友问说这样的饮食科学吗？健康吗？记者呢就采访了浙江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一个主任中医师，咱们来听听啊。也是这么说的，从

0: 狗熊嘚瑟毛，
1: 后悔都来不及吧？
0: 是不是？你别跟风哈。
1: 嗯，
0: 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滚三水》节目也就到这了啊！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4: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2: 唉，
0: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5: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7: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8: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沈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9: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0: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1: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
18: 也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1: 比赛开始，6秒58。
2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2: 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23: 我们也会。